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是15503。

0: 0531-9900。
1: 15431-9900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8度，降到了20度以下。今天呢是相当的凉爽了，而且呢现在是淅淅沥沥下着小雨。
0: 嗯，空气还挺好的。
1: 是的，非常好啊。今天是有小雨转多云的，然后呢这个
0: 呀。从明天开始就又热了，
1: 不太热，27、28度，
0: 就
1: 这种天气是最舒服的啊！
0: 不是啊，33度呢，还有，哎呦我天，
1: 哪有33度了？
0: 我一下就看见了，
1: 没有，
0: 有
1: 没有？
0: 周六8月22日，
1: 那是呀，那不是咱们中俄歌会的时候吗？
0: 说的就是，就那天33度，咱离开了长春。那
1: 哎呀，中俄这个青年歌会啊，
0: 你看这两天都挺热，21号和22号这两天真的很热。
1: 对，中俄青年歌会呢将会在8月21号啊，然后呢在我们的美丽的吉林舒兰啊来进行。
0: 你之前去过舒兰吗？
1: 没，我去过一次。
0: 就是之前你就去过是吧？
1: 不是，是我同学结婚我去的
0: 啊，我一次都没去过。据说那个舒兰去了，苏联那个小城市
1: 舒兰，
0: 我说苏联去了，
1: 对，
0: 舒兰
1: 干俄罗斯去了。
0: 没有，昨天有人说你去苏联了。
1: 谁说我上苏联了？
0: 那个林大哥
1: 啊，
0: 周二那天他说的。
1: 他咋知道呢？
0: 我跟他唠嗑，他问海明呢，我说他把我给抛弃了。他说那他干啥去了？把你抛弃了。
1: 哦、
0: 我说他去苏联了。他说干啥上苏联了？
1: 是，就是中国青年歌会，我跟小乐呢都被征调过去做这个导演组的工作。
0: 对，21号、22号是周几啊？周五、周六还好，咱没节目。
1: 哎，是的，
0: 还真没节目，
1: 没节目啊。
0: 嗯，
1: 但是我们下一周周
0: 19号
1: 就要进驻了啊。
0: 是的，19号
1: 要进驻到导演组了，所以呢，这个相对工作呢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
1: 近期我们也是。那这个积极筹备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视频号也可以啊，就能看到我们这相关的一些这个筹备工作啊。我们都是幕后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幕后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能呈现给我们全国的，甚至是说、啊、这个俄罗斯的，哎，这国外的好朋友、我们这个吉林人的这种风采，我们也非常的自豪。
0: 是的，
1: 嗯，
0: 真是很自豪的。我也是头一次跟那个这个俄罗斯的好朋友近距离接触。
1: 马上了，
0: 还挺激动的呢。
1: 对对对，这回你马上就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了，
0: 嗯，
1: 就可以。
0: 哎，说啥我听不懂，咋整啊？真有那个
1: 哈拉少吗？
0: 我刚想说，我说真有这个词儿吗？
1: 有，就是这么说啊、
0: 嗯。
1: 但咱说的比较硬气，人说的比较就是
0: 那个呜啦，哎呦，他真不会，舌头真不会动。不对，哎，你说那
1: 乌拉，
0: 哎，你咋会呢？你好厉害啊！
1: 乌拉，是不是
0: 啊？
1: 是这个啊，你这
0: 乌拉是啥意思了？
1: 我不敢乱翻译，
0: 不敢乱翻译，是加油鼓劲儿的意思吧？
1: 嗯，这个反正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你看咱俩这一乌拉完了，那个保洁大姐过来就笑呵呵的。
1: 嗯，然后呢，可能我们正在研究是不是能少量的放票啊，少量的放票，因为这个座位有限。然后呢，看看这个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去舒兰也非常方便，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嗯，
0: 我家有亲戚还在那个舒兰，我还真没去过。
1: 对呀，
0: 嗯
1: 嗯，咱可以去啊，拜访拜访，是不是啊？啊，我跟你去。
0: 跟你去，这是我
1: 蹭点饭，
0: 这我家大兄弟，
1: 大兄弟，
0: 嗯，那大妹子，大兄弟。
1: 好吧，完到时候咱期待啊，我们相关的一些很多宣传呢，陆陆续续都会上了啊。然后呢，也期待
0: 感受一下我们中俄歌会的这种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快乐开心。
1: 是、
0: 嗯，虽然我们挺忙活的，但是就忙活的贼有劲儿。
1: 嗯。虽然这个音频宣传呢，这个负责人没给我们上来，但是我们口播
0: 宣传也不错。
1: 对，口播宣传了啊。
0: 嗯，
1: 好嘞，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十几亿。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十几亿，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十几亿。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来吧，到十几亿的时间。

0: 间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吃的事儿。
1: 哎，最近呢，我就看到一个这个外国，其实他是在外国直播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研究生
0: 营养师
1: 啊、嗯，也是一个医学博士是吧？
0: 真是医学博士
1: 啊，挺厉害的这小子啊，医学博士，他是在外国直播，然后呢，他就直播的时候就给我们这个抖音上的这些网友呢讲啊，就是以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啊，医学常识，其中就提到了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是他提到了说这个麦片儿非常好的东西，就特别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什么呢？说是膳食纤维它对人体是有多大的益处？为什么我们好多健康节目都反复的提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它究竟是啥？
0: 嗯，跟大家说说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对身体是有益的，
1: 嗯，
0: 能通便、控糖、减脂、养护肠
1: 道。肠
0: 道
1: 对，
0: 但多数人都存在一个误区，就说随便吃点蔬菜、粗粮，那就是膳食纤维了。
1: 那不是。
0: 事实上啊，这个膳食纤维吃不够量、吃法不对，完全起不到养生调理的作用。
1: 哎，
0: 想要改善肠道稳定的代谢、远离慢病，必须吃够标准剂量，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那才是对的。
1: 哎，
0: 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啊，健康成年人每天需摄入25至30克的膳食纤维，
1: 对，
0: 才能够充分的发挥生理作用。
1: 嗯，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啊，肠胃虚弱的人群，可适量的减少至20至25克。
1: 嗯，
0: 哎呀妈呀，那个高大美他现在已经是中老年人群了。
1: 对呀，
0: 50岁
1: 了吗？
0: 嗯，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
1: 嗯，
0: 但调查数据显示了，说国人的日均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仅13克左右，远远达不到健康的标准。这也是多数人便秘、代谢差，然后这个腹型肥胖的核心原因之一。就像你。
1: 哎，对了，我就属于是。膳食纤维呢，可以分为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两种啊。这个，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0: 是的。
1: 不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呢，就如同肠道里的清洁工，主要是来自于绿叶菜、
0: 绿叶子、
1: 粗粮、麸皮、芹菜啊，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
0: 是的，
1: 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
0: 嗯，
1: 哎，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呢，是代谢的一个调节器了。
0: 嗯，
1: 哎，它这个就在哪里呢？在我们刚才说到的燕麦、山药、杂豆、果胶这样的一些食材当中，果水遇到水呢，能够形成凝胶，可以延缓糖分啊、油脂啊这样的一些吸收。哎，养胃，还能够帮助肠道的益生菌生存，稳定餐后的血糖血脂。只有两种膳食纤维搭配使用，才能够实现双向的养护效果。
0: 嗯，跟大家说说啊，想要吃够每日的膳食纤维，无需刻意的节食进补，只需要调整日常的饮食结构啊，简单好坚持。首先呢，做好主食的替换，告别纯白米白面，煮饭的时候掺入一些糙米、燕麦、藜麦、红豆、鹰嘴豆，日常用红薯、玉米、山药代替精米主食，从三餐主食中充分的调节啊，补充基础的膳食纤维。
1: 对，像这个，你像红薯、玉米，这都是啥呀？山药，这都是这个人间的那个啥呀？是不是？就是精华呀。
0: 昨天我跟那个数学老师唠了半天嗑，完了他说他这个肥胖就是当时就是家里人一下出现了一些变
1: 故
0: 之后
1: 变故，
0: 然后他就一下就胖起来了，现在减就很不容易，然后他又做了一次手术，说是大夫说啊，说他得减下来，减5-6斤吧。他说这5-6斤就特别不好减啊。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把那个精米白面你就改成地瓜、
1: 土豆、地瓜、
0: 那个玉米还有那个南瓜，
1: 哎，
0: 你再吃这些。他是饿着减肥，我说你千万不能饿，他说饿就出胃病了。我说对，我说你不能饿着减肥，你必须得吃东西，不是说让你不吃东西减肥，只不过你得吃的健康，水煮蛋、鸡胸肉那都可以吃啊，牛肉、酱牛肉是可以吃的。
1: 对呀。我昨天晚上就吃的牛肉炖土豆，就是
0: 你这牛肉炖土豆不行啊。
1: 咋的呢？牛肉不就是那啥吗？
0: 你那牛肉炖
1: 土
0: 豆
1: 不就是那个？
0: 不行，就是你想要减重，就是酱牛肉。
1: 哦
0: 你这牛肉炖土豆那太香了，都有。
1: 整点饭。
0: 不行，那咔挺下饭，倒是挺下饭，咔咔又胖好几斤。
1: 嗯，告诉那老师听咱们这个老有才了 啊，前半段的节目。
0: 前半段。

0: 节目。
1: 哎，那么我们怎么来保证说每天都能够摄入足量的这种这个膳食纤维呢？
0: 嗯，怎么保证？
1: 每天呢，咱们可以食用400到500克的新鲜的蔬菜。
0: 嗯，
1: 这个深色的蔬菜啊，或者是菌菇啊，这个是占一半以上的话，
0: 的
1: 哎，不榨汁儿，不过度的这个炖煮，就能够保留完整的纤维结构。
0: 是的，
1: 每天吃200到300克的水果，清洗干净之后带皮食用，哎，最大化的保留膳食纤维。最后呢，咱可以搭配少量的坚果，哎，那么一小把，然后或者是杂豆，哎，这都可以，黑豆啊或者红豆都行，补齐纤维的缺口。这样呢，既能够兼顾营养，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各种营养都非常均衡。
0: 是的，那咱们吃膳食纤维啊，有三大核心的禁忌啊，很多人都是做错了的，咱们跟大家说说。
1: 嗯，说。
0: 第一呢，就是吃膳食纤维必须多喝水。
1: 嗯，
0: 咱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啊，需要吸收水分膨胀才能发挥作用，饮水不足会导致大便干结，加重便秘。第二呢，就是切忌突然大量进补。
1: 对，
0: 长期吃精细的饮食的人，需要循序渐进的增加摄入量，
1: 哎，
0: 避免腹胀排气增多。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并非越多越好，长期过量摄入膳食纤维会影响钙、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损伤脾胃的功能。
1: 对了，不能过量啊，一天咱就是老人是一天20到25克就够了啊。然后呢，膳食纤维是免费的代谢调节剂和肠道的守护神，顺应膳食的标准，吃够量，搭配着吃，正确的吃，坚持下来就能够改善肠道的环境，提升基础代谢，远离便秘、肥胖、三高这样的一些问题，轻松养成易瘦健康的体质。你说我这人不知道我咋衡量说我这个膳食纤维是不是达到20到25克呀？你就比如说你买一袋麦片，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配料表当中就会告诉你，这个麦片当中含膳食纤维是每千克多少克，你就知道啊。我比如说1000克是多少，2斤，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你比如每天我就大概是一小把啊，还是两小把啊，这样能含的膳食纤维的量，你就衡量出来是多少克了。
0: 嗯，
1: 啊，就换算一下。
0: 还得多喝水呢。
1: 对，数学不好的，你再补补数学吧。嗯，
0: 你说我呢？
1: 对，然后再补点水，这样呢，咱们一天喝多少水来着，老伙伴？一天喝2000毫升是吧？2500毫升
0: 吗？
1: 对，1500到2000毫升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
0: 我肯定喝，
1: 但是你不要暴饮，就一次性喝2000，一次性喝1500，这是不科学的。
0: 对，你要喝进去之后，直接就通过那个肾排出去了，
1: 对，
0: 对身体是没有用的，
1: 对，
0: 你得是慢慢喝，
1: 循序渐进。
0: 是的，
1: 是的。
0: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梦里水乡》，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好嘞，《梦里水乡》这歌好听啊，送给大家伙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的开怀有才，咱就来。在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95.3中波846的老有才了节目。
4: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我们跟大家说实际宜啊，咱们说立秋一过，为什么要注重养肺？上次跟大家说立秋养肾，这回就说养肺，反正你这身体的各个部分你都得好好的养一养。
3: 嗯，那立秋一过呀，这个暑热就逐渐退了啊，秋燥呢也就悄然登场了。中医啊，养生讲究的是啥呢？
4: 嗯、
3: 四季对应五脏，
4: 嗯，
3: 秋养肺，
4: 嗯，
3: 夏养心，春养肝，冬养肾，
4: 嗯，
3: 肝脏呢是喜润啊，烦躁的，哎，就是是人体对恶燥，就是恶燥，就厌恶的恶啊，就比较讨厌烦躁的。
4: 嗯，
3: 是人体最娇嫩的一个脏器，哎，也是最先被季节气候影响的一个器官。因此呢，立秋养生的这个核心重点就是养肺啊，润燥。
4: 嗯，
3: 那么夏天高汗呢、啊、高温多汗呢、啊、人体津液啊持续的消耗，那这个肺阴呢、啊、就处于一种亏虚的状态了。进入立秋之后呢，空气湿度下降了，风干物燥了，这个燥邪就最容易伤肺。很多人入秋之后就出现了啥口干呐、啊、
4: 舌燥呀、
3: 鼻干呐、啊嗯、哎，
4: 咽干呐、
3: 啊、咽干发痒
4: 啊
3: 对对对，干咳无痰呐、啊、皮肤紧皱啊，哎，蜕皮呀、啊、是不是掉皴呐、啊、换季易感冒，根源都是秋燥伤肺，肺津不足导致的。
4: 嗯，肺主呼吸，主皮毛，主免疫力，肺气充足了，呼吸道屏障强了，不容易换季生病。肺气虚弱，身体收敛能力变差，容易疲劳过敏，反复咳嗽，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人群，立秋若不及时的润肺养阴，整个秋冬都容易呼吸道反复不适。立秋养肺切记啊，清润不寒凉，滋养不燥热。嗯，初秋呢是温燥，不宜大补大热、
3: 嗯、
4: 也不宜过度的食用生冷寒凉，最适合通过饮食温和润燥。
3: 嗯，
4: 下面给大家推荐那个比较精准的全家适配的立秋专属的养肺汤、
3: 哎、
4: 日常喝可以滋阴润肺、缓解秋燥，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
3: 是第一款叫做雪梨百合莲子汤。
4: 嗯
3: 啊，到了秋季的时候百合就下来了，是不是？哎，这个莲子啊也都下来了。那么两人份的啊，这个你就买一个雪梨就够了。
4: 嗯
3: 啊，百合呢就15克就够了。哎，去心儿的这个莲子呢，
4: 去莲子。
3: 去心儿的这个莲子呢是20克，枸杞6克、
4: 嗯、
3: 冰糖少量的一点点啊，血糖高的可以不放。那么非常简单啊，就是把百合莲子提前浸泡30分钟，雪梨呢把这个皮儿啊给它洗净啊，切块，所有的食材都是入锅的，加水，那么加一多尽量多一些的水，小火慢炖40分钟啊，出锅前放入枸杞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4: 你这说挺接机器儿啊。
3: 嗯，
4: 出锅前儿。
3: 哎，出锅
4: 你刚才还说了一个啥词儿来着，这只有东北人能听懂，村。哦，
3: 村，对。
4: 嗯，
3: 然后呢这个非常简单嘛，就百合莲子提前泡30分钟，雪梨切成块，然后这 放锅里一起煮就行
4: 了，一起煮就行，
3: 对，
4: 小火慢炖
3: 4分钟，对，
4: 嗯，
3: 这功能啊，功能非常好，它生津润燥，养阴清肺，安神还助眠，适合立秋啊，嗓子干痒啊，干咳少痰呐，心烦燥热这样的一些人群。
4: 嗯，第二款给大家推荐的是玉竹麦冬瘦肉汤。
3: 嗯
4: 嗯，这个呢是适合口干舌燥、长期用嗓人群，说咱俩的啊，
3: 嗯，
4: 两人份也是啊，给大家推荐两人份。瘦肉，猪瘦肉是200克，玉竹是12克，麦冬是10克，生姜是2片。
3: 对，
4: 玉竹和麦冬是药材。
3: 嗯，
4: 做法呢，这是瘦肉冷水焯水去血沫，所有食材放入砂锅，加水1300毫升，小火给它炖煮60分钟，
3: 嗯，
4: 少许食盐调味儿就完事儿了。
3: 对，
4: 滋养这个肺胃。精液清润不腻，
3: 嗯，
4: 适合教师主播经常说话，熬夜口干肺阴亏虚的人群。
3: 哦，
4: 嗯，也适合咱俩，
3: 适合咱俩。这
4: 咋的？
3: 没有瘦肉啊？
4: 有瘦肉啊？
3: 买点瘦肉去
4: 啊？你说没有瘦肉啊？
3: 嗯，
4: 那你有玉竹啊？
3: 也没有。
4: 麦冬？
3: 那好少啊，那个，嗯。
4: 麦冬和玉竹那啥就有那个
3: 药店，
4: 对，吉林大药房就有卖。
3: 哦，好，
4: 原来总喝那个麦冬金银花和胖大海泡的茶。
3: 哦，对对对，这个护嗓的也很好哈。
4: 对，
3: 然后第三款就是山药无花果排骨汤，这个我瞅着不错呀，
4: 瞅着不错
3: 啊。排骨250克，就半斤的排骨，铁棍山药啊小半斤，然后呢干无花果2颗3颗的就可以了，要不太甜了啊。生姜2片。做法呢，排骨给它焯水喽，然后呢加上无花果姜片炖煮45分钟，最后放入山药再炖20分钟，加到一块65分钟，加盐调味就可以了。这个呢功效非常的好啊，脾是肺之母啊，健脾也就养肺了。此方呢是温和滋补，利咽润燥，全家老小都能喝啊，长期喝可以稳固肺气，这不错啊。
4: 嗯，可以哈，可以，
3: 还能吃排骨啊。
4: 主要是你想吃肉是不是？
3: 啊，
4: 嗯，
3: 立秋养肺不在于名贵的补品，而在于顺应时节，温和调理，坚持日常的清淡饮食，少吃辛辣的、油炸的，哎，早睡养阴，搭配着三款的我们这个润燥靓汤，哎，补足夏季损耗的津液，可以这个让我们的肺平稳的度过干燥的秋季。
4: 是的，三款靓汤啊，一款是雪梨百合莲子汤，还有是玉竹麦冬瘦肉汤，最后一款是山药无花果排骨汤。
3: 要你选的话，你就是只选一款的话，你最想吃的是哪一款？
4: 雪梨百合莲子汤。
3: 我也是，我也想吃这种清淡点啊。
4: 咱俩就都不想吃这个肉，主要是这种肉不好吃。
3: 哦，
4: 嗯，这个一点味儿都没有，可能确实挺香，我也不愿意喝这种汤。
3: 哦，但肯定特别滋补。嗯，但我觉得就是那个雪梨，
4: 那排骨你不就得是红烧或者酱的吗？才能好吃吗？
3: 是，
4: 或者是烤烤也行啊。
3: 对，你这么的，晚上嘛你喝点汤，早上吃点红烧排骨，是吧？
4: 就分两个的那个部分做呗。
3: 对对对对对，
4: 也行。
3: 嗯
4: 嗯，好
3: 了，
4: 我们的这个前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才艺展示时间。
3: 哎，期待着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5388和5399来参与节目啊。稍后见。
5: 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打主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7: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8: 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9: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95.3兆赫，中波8460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才艺展示的环节了。接下来首先来迎进打进85815377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小乐，海玲，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全体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上午好啊。
1: 我叫杨果晨。来自黑龙江省泰来县，
2: 哎呀，
0: 好朋友，
2: 欢迎，
0: 好久没来了，
1: 你好久没来了，
0: 嗯，
1: 就我一个多月了，
0: 可不是的，
2: 啊、那你不想我们吗？一个多月了，
0: 这一个月开始想的，完来的嘛，
2: 想受不了了才打，
0: 可不是的，
1: 实在是不行了，想你们呢，再不打电话都想不起来了。
2: 今儿表演啥节目，大哥？
1: 今儿唱一首《山里红》啊！
2: 哦，《山里红》，哎呀，这时候确实《山里红》下来的时候
1: 啊，
2: 来吧，
1: 声大，那
2: 啊，开唱，
1: 声音大小，
2: 行，这个伴奏声音小，伴奏声音小，你说话声音可以，
1: 这回呢？
2: 好，可以了，
1: 试一下，我有点重来我了，
2: 不用，
1: 我重倒一下啊，
2: 你倒啥呀？还倒啊？挺好的，
1: 山里红跟不上了
2: 啊。
1: 什么风景最能动？迟来的风啊！

0: 演出完毕。
1: 山里红啊啊，这歌唱的哈，酸溜的挺好。
2: 酸溜，这样你这味儿整的行啊。
0: 慢慢来吧，
1: 慢慢来吧。
2: 好嘞，感谢我们泰来的好朋友。
1: 好、感谢，欢迎来到吉林经济广播。
2: 好嘞，
0: 下次继续了。
2: 好，下次继续来啊、哦，别让我们等太久啊、哦。
0: 嗯呐，
2: 好嘞，
0: 不能等太久了。
2: 嗯，拜
1: 拜
2: 拜
1: 拜。
2: 一个月都得多、嗯、
1: 我觉得听特别像那个牛大哥那个说话，那个
2: 不是牛大哥，
1: 还有那或者是像湖北的那个哈张文华那感，张文华那感觉。
2: 嗯，
1: 嗯，来，接下来迎接的是9012的这位朋友，是小赵。
2: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还真是
3: 好。
2: 嗯，上次没接进来、
1: 嗯、
2: 今天唱啥歌
3: 啊？今天就是给何大姐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2: 好，
1: 嗯，
2: 开始唱
1: 来吧。
3: 嗯，好，开始。

0: AI，你是
1: 忘
0: 无
1: 词了
0: 人能代啊，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坐在窗前翻看日记，字里行间写。

0: 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
1: 你说他俩现在合作的越来越好了哈，
2: 慢悠悠的，稳当的挺好啊，拜拜了，
1: 拜拜了，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于白城的王大哥，你好，
1: 你好，老王大哥。
3: 啊，您小乐，两位老师，你好，
1: 你好。上次这口琴呢，吹完了之后，大家伙对你这是一致好评啊。
3: 那可真谢谢。
2: 大家都说你这个老王大哥呀，做人做得非常好啊，是就是特别让人值得尊敬。
1: 人说吹口琴呢，
2: 人家这老林大哥不给老王大哥夸了吗？
1: 你没听着，你那天没来，我想起来了。
3: 你俩说的都
1: 对，都接受。
3: 承诺不行，确实不行。你多少吧，这个三天当中，在这里头，在你俩的这个鼓励下吧，大伙儿见大伙儿学习，你有点进步，别说一点没有。
1: 有进步，那进步太大了。那天那个连刚大哥听节目了，完了他还说，他说这真是这两首歌，这个口琴吹的挺好。然后我说，就是哪天咱们找一个时间，您还有连刚大哥和我们林大哥一块儿到直播间当中来。完了那个谁说是老中青三代，我说这多好啊，一块儿是不是合吹一曲？
3: 哎呀，行是行，不敢呢。
1: 今天表演啥节目？唱个歌，
3: 老家，我东北老家。
1: 好的，开唱。
3: 我的东北老家，我的东北老家，是我最是我梦中最美的画。画上松花江的水，长白山的晚霞，大秧歌爱上唢呐，二人转就转回家。那陈年的酒，一口闷下，唱出泪花。我的东北老家，北风它呼呼地刮，大棉袄裹在汗后的爸们的风雪他都不怕。你盼我们早点回家，看看温柔善良的妈。妈和的面和的是团圆，饺子里包的是甜瓜。我的东北老家，是我梦中最美的画。画上松花江的水，长白山的晚霞，大秧歌爱上唢呐，二人转就转回家。那陈年的酒，一口闷下，唱出泪花。我的东北老家，北风它呼呼地刮，大棉袄裹在汗后的爸们的风雪他都不怕。你盼我们早点回家，看看温柔善良的妈。

0: 妈，我的面和的四川圆饺子的包的是千锅，我这东北老家北方茶壶壶地瓜，我这憨厚的爸妈的嘴学的都不怕，你看我们早点回家，看看我们有伤了吗？妈，和你面和的四川圆饺子的包的是千锅，没唱好啊。
1: 掌声送给我们的老王大哥。我觉得你唱的挺好，我特意把这歌找出来了，这个如果最后有时间的话，就给大家播一下这歌。
2: 老王大哥，这歌唱的津津道道的。
1: 老王大哥也是头听着我们播的这歌，然后开始学的。
0: 唱的吗？啊，
1: 嗯，
0: 哎呀，
1: 很好，
0: 好，
1: 好，
0: 我用老王大哥善于学习
1: 啊，就是呢。
0: 好嘞，那我们再见了，老王大哥。拜拜了，
1: 你笑啥呀？
0: 小甜妹儿啊， 强。
1: 下一位，下一位是5377的老林大哥，您好。
0: 您好，林大哥。
2: 海绵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
1: 上午好。
2: 给我的亲王哥哥点赞。
1: 亲王哥，
2: 就唱流行歌曲，这老头。
0: 这老头，这老头啥歌都会呢。
1: 心态非常好，
2: 性感时髦，
1: 对，
2: 唱歌都挺流行。
1: 对呀，
2: 听的都非常好听。就是流行的歌曲，你唱的不好听，听起来得顺。
1: 那你也整点流行的啊。
0: 他不会唱，只会吹。
1: 吹也行。
2: 必须的，我必须得吹。
0: 吹，
1: 吹点流行的。
0: 今天吹啥？
2: 在我心里有你们俩。
0: 哎呀，这歌行啊。
1: 哦，来吧，
0: 开整。
1: 这我们老林大哥也嘎嘎厉害。
0: 口琴今天是。

0: 谢。
1: 当当
2: 激烈的掌声，
1: 当当，
2: 这歌还挺，这歌还挺魔性的哈、啊！你看一下就记住这曲调了。我这林大哥吹的也挺好，
0: 还没会唱这个歌，你说
2: 他不会，
1: 我感觉
2: 刚记住的，
1: 好像是是。
0: 听的剧我听唱的非常标准嘛，非常标准
2: 嘛，没有。
1: 什么花一个叉是那个吗？
2: 啥花一个叉？

0: 不是这歌吗？
1: 哎、天哪，不是，他净瞎唱。
0: 哦、那我就记混了，那我是听混了。
2: 小乐会唱吗？
1: 小乐也不会唱啊，我俩都
2: 不
1: 会唱。
2: 你俩不会唱，我就放心了。
1: 吹错也不知道啊。
0: 对呀、
2: 哦，哎，怎么吹都是好的。
1: 对，听不出来呀。
0: 嗯，给你点赞啊，老李蛋哥。
2: 哎，好了。
0: 好嘞。

0: 我们俩是一个档次的，能跟王大哥比吗？人那是高等的水平。
1: 不对，
2: 不是你们各吹各的。
1: 对，咱们不是说你们仨一起吹。
0: 我们俩是
2: 全国第
0: 六，那都整不上。
2: 全国第三。
1: 那不也进前十了吗？行。
2: 哎呦天哪！
1: 啊，这个挺好的，
0: 我
1: 到时候我们策划一下。
0: 我们俩这不在关公面前耍大刀，那可不行。
2: 没随便耍。
1: 嗯，
2: 老王大哥那个啥，老王大哥刚才还真没敢那个啥，没敢吱声，还你、
1: 哦、
2: 你还敢那啥说不行啊，跟他整不到一块去呀、啊。
0: 那个王大哥那个水平现在是真提高了，
2: 是不是提高了？我觉得他提高了，
0: 绝对，那一听出来了，
2: 是，
0: 咱那吹那玩意儿，那个都是
2: 节拍音准啥的，行了，
1: 对
2: 对，
1: 咱
2: 再行了，
1: 咱
0: 听出调了，
2: 对，
1: 嗯，
0: 完了也挺准，
2: 对，
1: 挺准，
2: 多好啊、
1: 嗯！咱到时候再来个什么乐器专场，或者是唱歌专场哈，
2: 嗯，
1: 女生唱歌专场，哎，咱
2: 行，
1: 好，
0: 嗯。
2: 那也行吧，
0: 我宁可第八了。
1: 啊、对呀，
2: 林大哥挺勉强，也行吧。
1: 好了，拜拜了，嗯、老林
2: 大哥。拜拜了，老林大哥。
0: 哎，
2: 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九台的，
2: 嗯，
1: 谁？
2: 高大哥。
1: 对了，
2: 哈哈，高大哥你好。
1: 你好，高大哥。
2: 我猜对了，
3: 来了，今天
2: 整点啥小节目啊？
1: 高双城大哥，欢迎。嗯、
3: 今天呢？
2: 啊，
3: 今天再讲个典故了，
2: 讲个典故了，
3: 好长时间没讲故事了，是吧？
1: 哦，是
3: 讲个典故啊，
2: 啊，
1: 嗯，
2: 开讲吧。
3: 典故叫“此地无银
1: 三百两”，好。
3: 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本来是想隐瞒掩饰，结果反而暴露。
1: 哦，
3: 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1: 对对。
3: 下面就开始讲。信号怎么样啊？
1: 挺好，非常好。
3: 是吗？没有杂音、
1: 嗯、
3: 是吧？
1: 没有，一点都没有。
3: 好，开始啊。在很早很早以前呢，有个叫张三的人，张三勤勤恳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省吃俭用，攒了300两银子。他望着一堆白花花的银子，就别提多高兴了。这高兴之余啊，又发了愁了。怎么回事呢？这银子放在哪儿？他放了个木箱子，他把这300两银子装进了这个箱子里。他趁着天黑，在自家的后院墙脚下挖了一个深坑，就把这银子。
4: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
3: 不放心，他想这要是有人知道这里埋着300两银子，那非偷走不可呀。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找了一个木牌，他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此地无银300两，就插在埋银子这个土堆上了。他放心大胆的回去睡觉了。
4: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3: 手好闲，家里穷的叮当响，他这手还不太老实。他就发现张三在自家的后院里忙忙碌碌的，不知干什么。他想看个究竟。忙来到了张家后院，他就发现呢，在墙脚下有个小土堆，上面插着一个小木牌。他走近，借着月光一看。上面有一行字，此地无银300两。哎，他马上意识到，好了，真该着我发财了。不用说呀，这里埋着300两银子了啊！哎呀，张三呐、啊，张三呐、啊，你这真就暴露了，你这里埋着300两银子啊！不用说，我该发财了。他不大一会儿啊，就把这个箱子挖出来了。他打开箱子一看，白花花的银子在月光下直闪光。他把这坑填好，搬起箱子

0: 刚要走，他想不行，这要是知道了银子被我偷走了，那张三非跟我拼命不可呀。于是呢，他也想了一个办法，哎，好了，他在这个木牌的背后啊，又写了一行字：隔壁王二不曾偷。他把这个木牌插在这个土座上，他翻过墙头回到了自己家，他是想入非非呀。这一回我有了300两银子，我可什么都不怕了啊！我娶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娘子，给我生几个小孩子，这个管我叫爹，那个管我叫爸，我那漂亮的小娘子娇滴滴的喊我一声郎君儿，我叫她一声娘子，郎君儿，娘子，我太幸福了啊！我竟做梦娶媳妇了，这回我要梦想成真了，我有银子了，我发财了，净想美事吧，一宿也没睡觉。第二天天刚一亮，张三就来到自家后院，他发现买银子那个土堆啊，有人动过了。他走到近前一看，木牌上又多了一行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哎呀，糟了糟了，我这银子被王二偷走了。他就像发了疯一样冲到王二家：王二，你把偷走我的300两银子赶快还给我。谁说我偷你银子了？谁看见我偷你银子了？啊，你的银子在哪儿放着？我没偷，你这不讹人吗？不曾偷，就是告诉我你银子是你偷走了。你说的不对呀、啊。银子我偷什么银子啊？我没偷。王二啊，王二，你这大胆的毛贼啊，你连兔子都不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连邻居你都偷，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你把银子还给我算拉倒，如果你今天不还给我，我就要到大堂上告你去，让大老爷评评理。我没偷，就是没偷。好，跟我走，打官司去。他们俩打官司去啊，暂且不表，单说这个人呢、啊，聪明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自作聪明就不可取喽。这两个蠢人所办的蠢事，成了千百年来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好，谢谢。
1: 哎呀，这惟妙惟肖的哈，这而且我觉得咱这故事挺长啊，讲好几分钟，我就这个记忆力很出色呀。
2: 角色那个转换整的也挺好、哈，
1: 逻辑
2: 大哥，
1: 对呀，
2: 真不错，
1: 真不错，
0: 信号给力不？
1: 给力，
2: 信号刚刚给力。
0: 哎，那好了，我这是为白讲，
1: 啊，这个
0: 为白讲，
1: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小时候我们都听过的这个典故啊，
0: 对，
1: 原故事，
0: 典故。那是什么守株待兔啊，什么这个狐假虎威呀、啊、是不是、这些都是小寓言，这个也都属于、这是什么自相矛盾呢、是吧，
2: 对，五十步笑百步，
0: 掩耳盗铃，
2: 刻舟求剑，
1: 很好啊，
0: 这
1: 个
0: 刻舟求剑，
1: 对，
0: 这个故事就很就是寓言，就是这么回事呗，是吧，
2: 对、
1: 就是、
0: 王老师先给我们讲了什么叫寓言呢，寓言就是寄托一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
2: 说明一个道理，
1: 厉害
0: 啊！
2: 好嘞，拜拜，
1: 拜拜，高大哥。
2: 还有一位朋友吗？
1: 没了
2: 啊，那行了，
1: 嗯，
2: 幸亏没有啊，
1: 嗯，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咱们下周再见了，
1: 下周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奇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

0: 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亲爱的伊老师，
1: 哟，
0: 这次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不限量供应之后啊，我们的报名热线真的是被打爆了，有很多的听友们直接打来电话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订到哪天。你想想这火爆程度，而且根据今天早上统计的数量，现在已经订出去了30多万盒了。
1: 30多万盒了。
0: 对呀，昨天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报名。咱们工作人员还想给他们介绍介绍呢，他说不用听，赶紧先把名给我报上，先把我的信息录入了。
1: 这都是急坏了啊！凡是不听介绍的呢，应该都是以前呢用过咱们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的朋友。
0: 对，都是受益的朋友。
1: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所有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工作人员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0: 嗯，
1: 回购率最高的有这么几款产品，其中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就是其中之一了。
0: 它应该是榜首了。
1: 这个呢它有几个原因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它效果确实好，那第二个原因也确实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在心脏这方面的疾病呢，确实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类人群，所以说呢它在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当中回购率还真就是最高的。
0: 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那这话一点都错不了。
0: 辅酶 Q10 确实是好评最多的，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就说你不用给我介绍，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我之前用过，因为儿子就在速起工作，所以说每个月呀都会给他订几盒，到现在呢他自己已经吃了2年了。这位朋友他就自己介绍说自己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已经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ICU 都进过3回了，但是他现在说话底气很足，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都不用吃了。
1: 哦，他儿子呢是速起，在速起工作。
0: 嗯，
1: 哎，这一盒售价是489元。
0: 嗯，
1: 那但是现在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给大家带来的489，多少？3盒。
0: 嗯，
1: 哎，整整好好是一个月的量。那这么一换算下来的话，一盒才合了多少钱了？163了。
0: 这真的是差了好多呀。
1: 3倍吗？
0: 嗯，
1: 这就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价格优势。产品优势，
0: 没错。而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要让大家伙享受成本价，这一点呢老师真的是说到做到了。
1: 其实吧，就是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
0: 嗯，
1: 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这么便宜这么多啊，你不限量它是不是产品不一样了？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疑问呢？这是因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常年在跟一些具备匠心精神的生产厂家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呢进行常年的合作。我们很多的科研课题都是跟各大的科研机构来进行合作的，因为咱们背后啊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甚至很多现在的前沿科技呢都用的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的专利技术。所以说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拿到相对合理的价格，给大家伙搞到咱们甄选出来的高级的优质的国货产品。
0: 有技术就有话语权。
1: 对，到什么时候这句话它都是真理的存在。那这个价格的优势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嘛，技术是我们的，自然而然的价格我们拿到的也一定是实惠的。而且这么多年的合作呢，如果要是拿不到一个出厂的价格啊，如果不能给咱老百姓拿到最低的价格，那合作不就白合作了？
0: 嗯，其实这就相当于是自家的产品价格多少、数量多少，是老师一句话的事儿。
1: 哎呦，你这个话有点夸张了哈。但是呢，我实话实说，黄金含

0: 量的水溶性素起辅酶 Q 十口服液，现在这个价格能够定到489三盒，这已经就是成本价了。
1: 嗯，
0: 啊，就不可能再低了，因为咱说实话，人家这个厂家他可以不挣钱，但是咱不能让人家赔钱呢，对不对？
1: 嗯，
0: 哎，然后再有就是啊，这次这个数量，我们把速起的库存呢就全给他预定了。所以这次大家伙呢，你就敞开的订，敞开的备。
1: 对，
0: 好东西咱千万别错过了，低价位咱就更应该拿到足量的。因为大家呢对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的需求量实话很大啊，心脏的养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因为咱是活着，你心脏得跳，心脏不跳人就命就没了。那从第一次动用到现在，几乎每天我都会接到问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这听众朋友的电话。就算咱们之前有这个牙膏啊，有这益生菌的时候，哎，给大家推荐这两款产品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有。就很多人打电话都要订，那既然大家伙都有这个需求，那一次性呢我就给大家伙订个够啊，满足大家的需求。毕竟黄金含量的并且还是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十，你在现在啊咱们在市面上就几乎是见不到的啊，所以说能抢到的实话那就是赚到了。
1: 对呀，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定到哪天，因为市面上大家伙都知道普普通通的辅酶 Q 十也都得卖到200多块钱。
0: 这么贵啊，
1: 太得了，这是市场行情啊老师。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商家标榜自己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一粒就能顶别人的四五粒，那对于这个说法也是有的，老师您说怎么解释呢？
0: 啊，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咱们看看这价格就知道了。你看啊，但凡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一粒就顶别人吃四五粒的这种，它的价格一定要比别人的贵很多很多。那你比如普通的辅酶 Q 十价格，你刚刚讲到是200多是吧？二三百。那我们就讲二三百左右，但是这个标榜了高含量的，它的价格往往就得500-600，甚至700-800更高。
1: 其实还是为了卖自己的高价格产品，为了多赚钱呗。
0: 没错，那你看一点就偷。咱们就是往简单里想啊，我们人体吸收，它吸收多少啊，每天就是30-50毫克。它就跟我们吃饭一样，我们一顿饭就能吃一碗，结果你非要我吃个2碗3碗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那撑得难受还不容易消化。
0: 对了，它同样的道理，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吃进去之后，我们人体吸收它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红线的。你超过这个红线，超过了这个标准了，除了给我们肝脏带来负担呢，增加代谢负担之外，看没有其他作用。而且多余的含量全被代谢出去了，浪费掉了，你花钱买的可是全部，但是代谢掉了一大部分，排出去了一大部分，那钱是不是就白花了？
1: 嗯，明白。就像咱们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刚好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含量的一个黄金含量。
0: 对，
1: 不多也不少。而那些标榜着自己有高含量的，吃一粒顶别人四五粒的，其实都是在利用一个信息差来糊弄老百姓花高价买他们的产品罢了。
0: 糊弄这个词儿呢，用的倒不准确。确实人家这个含量在那儿呢，但是老百姓不懂的是什么，信息差这就是对的。老百姓不懂的是辅酶 Q 十我们吃高含量的实际上是意义不大的。啊，我们要吃就吃正正好好的，我们需要多少我们补充多少，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而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除了黄金含量之外，它还是水溶性的。那我们平时吃的辅酶 Q 十一般都是颗粒的呀，胶囊的呀，就那种剂型的辅酶 Q 十，我们吃进身体之后吧，其实我们人体能吸收的含量是很少的，因为它得经过我们这个肠胃啊去溶解，然后呢再经过肝脏的转化才能够到达我们的心脏的部位。所以传统剂型的辅酶 Q 十，一是吸收少，二是起效慢。而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它不是让我们一口直接喝下去的，而是放到嘴里边
1: 舌下含服的。
0: 哎，对了，是舌下含服的，通过我们口腔黏膜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随着血液循环的直达心脏啊！你看看这速度多快啊！ 它不需要经过胃肠啊，经过肝肾呢、啊，它就能够让我们人体百分百的吸收。

0: 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多少它就能够吸收多少。
1: 那肯定，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呀，没有任何的药物的作用来刺激我们的身体，
1: 多好啊。而且老师，就我们家来说哈，我爸我妈我爱人这次全都给自己备足了量了。
0: 哎，又近水楼台了是吧？
1: 这还得多亏老师您啊，原价489元一盒的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上三盒才489元，这么一换算下来一盒才163，便宜了300来块钱呢。
0: 确实直接就省了这些钱。
1: 而且本次还不限量供应，所以说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给自己给家人争取最后的名额，最后的报名的机会，
0: 抓住机会抓紧时间。那这次呢咱们要是报不上名的话呢，可能还要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对呀，
0: 而且呢我在这儿呢也不卖关子啊，就这个三盒489元的价格，可能将来它不一定会有这个价格了。
1: 那怎么呢？
0: 这小雨你想过没有，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如果再有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受众人群你知道有多大吗？
1: 哎呦，那就更多了，那肯定估计得翻倍了吧，
0: 就是成倍增长的这个数量。
1: 对
0: 啊，那谁能够想到说三年前的这个人数现在三年后发展到10倍以上了啊，那再有个一两年可能这个基数就更大了。那如果这么大的基数，速起的生产那款辅酶 Q10 口服液，你说如果人少了它不挣钱，咱说有情可原对吧，我就说我给你个100-200人这行我能给得起，但人太多了他再不挣钱。
1: 对，
0: 所以说489三盒这个价格将来会不会有啊，我不敢保证了啊，你现在就趁着这个机会咱们能抓住他就抓住吧。
1: 嗯，还真是，像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家家户户真得是最应该常备的一个东西。
0: 没错啊，
1: 一天我们喝一支就能够改善自己心慌心悸心跳时快时慢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不舒服等等的症状。
0: 这就是一支辅酶 Q10 口服液46毫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黄金含量的直接标准。
1: 嗯，我们就能够把心梗死的发病率降到了最低，不危险了。
0: 你看看哈，这跟咱们这个做节目的小雨哈，哎，这慢慢的一些知识啊啊，这产品的知识啊你也都一点点都了解了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在速起啊有一项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是怎么表示的呢，啊6880名的心肌缺血的患者我们当时找到了啊。每天补充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是12周之后，心肌缺血的问题全部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1: 能有多大的改善呢？
0: 数据显示心衰心梗的概率从最初的 75% 降到 36%
1: 啊，降了一半。
0: 对了，
1: 老师我抢一下您话啊，就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一句，我们很多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小雨的心脏啊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无论是用过辅酶 Q10 的还是没有用过辅酶 Q10 的朋友，真的得试一试速起的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用了你就知道了，它和普通的辅酶 Q10 相比较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差距。
0: 所以这就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嗯，
0: 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忠实的听众，可能大家伙以前也都用过其他品牌的辅酶 Q10， 但为什么说大家都把以前的那个辅酶 Q10 给换掉了呢？
1: 嗯，对，
0: 都换成咱们这个速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结果就是用完之后啊，他以前那辅酶 Q10 你没有效果，而且吃完了之后发现这身体它是有带来伤害的。
1: 嗯，其实你说扔了啊，大家会觉得很浪费，但是对比出效果就会发现扔了真是应该，
0: 因为你放到那儿你看着也碍眼，你每次看到你吃了不管用的这个产品呢，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钱白花了。眼不见心不烦嘛，这是咱老百姓处理事情最简单之粗暴的方式。
1: 嗯，
0: 哎，没有效果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智商税，那没用的东西了摆到那儿一点用没有，占地

0: 把赶紧把它扔掉，咱就没有必要说啊、因为这点事儿这在考虑浪费钱的事儿了。
1: 浪费钱还是小事儿。
0: 对，浪费钱真的是小事儿，叫就怕什么呀，耽误我们心脏的这个病情。那远的不说，我记得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通话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老哥啊。这老哥多大岁数呢？73岁。他以前呢只是上楼啊，走的稍微快一点啊，这个心脏跳的就没完没了啊，严重的时候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疼，
1: 心绞痛。
0: 哎，没错，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嘛。刘大哥呢听了邻居的话了啊，说这个苏梅 Q10 对心脏好，然后自个儿就跑到药店里边去买去了啊，跟人家店员就说了，说我想买苏梅 Q10， 让店员给他介绍一下，然后店员就给他推荐了一款呢是高含量的进口的美国产的苏梅 Q10。啊，小雨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呢？
0: 863一瓶。
1: 哎呦。
0: 哎，他一下买了12瓶。啊，想反正辅酶 Q10 也得用嘛。再将店员这么一推荐，买了12瓶。一共花了多少钱？9000多块钱。一天吃2粒，据说啊能吃6个月。
1: 那也太贵了。
0: 那算起来确实挺贵的。
1: 那6个月吃完它有效果吗？
0: 有效果吗？钱是花了，这花钱当然还是一方面啊，咱说花钱是小事儿，最主要的6个月吃完不仅心脏没好转，反而还出现了些问题了。
1: 什么新问题啊？
0: 上不来气儿了，尤其是晚上啊，又不能躺着，平躺下来这个呼吸啊就跟不上啊，然后走路走快了，上下楼的时候呼吸很困难。他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据他形容，就像这人整个被憋气憋过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儿子就特意的在网上给老爷子买的那个家用的吸氧机，稍微喘不上来气儿的时候就赶快的就得吸氧。
1: 那这是病情重了呀。
0: 对呀、啊、这6个月不仅没好反而重了呀。啊，9000多块钱你这是花的。
1: 嗯。
0: 啊，而且除此之外啊，两条腿啊还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水肿问题。啊，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整个人像气球吹起来一样，比原来胖了一圈。啊，而且同时呢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尿量减少，一天上不了2趟厕所。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
0: 对。
1: 那这三者有什么关联吗？
0: 哎，他就问到点上了。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记住了，这是心衰最常见的三个典型的征兆。
1: 心衰啊。
0: 哎，对了。说白了，他这个时候不但没调理好他的心脏，反而还加重了，而且随着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这老刘大哥到医院住院去了，结果一检查，果不其然，2级心衰。
1: 但是老刘大哥也很注重自己。
0: 确实他在养生这方面，人家你想一想，苏梅 Q10 一下买了半年，9000多块钱都舍得花呀。
1: 嗯。
0: 嗯，所以说从那之后吧，他就长记性了。在意自己啊、哦，保持健康了，有养生观念了，这是好事儿。但是在选择产品上啊，有些知识不了解，还真得掌握掌握。那然后他就对这个辅酶 Q10 怎么样，不信任了，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了。他就感觉这辅酶 Q10 没什么用，然后自己心里面还憋屈。所以说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跟我讲了一遍。我当时还说呢，我说您不能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你把手头这个辅酶 Q10 你拍个照，你给我发过来。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儿。
1: 记得，记得。
0: 你看，你记得啊？就他当时把照给我拍过来了，当时就说了说，那老师你给我找找原因。照片拿过来，我这上面一看，上面写的英文啊。不过幸好呢，我英文还行啊。
1: 那肯定的，老师您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了，这英语肯定可以啊。
0: 我看的那个包装上写的含量是多少？原因我前面说了，因为他那个剂型那是颗粒的，再加上老刘大哥脾胃还不好，所以这200毫克他吃进身体之后，身体根本吸收不了，全给代谢出去了。你这么一来的话，耽误了6个月不说，你身体还得需要调动其他地方的能量啊，来把这多余的东西给代谢掉，慢慢的就发展成心衰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辅酶 Q10 咱们如果说搞不明白它的含量，那我们就看它是不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就像我们的速奇水溶性口服液是一样的。
0: 没错。
1: 那老师后来这个刘大哥怎么样了？
0: 上次跟我通完话之后吧，我说你这你快别吃了啊，咱损失点钱那是小事儿，耽误你的病这是大事儿。我说这辅酶 Q 十你用的是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光看高含量，你一定要用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它对你这个心脏，对你的心肌细胞，它才管用啊。
1: 对呀。
0: 啊，当时呢，他也听明白了，这不上次活动嘛，他就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给用上了，用上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给我来了一回电话，啊，说自己上不来气儿啊，手脚肿啊，排尿困难，这个尿量少这个问题。明显好转了，
1: 这就说明他心衰的问题开始逆转了，
0: 心脏开始恢复原本的动力了。
1: 那辅酶 Q 十它就是心脏的发动机，
0: 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它往外泵血。你比如说心肌缺血了，心绞痛啊，早搏防晒心衰的患者，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能力不够了，发动机没劲了。
1: 对。
0: 你这心肌细胞没劲儿了，它收缩没劲儿了，它往外射血的力量它就不足。那我们心脏如果说不能够往外泵血射血的话，这个血液就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心脏当中。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当血液滞留在你心脏当中的话，我们皮下就会出现血液代谢不出去的问题，我们自身的这些分泌液体组织液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的皮下，
1: 肿了，
0: 那就是水肿。而且当我们这个心脏往外射血的这种能力下降的话，我们整个肺脏的供血就会不足，那我们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1: 喘气儿费劲了。
0: 对，再有就是排尿少的话呢，刚才说了水液不代谢不出去嘛。
1: 你看老师讲的呀是一个连锁反应，如果说朋友们我们自己出现了这些症状，那得重视啊。
0: 你真得重视，
1: 他可能就在提醒我们已经出现了心衰的迹象了。
0: 哎，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该不该担心？
1: 那该担心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对于疾病来讲，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对方，那在战术上得重视，就跟打仗一样，对于这种心衰的问题我们肯定要担心，但是怎么调整你就不必担心了。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武器，可能就会走投无路。但现在你把速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给它用上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看你的变化，它就能够明显的让我们避免心衰心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心衰的迹象了，我告诉你，用好了同样半年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心脏就会重新的注入这种活力，它及时了就能够逆转扭转我们这个病情。
1: 对，心脏无小事这句话大家记住了，真的只要过了50岁，我们就应该及时的用上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它能够让我们把心脏病往后推迟10年20年。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受益。我经常说呀，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啊。有人说呢，我现在心脏没问题，那你把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你每天你喝上一支，保障咱有生之年不得心脏病，你说好不好？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老刘大哥，他走了多少弯路，直到最后用上咱们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这才算是真正的走上正途啊。
1: 那他这次是不是又想定了？
0: 那能少得了他吗？活动第一天人家马上打电话就报名了啊，就跟我说，易老师我跟你讲，我可等了好久了，我终于等到了。我说你别着急，定不定咱回头再说，你现在的情况你跟我讲讲怎么样吧，您这心脏调理到什么程度了，那我关心的是他的病情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这个心脏现在特别好，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跟正常人一样，每天能下楼在小公园里边健健身，哎，还能快走几步去菜市场啊，哎，早市啊，拎你的菜啊，多少斤的重物啊，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啊，就是跟他在一起玩这些玩伴啊，也都知道他以前不是有心衰嘛，但是现在看他变化这么大，人家都不相信啊，说你以前你是装病的吧， 以前你是心衰，你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1: 这说明什么呀？苦尽甘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像刘大哥一样，我们不能踩坑啊。
0: 对，
1: 既然已经听到了前车之鉴，我们就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擦亮眼睛。原价489元一盒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489元就可以得到三盒，合到每盒只需要100多块钱的成本价。货源非常有限，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有所保障。亲爱的朋友们，争取这最后的报名机会吧，
0: 务必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货源一旦抢购一空，活动可能马上结束。
1: 对，
0: 一分一秒咱都不会多等。
1: 对，
0: 现在拼的呢就是手速啊，看谁打电话都速度快了。
1: 嗯，是的，我真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老师为大家甄选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第一呢，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第二呢，它还是水溶性的口服液，不需要经过肠胃以及肝脏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0: 没错，还有一点，速起的辅酶 Q10口服液它的提取工也很重要，人家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的，
1: 纯天然的更安全。
0: 没错，为什么我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目前辅酶 Q10 的提取啊，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化学或者是半化学合成的，这个跟我们在临床上吃的阿司匹林、布洛芬这样的工艺是差不多的啊，而这样的工艺它制作成本比较低，但最大的问题是副作用比较大，
1: 对，
0: 就不良反应多。啊，你比如说吃多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心慌、皮疹、肝肾负担加重这样的问题。因为这种方式的话呢，它成本是比较低的。那还有一类，这个是好的，就是咱们这种纯生物提取法的。而这个生物提取法当中最先进的叫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就是人家速起用的这个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它的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不是化学，也不是烟叶，是我们国内重点保护品种，叫做荣昌猪。
1: 我好像听过这个猪，就是从出生到晚年一直都生活在最好的生态农场里。
0: 没错，
1: 吃的都是有机的食物。
0: 对，咱们这款辅酶 Q10 就是从荣昌猪的这个猪心当中提取的啊。那咱们大家伙知道吗，辅酶 Q10 它是调理我们人的心脏的啊，大家记住了，所有动物心脏当中只有猪心的辅酶 Q10 含量是最高的，每500克就含有 25.6 毫克的辅酶 Q10 在这个猪心当中。所以说真正的微生物提取技术一定是从动物的心脏当中提取的，
1: 有生命体。
0: 没错，有生命体，它是最好的原材料。而速起正是采用纯正的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是天然的，安全性极高，和其他的那种半化学合成的和化学合成的，甚至从烟叶当中提取的那种辅酶 Q10 没法相提并论。
1: 那不能比，
0: 那些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大的毒副作用，而咱们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大家放心吃放心用，它不会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安全这是第三大优势。
0: 所以说同时具备了三大优势，这样的辅酶 Q10 好不好找、啊、
1: 不好找。关键是我们栏目开播了这么多年了，之前啊有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已经受过益了。
0: 没错啊，
1: 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个需求量啊太大了。
0: 对，所以大家伙呢就放心，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很多产品当中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1: 对，
0: 那大家伙用了之后绝对是心服口服。活动报名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能不能抢到看看大家报名的速度了。
1: 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 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好的，欢迎回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0: 啊，我是易老师，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好，我可是你忠实粉丝，就你这节目我一直都听呢，而且就是速起的辅酶 Q 十我也用了，哎呀妈，这效果真好，挺满意。
0: 挺满意是吧？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我跟你讲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好评呢是非常高的。
3: 可不是咋的，相当受欢迎了。你说就是光我们小区有30多个人听过您节目，而且就上次你不是给我们发放速起这个辅酶 Q 十吗？哎呀妈呀，人家都用过。
0: 用咱们这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这个心得了。
3: 哎，对对对，
0: 啊，那你快跟我说说是怎么接回流的。
3: 行，我跟你说说，易老师，你说我又房颤，平常就是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跳的快。同样长的项链，结果一
0: 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正常人的心跳每分钟一般都是60到100下左右啊，你要是在这个心率的话，这属于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100下的话，都属于心动过速。你这170多下，那你胸闷乏力这样的情况都会在你身上发生啊。
3: 嗯，
0: 这头也会经常的发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易老师啊，就是头晕、胸闷、压气，身上老是没劲儿，完了呢还动不动就烦，老惦记发脾气、发火。甚至有2回就是我老伴儿没脱外裤就坐沙发上吧，完我就跟他生气了，把我气的眼皮发黑，我就晕倒了。哎呀妈，给老伴儿吓够呛啊，然后就赶紧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这是房颤。大夫说的这房颤特别容易引发脑梗偏瘫。
0: 我跟你讲什么叫房颤。房颤就是心在那儿哆嗦呀，它不是跳了。
3: 嗯，是
0: 啊，不是我们认为的一下一下在那跳，它是抖，不停的抖，这叫房颤。
3: 啊，
0: 那你想吧，如果说你心脏不停的在那抖的话，是不是特别容易把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这个栓子给它震下来？
3: 是，
0: 这个栓子一旦震下来之后，它随着我们血液呀循环四处的乱串。
3: 嗯
0: 啊，跑到脑袋当中了，脑血管就堵了，那就脑梗就出现偏瘫了。
3: 是，
0: 如果循环到肺动脉的话，你比如说卡在你的肺动脉，这就形成栓塞了。
3: 嗯
0: 啊，就导致我们出现肺栓塞，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房颤呢，导致血栓脱落，真的是非常危险。 就有可能分分钟就把咱的命给要去了。
3: 可不是吗，易老师，当时我一听都给我吓坏了，搁医院也开不少药，人家大夫说的可以补充辅酶扣十，反正我也算是挺幸运的。我们小区吧有个邻居大姐，她就是这个微信群群主，哎，她给我介绍就是你们这款那个辅酶扣十，她说的这个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含量，而且还是口服液，吸收的快。我一寻思那不得老贵了，结果她告诉我说三盒才489。你看我一听这好事，我就赶紧的，我说老伴儿你给我拿钱吧，我就赶紧买回来了。
0: 其实这个价格啊，也只有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才会有，就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价格。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独家的优势，三盒489，只有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能做到，这是咱们独到的渠道啊，独特的优势。
3: 哎呀妈，叶老师，你说的，当时我就买了三盒，我后悔买少了。但是你说就吃这三盒，这效果还真明显。首先这心率就下来了，而且还平稳了。楼上楼下的那孩子跑来跑去的都给我吓够呛。这回我的心脏，哎呀妈，真的，原先没说嘛，就像要蹦出来似的。现在你没说有点动静啥的，我不那么害怕了。不少，
0: 嗯，这非常好啊！这三盒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改善，你身体也很接受啊。
3: 是呗，所以我寻思这回我得多订点，我寻思我订30盒，我老伴儿和我儿子都用上。
0: 30盒这是真不少的啊！但是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毕竟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也不嫌多。而且呢，心脏这养护，这永久的发动机啊，它能跳多久，咱活多久，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3: 对对对
0: 啊，那咱们自身的感受也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改善的确实很明显。但你记住了，这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要是用好的话呀，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啊、脑梗、肺栓塞这样的问题了。
3: 嗯，
0: 以后咱的生活质量它就跟着提高了。
3: 是呗，真就是这样事儿的。主要是你们这个价格还挺给力的，还良心非常的，而且吧，咱说药店卖的那还是那种颗粒的呢。你说得选一个好吸收的呀，所以说的我肯定得选咱们这个水溶性的容易吸收的辅酶 Q 十，要不然你说吸收不了多少，那不就白吃了吗？再一个，我强烈要求易老师，你这辅酶 Q 十啊，你就长期供应吧，你千万别让我们断货呀，你看行不行？
0: 哎呀，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十确实好。说白了，和咱们市面上遇到的那些颗粒的胶囊的辅酶 Q 十完全是两回事儿。
3: 嗯，
0: 啊，咱不能说其他剂型的是杂牌子，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确实吸收啊，它没有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这个剂型吸收的来得快。
3: 对呗。
0: 啊，再一个呢，你说这个能不能常年供应？其实我一直有这个心思，我也想啊，给大家伙常年供应，我也会尽力的啊，尽我最大的全力去促成这个事儿。但是说实话。啊，人家速企呢本身供应给这个辅酶 Q 十啊，人家有出口的，还有一些给这个特殊人物的。
3: 嗯，
0: 啊，而且呢由于各项生产条件及原材料的限制，每年的产量啊它有限，它就那么多。
3: 嗯，
0: 它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都有呢。即便是将来再供应的话呢，我相信也得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3: 哦，
0: 而且这个价格我真的不敢保障。啊，你说再过个一年半载了，咱果脾优选健康购人群多了，再给咱们大家伙弄到489三盒，你这个价格那都是平时咱们一盒的价格，�咱们大家伙等于省了这个三倍的钱呢。
3: 是是是。
0: 啊，你这个人家企业那边的不一定能干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你别往后想，凡事呢往前胆，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就多备点，以备不时之需，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肯定得多订点，我们全家都得用。那行，那易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就赶快跟那个场外报名去。我也听说这活动快结束了，哎呀妈，我这心里都可着急了。
0: 活动随时都可能结束，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你抓紧打电话，我这也祝您报名成功。
3: 哎，好，谢谢你了，易老师。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企辅酶 Q 十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3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哎呀，您好，易老师啊。我呀是沈阳苏家屯的张连弟儿。今天呢是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听您说往后啊就不知道啥时候啊才能有了。所以呀、啊、我想恳请您呢、啊、帮我订上10盒。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今天的活动是最后一天啊，往后呢就算有它也很难，是这个价格，比如说489能够拿到3盒，这个价格肯定站不住。所以说你这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别着急，慢慢的先跟我说一下您什么情况，然后再说订10盒不10盒这个事儿，好不好？
4: 好好好。老师，我主要呢就是心肌缺血。吃了3-4年，但是啊该发病还是发病啊，一点也没减轻啊。所以呀、啊、我认为呀、啊、这病光靠吃药它是不可能治好的，所以呢我也就不吃了，但是呢还是怕死啊，咋整啊？我呀就在这个兜里啊，家里头这个床头上啊，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
0: 速效救心丸它是救急的这个药物，但是我跟你讲哈、啊、如果真要是我们有一天急性的心肌猝死的话， 你这个速效救心丸在你兜里揣着，你往外拿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都没有，就你连吃药你都吃不上这个药，你知道不？
4: 哎呀，对呀，这不是去年嘛，我差点就走了。感觉这个心口呢还有东西捏着我这心脏似的揪着疼，想喊吧也喊不出来。哎，幸亏啊我老伴儿呢睡觉轻，看见我那个情况啊，他抱着我就往那医院跑啊。大夫说了再晚来两分钟啊那人就没了。
0: 你看呢这当时多危险对不对？
4: 是啊，这不经历过这一回之后啊，我就觉得呀，嗨，啥都不是事儿了，只要人活着就行了。这也是啊正赶上啊咱们第一次发放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当时呢我就觉得呀，哎呀您讲的很好，我之前吃的那个呀也是。

0: 塑起的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呀，我就觉得吧，它不用经过胃肠道，那肯定是吸收的要更好更快呀。所以呀，我就和老伴儿一商量啊，寻思呢就先买两盒吃着，吃没了再买呗。但是你说谁也没合计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
1: 其实我经常讲，你像这样的好东西，它不光是我们自己抢啊，是全世界都在跟着抢。
0: 你说这个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呀，确实是不一样啊！我吃了以后啊，这个心慌、气短、心绞痛，这一回也没放过呀，多好啊！然后啊，我还感觉我那个心脏啊，跳的呀都有劲儿了。但是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呢，我再打那个平台电话一直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呀，不管咋样，我都得多备上点儿啊。
1: 我跟你讲啊，
0: 是，
1: 你看那市面上有很多百十来块钱的，也能吃几个月的辅酶 Q10，看起来确实便宜，但是它有作用吗？它没效果。那咱说的反过来，你说它吃的是啥呀？是里边有一部分辅酶 Q10，但除了那个少量的辅酶 Q10 之外，它更多的是淀粉，是明胶，里面辅酶 Q10 的含量极低的，根本不能被我们心脏吸收多少。啊，那你说你那叫治疗吗？那就叫乱花钱。而且你吃的越多，咱们这个凝胶啊，这淀粉呐、啊，它吃到身体里头就越多，我们越得需要我们的肝脏啊去给它代谢掉。它不仅作用不大，反而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吃亏了，明白吧？
0: 对，
1: 而辅酶 Q10，咱速起的这款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它和我们平常吃那个颗粒呀、啊、胶囊啊那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水溶性的口服液，我们喝的时候不是直接一口咽下去的，而是和我们吃那硝酸甘油、速效有心丸一样，是舌下含服，通过口腔的黏膜吸收，直接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就可以到达我们心肌的这个位置。我毫不夸张的讲，就是这样的辅酶 Q10，你喝一支比你以前吃那个颗粒状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吃一瓶它都有效果。因为它直接进入身体，直接被心肌给吸收了，马上就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平时啊，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辅酶 Q10 补充足了、备足了、储备足了，即便是有一天，比如说我们有心肌细胞的一个死亡或者是心梗，有这种危险发作的话，我告诉你，它这个发展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的缓慢，它不会让我们的心脏突然间就出现风险。这才叫真正的实惠，啊！你说白了，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不仅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脏舒服，最主要的是，关键时刻它能保命呢。
0: 对呀，所以说易老师啊，我这命啊，我就交给您了。我这次拿不到啊，那真是没希望了。
1: 您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这样。咱们通完电话之后吧，马上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联系一下，把你这个情况你再说明白了。如果说你当地辅酶 Q10 断货了，没有了，我让工作人员看看从其他的地区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给你调过来一点啊，咱别断了，好不好？
0: 那太行了，谢谢易老师啊，太谢谢您了。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啊。
1: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1: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易老师，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太好了！易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1: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慢慢说就行。
3: 易老师，我呀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吧，你给我们推荐这个速起辅酶 Q10 这口服液特别好啊。说实话，我以前不信这些东西，但是吧，自从我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觉得您说的这个是好东西，所以吧，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啊。
1: 那这块听明白了，您就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吧，他是一年前去。

0: 人的心衰，医生说吧是二级心衰，就是平时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上个二楼都得歇两三回，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咽一个坑，然后尿也少，排尿也就两三次吧。更吓人的是，今年年初还。帮忙给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说他这心脏要是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三级四级心衰了，到那时候就更危险了。
1: 嗯，行，我明白了啊。呼吸困难、下肢水肿、尿量减少，这就是心衰加重的三个明显的表现。
0: 嗯，
1: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典型的心脏往外泵血的能力就是明显的下降了。啊，你这个泵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个血是干什么的？它是营养全身的呀。
0: 嗯，
1: 所以说它上级于脑的不足，它一瞬间脑供也不足啊。
0: 嗯，
1: 一过天黑猛啊，哎，然后突然之间晕倒啊，这都是就不定时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确实，这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这很危险。然后这个血液呢和这个水分，它会滞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因为你这个心脏泵血的机能下降了，
0: 嗯，
1: 所以就会出现下肢水肿啊或者尿量减少这种情况，这很典型的一个症状了。
0: 对，医生也是这么说的，你看他这几年药就没断过。后来吧，我就听到你节目，听你在节目里讲过，就是心脏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辅酶 Q10， 能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我一想，这心衰不就是心肌力量不足，泵血弱吗？但是吧，我还是不放心，所以吧，我就想打个电话问问您呢。
1: 你理解的是很正确的，证明你是用心在听的。啊，其实心衰的本质呢，就是心肌细胞能量不足，它没劲儿了啊，收缩的时候啊，往外泵血的舒张的时候啊，都不行。而这个速起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啊，它每支是含有辅酶 Q10 是46毫克，它属于黄金含量。
0: 嗯
1: 啊，你舌下含服呢是直接吸收，它不经过胃肠道啊、肝脏的这个转化，都直接入血，营养我们这个心肌的起效非常快，所以你老伴儿用的是完全没有问题，你放心的让他赶快用上吧，不然以后啊真的发展成三级四级心衰了就不好办了，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易老师啊，我想订30盒，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我现在也不知道库存还有多少啊，也不知道说够不够。你这样一会儿呢，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看看够不够。你这个比较严重，要是不够的话，我看看从其他地区能不能给你调一些过来。你就放心吧啊，一会儿呢，等咱们这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易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抢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

0: 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您要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在视频号上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家呀，还有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不同的故事。都说草木有灵，可染山河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古老技艺的一位传承人，他呢是取土草木之色，寻古法萃取，在布料上晕染出独属于东方的温润色谱。那他呢就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的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他呢是生态学硕士出身，深耕植物染近10年，师从扎染非遗传承人，立足于我们吉林本土板蓝根还有艾草等地的在地植物为资源，打通了染材的种植、古法复原、教学文创全链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草木染的世界，感受一草一木幻化色彩的非遗魅力。首先我们就请张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这张鹏我们两个是网友奔现哈，我们在网上就其实交流了好久了哈，
1: 是的，
0: 然后终于呢是我们在水文化园的草，那叫咱们市集叫什么来着？
1: 林间
0: 闲
1: 事。
0: 对，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就相遇了，我们说我俩是网友奔现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张鹏的一些作品，特别精致，有的是很精致的，有的是一大片一个布哈，这个不知道这染出来这个是效果是啥样的，呈现出作品是啥样的，反正就看着好几种颜色就在缸里边桶里边。
1: 对的对的。
0: 就觉得你特别的神奇，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这个

0: 在你这个一顿操作下，然后这个变化出好多美丽的图案。
1: 谢谢谢谢、
0: 嗯、特别神奇哈。嗯，那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您在这个植物染色的这个领域里已经深耕了十几年了。
1: 嗯，
0: 但是刚才介绍您是这个是生态学的硕士研究生哈。这两个领域它是有关联吗？
1: 在技法上的话吧，它有一定的关联性。
0: 嗯、哦，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态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做植物生态的
0: 啊，植物生态，
1: 所以跟植物的话打的交道就比较多
0: 啊。那跟植物打交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哎呦，这个的话得追溯到2000年左右
0: 哦、
1: 因为就是后来上的大学，我从本到硕的话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植物这个领域
0: 哦。
1: 嗯，是的，
0: 这说来话长哈
1: 啊，对的。
0: 你先继续说，一会儿我还有问题想问你。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本科时候做的那个也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提取，
0: 嗯，
1: 当时是那个元素花青素，
0: 嗯，
1: 然后等到我硕士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做的是植物类的一个提取，它是属于黄酮类的，
0: 哦、
1: 嗯、啊，这两个东西呢，它在生活当中它比如说花青素它有抗衰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花青素带来的这个色彩
0: 啊、
1: 哦、然后我也是在偶然的之间才发现了这个色彩有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之后就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喜欢，
0: 嗯，就然后这个话筒这个架好像它不太听话。
1: 那我手扶、
0: 没事没事啊、您接着说。
1: 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呢，可能在植物的前期提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了一些颜色的变化，
0: 嗯，
1: 因为总要擦水台上的一些水渍嘛，
0: 嗯
1: 啊，那不同植物的水渍出来肯定是不同的颜色了，
0: 嗯，
1: 然后就把我的那一块擦桌的那小抹布就变得特别的好看，
0: 五颜
1: 六
0: 色
1: 的，对，
0: 啊，
1: 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实验室当中更多的是化学药剂，
0: 嗯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起了当时姥姥说的一句话，就你们这个东西那个穿脏了拿回来不要怕妈妈揍，姥姥给你想办法。实际上这样回想一下啊，那姥姥可能当时就用的就是这种植物染色的方式，
0: 嗯，
1: 然后想一想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再查一些古。
0: 我觉得你们好像解救了好多的小朋友。真的，有的小朋友他吃东西他不注意的时候吃的，比如说水果，这个什么樱桃啊，这个车厘子这类的东西，
1: 啊、
0: 特别容易这个汁就染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反正经常因为这样说就挨收拾。
1: 嗯，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
0: 嗯，
1: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说这个姥姥的这个话，这种智慧哈、
1: 啊、
0: 他就解救了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那里是不是有好多人跟你一起就愿意染这个呀？
1: 嗯，对，有很多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玩具的一样的人、
0: 嗯、
1: 就会跟大家一起凑合到一起、嗯、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愿意去琢磨这件事儿，
0: 嗯，
1: 所以也后期了拜了师，然后把它更系统化的去做了一下、
0: 哦、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个简短的讲述哈，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心存美好的人。就比如说你说那个实验室那个小抹布哈，
1: 嗯，
0: 擦的脏兮兮的，你居然说很好看，五颜六色的。就是这个经常会用不同的视角去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带来愉悦哈。
1: 愉悦，嗯，
0: 我觉得你好像你这个人给人的这个状态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1: 哦，希望可以照亮大家。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天没有什么丑事的，一看见你就很有能量。
1: 哦，太好了太好了，也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亮点。
0: 就像刚刚你在介绍哈，是在跟这个草啊花呀就这些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从中呢发现了这些个颜色，其实它是有别有用处的哈。
1: 嗯，是的。
0: 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就离开了你这个原来的那个工作，就全身心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植物染了呢？
1: 大概是2012、2013那段时间，
0: 2012年、2013年，
1: 对，2012、2013年那段时间、哦，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你想要去做一些东西，你要去试验，
0: 嗯、
1: 要不停的去尝试，
0: 嗯。
1: 那么如果我要是在原有的工作当中呢，我就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也算是比较任性的一个人，然后就跳出了原有的舒适圈去接触一个这个内容。
0: 嗯、那我觉得你不是任性哈，我反倒觉得你好有魄力，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知道你过去的那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工作的环境哈，
1: 嗯，
0: 那现在呢每天跟这个草啊这些植物这些染料打交道哈，然后那个好多这个衣服啊好像都是自己就是想着法的变着花样去把它染然后穿出来。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工作的环境和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嗯，很放松、哦、而且就是这样的话、嗯、可能更能缓解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
0: 嗯那就是你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更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0: 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你看离开那样原来在实验室里哈，说搞研究啊搞实验、
1: 嗯嗯、
0: 我还想问呢，我说有没有后悔过呀，离开那样一个。

0: 让别人看起来望尘莫及的一个工作。
1: 后悔过
0: 啊？真的吗？
1: 啊、后悔出来晚了。
0: 这东北人这个固有的这自带的基里带的这幽默啊！我看到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你是朝鲜族，我才知道
1: 啊，是的，朝鲜族的。
0: 其实朝鲜族，我觉得他的这，我觉得这个民族哈，真的是他除了说这个能歌善舞啊，他们动手的能力也很强的。
1: 嗯，在我的生活当中，家庭里的话，就是姥姥姨姨们确实是手巧的一些，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我没看错。嗯，那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植物染的这门技艺里哈，是一开始你可能是就自己去研究它，就什么样的草啊，什么样的花会出来这个颜色，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你萃取出来这个颜色，跟它这个本身的颜色它是有差异的？
1: 嗯，会有差异的。
0: 哦，
1: 嗯，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粉色的花，
0: 嗯，
1: 然后呢，它在那个萃取出来。一般我们用的这个最常见的厨房的用法，给它煮出来、
0: 嗯、啊，煮出来
1: 的颜色的话，它可能会有的会偏那种棕褐色
0: 啊、
1: 哦，那可能
0: 它不会那么鲜艳，
1: 对，不会很鲜艳、哦。但是呢，你给它染到这个白色的布料上的时候呢，它又会呈现出那种淡淡的那种黄色。所以就是它，我们视觉当中见到的植物的颜色，它不一定是呈现在布料上的本色
0: 啊、哦嗯。那这个萃取的过程很难吗？
1: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办法，
0: 嗯，
1: 就是用土
0: 啊，用土，
1: 用土方法
0: 啊啊，我用土
1: 啊，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家里是不是有锅
0: 啊
1: 啊，可以用锅
0: 啊，
1: 锅煮，
0: 嗯，
1: 那有自来水，哎，可以用水
0: 啊，就是把水放到锅里，然后把这个
1: 植物
0: 啊
1: 放到这个锅里面，
0: 啊、
1: 然后浸一浸之后，就是用这种热水的这个萃热萃
0: 啊，热萃、
1: 啊、对，
0: 然后再过滤出来
1: ，然后这个染液合并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染布啊，或者染一些我们喜欢的小饰品。
0: 那你会用这个单一颜色的、这个色系的植物？去煮还是把好多种植物放在一起会煮？
1: 我在煮的过程当中的话，我是单品植物进行去熬煮。
0: 哦，
1: 然后但是在染布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使用套色的方式。
0: 那什么叫套色？
1: 套就是圈儿。
0: 啊，
1: 圈又一圈，
0: 圈套，
1: 对，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呢去沾染这个染液，形成不同的颜色
0: 啊、
1: 哦。在一块布料上的话，它会有不同的纹样出来
0: 啊。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这个。把各种颜色，它是把颜色都放在一起吗？还是布料不同的颜色？
1: 布料不同的颜色去蘸到那个不同的染缸当中，
0: 啊、就是把一块布放在不同颜色里不停的去蘸、嗯，是不是？然后它出这个颜色，你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那个会知道的。
0: 那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它不会发生反应变化吗？
1: 嗯，它在过程当中的话，它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变化。
0: 哦，
1: 但是它会出现什么？比如说黄色和蓝色，
0: 嗯、
1: 那么我们三原色当中出现的它就是绿色。
0: 哦、
1: 啊，那蓝色，但点点的蓝色呢？加上一些红色呢，那可能就出现的是紫色、
0: 嗯哦、
1: 啊，所以这样去套一些颜色，
0: 那它也根据这个用着颜料的大小啊、多少啊，
1: 跟颜料浓度有关系
0: 啊、嗯。那这个就叫
1: 套染
0: 啊，套染，嗯、哎，像套娃哈
1: 啊，对，可以这样理解的。
0: 那你看，我在你的这个，咱们在做活动的时候，
1: 嗯、
0: 我在你那儿跟着你，就是染了一个小方巾，一个小帕子嘛。
1: 嗯，
0: 它是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这个
1: 玫红色的
0: 、
1: 嗯、
0: 然后你在教我染的过程当中呢，是用那个小夹子，是把要染色部分夹起来。
1: 嗯，
0: 那套染的时候也要这么夹起来吗？
1: 套染取决我们自己想呈现的这个图案和画面。
0: 嗯，
1: 你像那个我们那天做的那个。用小夹子，那个夹子起到的是防染的作用，
0: 防染啊、
1: 对，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是左右两个颜色嘛、
0: 嗯、
1: 那在这个夹子左侧这个颜色和右侧颜色，如果你不想让它俩混合到一起有交界，明显的交界的话、
0: 嗯、
1: 那就可以用这个夹子
0: 啊、
1: 那如果你要说我这两个颜色我想让它融到一起，在中间形成一个渐变、
0: 嗯、
1: 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夹子
0: 啊、这个取决于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经验，得有经验，不然的话可能就乱走
1: 啊。没有啊，其实凌乱也是一种美呀、啊，
0: 就怎么样都行。
1: 对，是的啊、
0: 那是你是一开始跟这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你发现了植物它会有这样的美，然后你就去研究它了。
1: 嗯，
0: 最开始是自己研究，还没去拜师是吧？
1: 对，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看一些古籍啊，因为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嘛。
0: 啊
1: 啊，可能对我们就比较友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是经常去图书馆去查一些资料。 料，包括一些网上的一些文献啊什么的。但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传统技艺。
0: 嗯，
1: 所以就是追根溯源，找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资料。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幸呢拜了几位师傅
0: 啊，几位呢？
1: 啊，是的，因为他们各自的那个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嘛。
0: 啊，
1: 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比较就是跳脱的一个人，都想尝试一下新鲜，所以就跟了几个师傅去学了一些浅显的内容。
0: 哦，
1: 嗯，对，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拜师的这个过程，你先讲讲你拜的第一个师傅是谁，是什么样的，你当什么状态？
1: 当时的状态就是这事儿我不懂，我得找个懂的。
0: 哦，
1: 然后呢我又没有经费，那怎么办，我就在附近找吧。
0: 哦，
1: 啊，所以就是搜了咱们吉林省省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师。
0: 嗯，
1: 啊，确实找到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0: 哦，
1: 啊，也非常有幸哈，就是莫拜，把人老师堵到了学校的门口。哦，
0: 就是陌生拜访。
1: 对。
0: 哦，
1: 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跟老师就第一次结缘。
0: 因为老师没害怕吧，这哪来的小姑娘
1: 啊，还好。然后当时老师说我可以跟你交流一下这些技术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进行了就是深入的一些交流。
0: 哦，嗯，老师觉得哎这小丫头好啊。这个爱学习，接受力还强。
1: 还好。好，就让老师听到，老师会很高兴你这么夸我。
0: 啊，那这老师现在他的这个擅长的这个领域是什么？
1: 他擅长的是蓝靛泥的染。
0: 哦，
1: 他擅长的是蓝色。
0: 嗯，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颜色吗？
1: 啊，对，我身上穿的这种蓝色就是我们最早那个蓝印花布这个颜色。
0: 嗯，小碎花布的那种哈。
1: 嗯，而且他本身的话他自己在学校内他也会有一些社团类的课程。
0: 嗯，那他就是用这个蓝靛泥去染。
1: 嗯，
0: 那这个蓝靛泥它也是植物吗？还是有化学的？
1: 它也是植物。
0: 哦，
1: 但是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化学过程叫做发酵。
0: 嗯，
1: 所以就是你说它是纯植物的它对，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化学原理在里面
0: 啊。
1: 对，
0: 但是原材料是植物，
1: 对，原材料植物，
0: 没有一些化学的染料在里
1: 面。啊，是的，是的。
0: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发酵，它发酵的目的是什么呢？
1: 目的的话是让这个颜色从植物当中就更好的一个发散出来。
0: 哦，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纤维布上面可以更好的着色。
0: 哦，其实发酵是一个技术手段哈。
1: 嗯，对的。
0: 它不是一个元素。
1: 可以。
0: 那我记得你在跟我说哈，这个植物染，植物染是一个技术是吧？
1: 植物染它实际上是一个染的过程
0: 啊，染的过程。
1: 对，然后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渣呢，是一个防染的手段。
0: 啊，是手段，是方法。
1: 对，是方法
0: 啊，
1: 就是为了不让它染上，所以我们要给它扎上。
0: 啊，就是把染的部分放到这个染料里，
1: 染料当中，
0: 不染的那部分就
1: 扎起来，
0: 就滴溜出来。
1: 雷总理解，您说太对了。
0: 那这个染呢，就这个染它有多少种方法？
1: 常见的就是我们古代常说的呢，就是染，实际上它是万物皆可染。
0: 嗯，
1: 所有的植物比如说花，果皮，叶子，根都可以形成我们的染料。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防染呢常见的是有三种。比如说渣的话就是你那天那个看到我们割小绳那个，
0: 记着那个
1: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假染的话就你那天做的那个小木棍给它夹上。然后还有就是蜡染啊，对。然后像这样的话都是渣也好蜡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夹也好它都是起到防染的作用。
0: 那蜡染是用蜡把它封起来吗？
1: 蜡染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布料上以蜡为画的颜料，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图案。但是呢被蜡封住的这一部分布料呢在你染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很难进入到染料当中。所以染料的话不会随着纤维浸入
0: 啊，就不上色。
1: 对，不上色。然后等我们全染完了晾干了也清洗过了之后呢再用脱蜡的方式把蜡脱掉。蜡所在的位置呢我们的布料就是保持原本的原色
0: 啊，其实就是蜡的部分就是你要突出的图案或者是字。
1: 对，是的，是的。就蜡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毛笔当中的墨。有墨的地方就是有字，
0: 有字的。
1: 是的。
0: 但你觉得就这几种方法哪个相对难？
1: 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啊。
0: 你觉得哪个不难？
1: 就是那个、会了不难，难了
0: 就不会。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那这几种方法，你觉得哪个是比较不太好上手的？
1: 我觉得蜡染不太好上手
0: 啊、
1: 因为它对你这个蜡的温度啊，包括你跟蜡刀的这个、你和蜡刀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柔性啊，都影响着你整个作品的一个展示
0: 啊。这个好难，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它就。对人的这个要求就相对高一些哈，
1: 嗯，是
0: 的。比如说你刚才说就像书法，那你用要拉展的话，是不是得有点书法功底？这字是不是得写好看了？
1: 嗯，实际上。

0: 我们传统的蜡染的话吧，就是在贵州那边，我们用的是蜡刀，这个蜡刀的刀头是铜片的，所以是用它来去画，就相当于我们拿了一个铜刀钢笔，然后再画，在布上写字画画。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领着孩子去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就是怕烫到孩子，所以我们选择了用毛笔。但不要求孩子写出笔锋呀什么的，因为蜡如果要去写的话吧，它你需要有速度，不然的话它温度它就下来了，它就凝固了。但是体验还是可以的，
1: 体验还是可以的。刚刚你说到孩子们，我就突然想到哈，如果说这个有孩子啊，你教学哈，是这个多大年龄的孩子就可以体验这个技艺了？
0: 你的手有灵活性了就可以，比如说三岁半左右的，像这样他知道自己注意一些
1: 啊，
0: 然后小手的精细动作也有了，他会捆扎的时候，这个就可以
1: 啊。
0: 是的，
1: 哎呀，那会不会有这小朋友一看着，哎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玩，咔一手就进去了？
0: 会的，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手手，因为你看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您见到了，我有一个牌子，叫做蓝手手的故事。其实最早我也用的是扎染啊，但是有一次活动当中呢，就真的就有个小朋友，哎，把小手就放进去了，拿出来了之后蓝蓝的小手，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和我的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把这个改成了蓝手手的故事，
1: 好有爱呀，好这个我有画面感了，就是特别就可爱哈，这个小朋友，但你我看出来了，我说你是对这个任何人任何事你是没有这个界限要求的，怎么都行，
0: 是
1: 吧？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项目，可以。小孩子呢用来去体验生活，那么我们大人呢可以用来去释放我们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在缠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天的情绪呀那个释放到这个里面，当我们解开的时候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外的一个惊喜，那可能哈让心情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这个好有松弛感，
0: 就是很随意嘛，
1: 就是感觉就很放松哈，就像您所说的，现在好多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这个手工哈，他愿意在这个手工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就随之就化掉了，然后自己这个心呐、就会能静下来，
0: 平静一些。是的，
1: 这个确实很需要哈。
0: 需要。
1: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
0: 那
1: 你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一定很好？
0: 比较轻松，就是有老人帮我们去承担一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然后呢，在下面的孩子呢也会让我们很省心，也不能说优秀，但是还好。
1: 所以我就觉得你，因为你这个状态就很松弛，那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也是很那种轻松快乐的，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他一定会心情好啊，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就不会有那种这个，就说这个吼啊，就是孩子这什么亲子关系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0: 这样的问题会很少，但是也会有一点点，
1: 那很少就很不容易了。
0: 那
1: 像你在这个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0: 就是比较难忘的，就是我去上海的那一次学习。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美好的。但就是当时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而且呢，很多东西的话都在那个上海啊，那个南方这个方面，它有很长的一个深耕。所以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做咱们吉林在地植物，因为我们吉林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它在植物生长上呢也有它自己的生长规律，也有它独特的特色。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季节性的植物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春天杏花开了，那我会用杏花去染一些东西，然后呈现一些不同的颜色。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枫叶红了，那么我们吉林有一个枫叶谷，对吧？那个枫叶谷到秋天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漂亮。那怎么样让它不是只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照片当中呈现，可以让它四季当中呈现，所以我就想了一些这些内容，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植物染当中。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代表评选人员。
8: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刚刚呢，张鹏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他是怎么样的就走到了这个植物染的这个领域里哈，也是刚才说拜了好几个师傅哈。
18: 嗯，是的。
17: 嗯，在去上海的一次这个是学习啊，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对你感触就比较深了。
18: 嗯，
17: 就决定要用我们在地的这些个植物这个药材来做这个你的原料了。
18: 嗯，是的是的。
17: 那就是在你平时的时候，你会去这个大自然当中去采集这些草啊花啊药啊吗？
18: 啊，会的会的。
17: 啊，
18: 所以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17: 啊，很治愈
18: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出差旅行的一个

0: 借口
1: 有，但是你说起来它很美好，但是真的你到那个草地哪去、
0: 嗯、
1: 去找去挖去拔的时候，
0: 嗯，
1: 也一定会把自己造的这个灰头土脸的
0: 啊，那是一定的，就是每次回来都是泥泥的。
1: 那就在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玩的，反正会有很多哈，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那个值得去那个，
1: 就让你觉得
0: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每个过程当中吧，你都会去摘一些树，我本身个子比较矮啊，我这个人呢又比较往上看，嗯，就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树上呢其实有很多叶子啊、果子呀、
1: 啊
0: 嗯，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1: 哦，
0: 比如说咱们绿化当中的那个，就是黑黑的那个小豆豆的那个。
1: 啊，我知道那个，但是不知道叫啥名。
0: 那个叫紫叶稠李、
1: 啊，
0: 它那个小稠李果子吧，一到那个秋天它落地的时候，就大家很反感，
1: 嗯、
0: 踩的可大都是。
1: 嗯，
0: 但是我就挺喜欢它的，因为这个果子呢，它打碎了之后，然后再熬煮一下，
1: 嗯、
0: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深色的染料。
1: 哦，
0: 嗯，对，
1: 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那个车厘子的颜色哈。
0: 比那车厘子的颜色还要深，就是红到发紫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哦嗯哦、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它，
1: 嗯、
0: 但是我又够不着啊、我爬过树，
1: 这把你厉害的。
0: 后来那个在咱们那个园林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下哈，
1: 嗯、
0: 他借了我一把大剪子、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他说，你看我们每次都会修剪树，
1: 嗯，
0: 那修剪树这个。这个东西落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送到统一的这个处理的地方。
1: 嗯，
0: 我就跟着人家屁股后拿着这个兜子，人家剪完了之后我
1: 就
0: 去捡啊，那人捡啊我就去装。就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杏花落的时候，
1: 嗯，
0: 也是，你像咱们街路上会落很多，
1: 嗯、
0: 啊，环卫工人得打扫起来，其实很累、
1: 嗯、
0: 很费劲。
1: 嗯嗯、
0: 那我比较讨厌哈，就跟着后面给人去捣乱，我就拿了一个大的袋子，我就跟着人家后边就去捡去
1: 啊，
0: 人家收一堆儿我就给拿走了，收一堆儿我就给拿。走了
1: 那里边它收一堆里边不会有一些土啊枝啊啥的吗？
0: 会有的，还会有一些小虫子、哦、所以回来挑拣的过程当中的话吧、
1: 嗯、
0: 也会让自己很挠头，
1: 这好麻烦
0: 啊、
1: 哦、
0: 但是呢想一想后面颜色很漂亮呢、哦、
1: 啊
0: 又能忍一忍了。
1: 哎呦，那你要说有这个树枝啊有这个土啊，我觉得你还忍一忍，但你说小虫子的话就忍不了
0: 啊。还好现在已经习惯了。
1: 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挺辛苦的哈。
0: 嗯，是的，它是一个通病快乐的事情。
1: 嗯，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是不是也认识了好多新的植物啊？
0: 嗯，是的，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植物、
1: 哦嗯、
0: 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在学习当中见到了一些不同的植物，
1: 嗯，
0: 但真正到是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哈、啊、其实很多路边的东西我们并不认识。
1: 嗯，是的
0: 啊、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嗯、有一些叫法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学玩的那个小草可以染指甲的那个
1: 哦
0: 那它学名我们就是不一样，叫凤仙花。那小的时候我们叫荠荠草。
1: 啊是这个凤仙花就是荠荠草啊。
0: 啊，对，是就是在我们这边是这样叫的、
1: 啊、
0: 然后你要是在南方的话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叫法
1: 啊。
0: 嗯，然后像那个我们村花
1: 啊，村花是什么？
0: 村花就是街道旁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乡村、
1: 嗯、
0: 路边是不是有那种五颜六色的，然后芯儿是黑的，然后花瓣五颜六色的那种的
1: 啊
0: 我
1: 知道，我
0: 们通常都叫它村花，其实它是黑心菊的一个变种
1: 啊。
0: 嗯，所以就这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1: 好听的名字啊。
0: 嗯、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啊，然后也让自己在很多方面呢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1: 嗯那就像在这个户外野外啊，
0: 嗯，
1: 我觉得好多植物它可能会有点这个毒素啊什么的
0: 啊，是有的、
1: 啊
0: 嗯、
1: 那你在这个采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会
0: 啊，会有的
1: 中招
0: 啊，中招的时候会很多。你比如说我们长春地区这一面的话，
1: 哦、
0: 往伊通河沿岸，
1: 嗯，
0: 它会有一种植物叫绿草拉拉秧、
1: 啊、
0: 这个拉拉秧的叶子的边缘吧，它就是那种小毛刺儿
1: 啊
0: 那个锯齿状的。外缘还有一层小毛刺儿、
1: 啊、
0: 这个毛刺儿呢就是拉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皮肤会有一种红红的一个线条、
1: 啊、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这些东西就是给会疼、
1: 啊、
0: 但这个疼不是那种就是很痛、
1: 啊、
0: 是那种隐隐的痛，
1: 哎呀
0: 就那种
1: 更闹心
0: 哦，对对对对。但是你把它拿回来了之后，如果你把它驯服了、
1: 啊、
0: 变成了你的颜色，那你就会很开心
1: 啊。对，你拿我就煮你。
0: 对，拿我就煮你。然后让你去温柔的对待别人。
1: 哎呀，好有意思啊。啊，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在各个草坪草丛或者杂草丛生的地方你经常会出现吗？
0: 啊，经常会出现。
1: 嗯，
0: 就是我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可能是咱们长春的南区。
1: 哦、
0: 啊，因为南区水多
1: 啊，草多
0: 啊。
1: 哦

0: 水多草多，然后就在路边你经常会看到一只大恐龙在那块儿，因为我最开始的帽子是一个恐龙形状的帽子。
1: 吓死我了。啊，那你就是经常在那边去找这些哪些可以用作这个原料的哈。
0: 啊，对，而且就是野外的东西吧，比如说一些杂草，
1: 嗯，
0: 它就是比较少。
1: 嗯，
0: 你要是想真正达到你染布的这个量的时候呢，你需要采很多。
1: 哦，
0: 你像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我们常见的艾草，
1: 嗯，
0: 艾草这个东西我当时是去咱们那个新立城那边的友好村那个附近，
1: 啊，
0: 那个沿岸的那个艾草就是，让我拔了好多
1: 好多，人家采艾草会做这个是
0: 香包啊什么的，
1: 还有男的做，就艾灸
0: 啊，对的，是的。然后我给它采回来之后，一部分呢，比如说叶子这一部分，我会晒干，晒干之后呢，是做到香包里，然后茎呢和那个大茎的地方呢，我会给它作为主材，因为它。艾草非常好，它煮出来了之后提取来的这个液体，在染完布料之后，它会留淡淡的艾草香
1: 啊，这个好闻。
0: 对，而且它有一定定的这个对蚊子蚊虫的一个
1: 驱
0: 赶的作用
1: 啊，
0: 对，就是不强调它的作用啊，但它这个味道肯定是有这个一定的效果。
1: 那这好，用这个艾草。这个煮出的这个颜料做这衣服，自然就有一层这个
0: 淡淡的
1: 屏障保护。
0: 对。然后呢，还可以用它染的这个布料呢，做这个随身的小香包
1: 啊，
0: 你像我的小一些那个带过的小朋友嘛，他们就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学会了用手针。以前我们
1: 还得用缝，
0: 对，得用手针去缝布
1: 啊，
0: 做你自己喜欢的形状，把这个晒干的艾草叶子放进去。
1: 我觉得我就印象当不是我理解当中哈，这个染布就染就好了，就找材料这个原料去把它弄出这个颜色，然后布往里一放，你是煮啊，你是染呢，你是滴溜啊，你就染完了就好了，还得动手去缝。
0: 因为你染完之后它只是一块布
1: 啊，要形成一个作品，
0: 形成一个作品或者一些小产品
1: 啊，
0: 然后让它有更高的这个艺术价值。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就跟这些个文创的产品就
0: 相结合了啊，是的。
1: 那你好多这个作品都是你原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是原创的，有一些是改良的，还有一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做出来的。
1: 是吗？
0: 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思维哈，真的是很美很棒的，因为成年人可能受生活的固化，他没有那么好的创意了，但是小孩子有的
1: 啊，这个天马行空的哈，
0: 是的。
1: 我看你今天身上戴了一个这个小胸针
0: 啊，是的，是的，小胸针，
1: 这个胸针就是你的原创作品，
0: 算是半原创作品，
1: 半原创。
0: 因为这个胸针的话吧，其实我采用的是咱们传统的这个宋锦的一个饰品的制作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了一些厂家看到了这个形状，那我选的这个形状呢。是吉字的一个形状，上面下面的话是一个云形表示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容的状态。但是吉字呢，它又是我们吉林的代表性。下面的这个蓝色，虽然我使用的是蓝色的那个电泥的电草的这个染的方式，但是我还可以用其他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吉林比较有的像一些黄柏呀这样的中药材，那我可以染黄色的，扎出不同的纹理，然后在这里面选足不同的这个纹饰，放到里面。然后也可以固定一些纹饰，那我这款呢是属于随机的纹饰，然后我之前做了一款的话，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那个回形纹就是回形纹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那个传统纹样当中的一个，
1: 所以这个可以像我那天你教我做那个染的那个技术哈，然后先把这块布染完了之后，你可以挑用哪个地方颜色是白的多一点，蓝色多一点哈，
0: 是的，
1: 去挑这个部位，完了去把它形成一个小
0: 作品，是的。
1: 我记得昨天哈，就在你那个小摊位上，是昨天吧？有两个大学生是吧？
0: 前天，
1: 两个小女孩哈，我觉得这本来两个女孩就美美的，
0: 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1: 然后到你那做了之后呢，这两个小孩就开始选哈，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然后这个告诉他这个放到这个染料的时间呀、氧化的时间呢，最终晒完了之后出来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他们俩特别有意思哈，也挺有创意的，一个就要蓝的，一个就要蓝的里边套点这个。
0: 玫红色的，
1: 可能想的挺美的，但是当这个玫红这个这它不算，它这算套染吗？
0: 是颜色的一个套
1: 啊，它那个就是，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对自己这块布不太满意，不是想那样的。然后那个，但他这我没看着哈，但那个染的蓝色挺好看的那个小女孩，哎呀，这块布上挑啊，哪块呢？就觉得哪块都挺好看的，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手。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哪都挺好。

0: 看，
1: 是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
0: 哦、
1: 因为你看昨那个前天的那个小姐姐，最后在她的那个布料上选择了一个纹样，
0: 嗯、
1: 她跟我讲，她说我看那个像一个小狗的头，
0: 是吗？
1: 啊、是的，
0: 哦、
1: 就是个我们的想象力，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看她看出来的可能是个头，
0: 嗯，
1: 那当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它是一棵树。
0: 啊，一棵树，
1: 哎，对、
0: 哦，
1: 一棵树，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
0: 哦、
1: 这就是植物染的一个魅力、
0: 哦。
1: 它除了颜色上有变化以外，它的图案是千变万化的，
0: 嗯、
1: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它就有好多这个图案，它的形成是有不确定性的哈。
1: 是的，
0: 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人就喜欢抬头看天、看云哈，
1: 嗯、
0: 这个云它不停的变换形态呀、状态呀，
1: 嗯、
0: 就这样就无限的这个想象。
1: 嗯、是的、哦，所以这种云卷云舒的状态在布料当中也是它吸引我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0: 嗯嗯、哎，那我就想知道。那天那个小女孩就把这个有蓝那个玫红这个脸套色这个小女孩、嗯、她后来选择了什么
1: 她后来选择了我染的一块布我染的一块黄绿色的布
0: 啊、
1: 然后她在那里面她选择了一个山
0: 啊
1: 一座山她说哎姐姐这个山挺漂亮的、
0: 嗯、
1: 我说那你喜欢你就拿去吧咱俩交换、
0: 啊、那她的那块布料你打算怎么处理
1: 嗯等这两天有时间的时候呢我找一下她这个方向
0: 啊
1: 然后看看给她调整改一改给她做成一个相框
0: 哦、嗯、先看现在的相相面哈、嗯、看看还适合怎么调整。
1: 嗯、是的是的。
0: 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些个作品
1: 嗯
0: 那就有好多门类了。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这相框
1: 嗯
0: 然后刚才这个胸针
1: 嗯
0: 啊我还看到一些耳饰在你那里。
1: 嗯
0: 是
1: 的还有耳饰、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大件一点的比如说床品
0: 嗯
1: 然后家居的软装
0: 嗯
1: 还有一些大的装饰画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做的比较多的是装饰画。
0: 装饰画
1: 嗯
0: 哦就是在它大小都可以尺寸是吧
1: 尺寸的话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想要的。然后呢、
0: 嗯、
1: 这个图案的话有的我们的那个小客户群体呢他说姐姐我想要这个图案的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可能用这种方法给他去呈现出来但是呢我又不能保证你的图案我就是完美的给你呈现
0: 这个随缘那可能呈现出来的会更好看哈
1: 就是他因为有的可能要求有不同的颜色嘛
0: 嗯
1: 那在这个套的过程当中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而且它不确定性
0: 对这个不确我就喜欢这个不确定性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哈你说你要有这个穿了洗不出来的衣服你拿了我这儿啊我让你变成一件新的衣服然后你还跟我说我说你们家这个床单呢、啊、都是你自己染的
1: 啊、对我家的床品现在都是我自己染的
0: 啊我这工程浩大不
1: 还好因为喜欢
0: 所以说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上哈你就会一直用你的就你真的是把爱好喜欢一是做成了事业二是真的穿在了身上
1: 放到生活当中其实非遗的记忆的话只有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才能更好的传承
0: 是的这个才是我们要保护它，我们保护的是这项技艺哈，也希望保护了之后呢，是更多的希望它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让大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它并不是说只是在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者
1: 是
0: 在典籍里、在博物馆里，要是在生活当中用起来，才是让这个非遗是真的保护了、流传下去了。
1: 是触手可及的一方文化。
0: 那你平时还会教学哈、那你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讲的这个一个是这个技术啊、一个是这个文化，另外呢，就会把你的这种状态也会传递给这些个人。孩子们是吧
1: 是的就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很浅显那么真正要是说孩子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只有他知道了他才能去了解我可能就是让他知道了至于了解的话呢他就可以更深耕比如说以后我们走相应的专业是这样的
0: 那在你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感动的
1: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就是我们当时跟那个安徽那边有一个纺织学校的一个老师我们有过短暂的沟通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学生出现了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我未来就业因为纺织嘛他可能就业是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有孩子过来说我要去学这件事情把传统的技艺和这种现代的纺织工艺能否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的孩子来说的话考虑这个方向呢并不是很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技术类的学校当中真的有孩子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真的潜心去做了这个就是很难得也让我很感动
0: 他其实就是思考了而且其实深度思考并且是对自己这个学业呀、生活他是有规划了
1: 是的
0: 这好活得好清晰
1: 所以就这个东西让我觉得

0: 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厉害。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这个也是我听到别人跟你交流的时候听到的，就说这个植物染呢、就这个方法，它可能会这个颜色会容易掉。
0: 是的
1: 啊，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去把它解决掉
0: 的？其实这个也是所有咱们就是纺织染色这一块的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纤维染的话，它也会出现这样的
1: 褪色。
0: 对，所以固色的话，对于植物染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但
0: 是生活当中的话，难免会有褪色。所以首先我要接受它的这个不完美和它这个褪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老人炸油条的时候会用到明矾。对，但这个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做固色
1: 它是可以做固色的，
0: 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使用的呢都是食品级的，然后呢还是很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当然了，固色的不只有它，我还可以用醋。比如说我们的白醋，白醋的话实际上是调节酸碱的。那么在我们吉林省东北地区的话，可能就我们的用水是偏碱性的。但是呢，有一些布料，比如说真丝，它可能在中性环境当中，它的颜色的固着会更好一些。那怎么办呢？那我不能用盐酸呀、硫酸去调，但是呢，我可以用醋酸，因为平时我们吃醋呀，
1: 不给吃醋。
0: 然后呢，也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酸碱平衡，然后更有利于它的固色。因为固色的话，它不是单一的。然后再有就是纯植物染的这个布料啊也好，作品也好呢，尽量就是避免强光的直射。但是不影响我们平时穿着和佩戴。
1: 真好哈。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我又回到了你当时你的研究生啊，或者是本科的时候那个专业里边，那个时候学的这些个知识是能够帮助到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的，是吧？
0: 是完全可以的。是的，
1: 这个结合的真好。
0: 所以很幸福能学到这个专业。
1: 学啥都不白学哈，
0: 只要学了就有用。
1: 像这好多这个技术型的东西也在你的现在从事的这个植物染当中会有一些应用。
0: 是的，会有应用的。
1: 那我觉得你现在我觉得你这个生活的成本哈，就感觉说你什么东西我都是自己做的，衣服是自己染的，这个床单被罩是我自己染的，我只要有原材料就行了。但是你会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怎么去研究这个染上，是吧？
0: 会的。但是这个过程很享受。
1: 然后你跟我说，你看你给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手上都会戴这个手套。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不戴了？
0: 我自己做的时候就不戴了。首先它是环保的，它是安全的。就是，但是呢，它会让你的手变得五颜六色。
1: 我看看这个手有没有五颜六色。也没有啊。
0: 最近那个比较偷懒嘛。
1: 这个东西时间长就掉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皮肤上的嘛，本身它皮肤是有一个代谢的功能的。所以这个植物这个染液可能进到皮肤上的时候呢，你人体自身代谢就可以代谢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怎么样让它就是减少它褪色嘛。你强酸强碱肯定是不行了呀。比如说洗衣液现在有那种酸性洗衣液，专门对汗渍的这个。那我就不会用它来去洗我的这个染过的这个布料的这个作品。但是我可以用这样的洗手液去洗手啊，然后洗干净了。然后最早见呢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肥皂那个。那个不是现在的那种透明皂，就传统的那种长条的那种。
1: 我知道那个。
0: 对，那个老肥皂。一洗就掉。
1: 还是那个好用哈。
0: 对，还是那个好用。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的东西更好一些。
1: 那像现在哈，这个在我们吉林当地你用的都是我们在地的这些植物来去做这个染料哈。那你觉得我们吉林省就目前就你这么多年你的这些经验来看的话，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植物染它当下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又是啥呢？
0: 机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认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是在怎么样把它跟生活去融入下去，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生活场景当中更好的应用它，把它不再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摆件或者一个高奢品，而是让它真正的融入到烟火气当中。
1: 其实这也是你一直在想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未来的规划有点远
1: 哈。那也 来嘛，可以选。
0: 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在我们选择在地植物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呢，怎么样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又有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吉林的这个好，吉林的山，吉林的水。
1: 嗯。

0: 那就是面对这样的群体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心情呢？
1: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啊，
0: 嗯，
1: 因为凡事有兴趣了才能有下一步，
0: 嗯，
1: 然后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
0: 嗯，
1: 也希望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传播这样事情，
0: 太好了，就是大伙都来做
1: 啊，对的，
0: 尤其像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兜是不是自己，
1: 啊，
0: 就是你要染的那个
1: 要染的，
0: 啊，
1: 然后缝制出来的
0: 是不是，嗯，就是随处可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想象一下哈，
1: 嗯，
0: 这个身边的这个人不能说全部，就大多数都是背着一个自己染的一个小包包哈，
1: 嗯嗯，
0: 身上带着自己染的一个小饰品，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会让我们觉得好简单好开心，
1: 嗯，是的，
0: 嗯，就这万事从简，现在
1: 嗯
0: 好多人都会做减法了，
1: 做减法
0: 啊，
1: 哦，啊，但是这样会更开心一些，
0: 就是这个会让自己越来越轻松啊，
1: 嗯，
0: 这个状态也会越来越放松，
1: 嗯，
0: 真好，我就期待那天了。
1: 我们努力。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也就要结束，我们跟张鹏呢也没聊够，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个植物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或者说你真的是有亲手想试一试，或者说你有一件这个这个是棉布的衣服，
1: 棉麻丝绸，
0: 棉麻啊，都可以哈，嗯。就是你这个衣服啊，你洗不出来了，你又舍不得哈，你就可以拿到张鹏那里去，
1: 嗯，
0: 你自己亲自把它改头换面。变换一下，
1: 嗯，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0: 是不是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哈，一直到十月份十月末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我们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
1: 嗯，
0: 就在博物馆那个地方就能看到张鹏在那里晾布煮布，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染成这个布做成你喜欢的一个小作品哈，
1: 嗯，
0: 大家可以随时去，
1: 嗯，欢迎大家，
0: 嗯，跟这个张鹏来学习学习，或者是交流交流这个染布啊，这个植物染它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欢愉和喜悦，
1: 嗯，好的。
0: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那也感谢张鹏老师做客我们爱吉林，带着我们读懂了藏在草木之间的东方色彩的智慧，那从长白松水里采收原料，守古法建钢萃取，以科学赋能的传统，把古吉利的颜色变成普通人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体验的文创和课程，这一草染一色，一匠手一脉，正是无数像张鹏这样的手艺人在我们吉林大地上让非遗活在了当下，持续生长。感谢大家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也感谢

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大闹晋阳宫，隋炀帝杨广传下旨意，让李元霸跟宇文成都比试马上的武艺。李世民一听非常高兴，回到家中之后就跟他的父亲唐王李渊说，这回我四弟大闹晋阳宫，力跨双球，过几天要在马上动手，再把宇文成都赢了，他的声望可就大了。天下第一是谁呀？天下第一是我的兄弟李元霸。儿啊，你兄弟天下第一有什么好处啊？父亲，而今天下大乱，十几家反王已然扯起反旗要反对隋朝啊。这十几家反王当中有多少战将，可是天下第一勇将在哪儿呢？在咱们山西太原唐王府中，我四弟李元霸呀。父亲，早晚这隋朝的江山得归咱们李家所有。说到这儿，李世民就跟柴少还有哥哥兄弟说，姐夫，哥哥，弟弟，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这话说出去，这是我的用心，碰巧啊，也许我的话就能应了点。李渊十分明白李世民的心思，世民呐，你的用心良苦我十分清楚，可是元霸这孩子虽然有膀子力气，要是在马上一战赢宇文成都可太不容易了。柴少乐了，岳父，您放心，马上一战我四弟也能赢了宇文成都。哎呀，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天下第一的把式，从来没打过败仗啊。岳父，我跟您实话实说，我跟市民呐，早就用上心了，这十八般兵刃挑着样的让我四弟练，可是四弟什么都不爱使，就爱使锤，因为他力气太大了，别的兵刃他使得轻啊，所以我特意给他画了一对锤，这对锤是按照我父亲存下的一份兵刃图上的锤做的，锤叫擂鼓瓮金锤，锤重320，每一只都160斤沉呐、啊！啊！李渊一听就愣了，思昌啊，擂鼓瓮金锤，是不是锤是腰鼓形横着插上一根棒啊？岳父，对呀。哎呀，这个锤可太不好使了。已然有多少年没人在世上使用了，而且锤沉力猛，上阵临敌要对付宇文成都，他的堂法巧妙，两个人都有性命之忧啊。岳父大人您放心吧，我已然把锤的招数全都交给了我的四弟，上阵打仗虽然他没有经验，但是您别瞧我四弟傻，我四弟可有个拙心眼啊，我让他怎么动手他就能怎么动手，您放心，绝对让我四弟赢了宇文成都。好啊好啊，等一会儿让元霸使使锤，我得亲自看看。好啊，岳父 咱们现在就走。
4: 好。
3: 爷儿几个马上奔后花园，到了后花园就把李元霸叫来了，让李元霸练他手中这一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高兴了，双锤舞动如飞。李渊一看呐，不但我四儿子锤使得好，而且我这个女婿柴少、柴思昌，还有我的二儿子李世民，早就用上心了。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看出来李氏灭杨广的决心。好。李渊心中十分清楚，二话没说。如此我就放心了。咱们再说昏君杨广。在太原休息了几天之后，又带着手下文武官员到雁门关面见突厥的启明可汗，前去饮宴去了。虽然说雁门关离太原就几百里地，可是当时交通不便，往返耽搁日期有一个多月。等杨广回到了太原，马上打听宇文成都的病情。宇文成都的病依然快好了，一个是有皇上的旨意让太医给宇文成都治病，二来呢，相府舍得花钱能买好药。再说这太医十分用心呐、啊，宇文成都身体底子又好，所以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他的父亲兼相宇文化及呢，也是随着杨广到了雁门关，回来之后马上来到宇文成都的屋中。儿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了？爹呀，我这个病依然大见好了，不过心里头老有点堵得横，这两肋呀有时候还一阵一阵的刺痛。现在呀吃喝都没有关系了，饭量也增加了，用力可以随便了。父亲，请您马上禀报当今万岁，选择吉日在南门外教军场，我要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在马圣一战争夺第一。宇文化及拉着宇文成都的手叹了一口气，儿啊，什么事都想开一些吧，什么天下第一不第一的，这第一咱们不要了行不行啊？父亲，您这是什么意思？儿啊，你听我说，你看我偌大年纪，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的二弟三弟都已然故去了，你想想，你要跟李元霸比试武艺，万一有个好歹的，爹，我已然年过半百了，再失去你，你说让我是死啊还是活呀？要依我说，咱们爷们儿不怄着气了，这名分咱们也不争了，这个牌子不就是开皇天子赐的一面金牌吗？找个辙，哎，找个台阶把这面金牌给了李元霸也就算了，他是个傻子，跟他较什么真儿啊？啊，儿啊，你能不能听微父这篇话呀？宇文成都一听摇了摇头，因为成都跟他父亲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父亲呢，您说这话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这么多年的功劳，这么大的声望，就白白扔了吗？我就把御赐的金牌拱手让给李元霸吗？父亲，大丈夫顶天立地，走马当先，如果我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输给李元霸，我认了。父亲，我不能平白无故的就把金牌给了李元霸，传到天下人耳朵里，说我宇文成都拒敌了，我输了他是我没能的，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父亲，您马上禀报当今万岁，我一定要跟蒙勇大将军分上下论高低。不管宇文化及怎么劝， 宇文成都就是不听啊。宇文化及没有办法，就把宇文成都的话原原本本的禀报了隋炀帝杨广。杨广一听宇文成都的病好了，挺高兴，马上传下旨意，3天之后在南门外教军场让宇文成都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杨广这道旨意马上就传到了唐王李渊的府。李渊接完旨意之后悬挂中堂，然后把上差伺候走了，就把4个儿子跟女婿柴少全都叫来了。李渊把

0: 事情说了。李元霸一听高兴了，
1: 嘿，老头啊，你放心，反正金牌我得夺，哎，我要是不摘金牌，就我姐夫这大轰隆隆五个小轰隆隆我也受不了啊。
0: 李渊也乐了，不过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
1: 哎，爹。
0: 李渊这么一听，怎么光叫爹了？从小长这么大可是头一回呀。元霸呀，今天你怎么管我叫爹了？
1: 嘿、哎，你是爹就是爹，今天叫你因为我要得天下第一。嘿，
0: 李渊心说，新鲜，得天下第一，我这老头不叫了，能管我叫爹了？元霸呀，你要是得了天下第一，从今以后可不许再叫我老头了。
1: 嘿嘿，老头儿，那可改不了，顶多叫一回。嘿，李渊心说，傻贱傻贱，就是我这四儿子李元霸呀。
0: 一家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李元霸如何赢了宇文成都。然后柴少跟李世民又把李元霸叫走了，让他练这锤。隋炀帝杨广这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了唐王李渊的府，另一道旨意就传到了宇文化及的相府。宇文化及接完旨意之后，悬挂中堂，把上差伺候走了，就来见儿子宇文成都。一看宇文成都手下十二员战将正在这坐着陪宇文成都这喝茶呢，丞相一进来，大家赶紧站起来了。宇文成都深施一礼而拜见父亲，十二员战将上前施礼拜见丞相。啊，成都啊，啊，你们大家全都坐下吧。大家伙坐下了，宇文化及也落座了。万岁已然传下旨意，三天之后在南门外教军场让你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我老是滴溜着心呐、啊，恐怕你在教军场动起手来出了一差二错呀。父亲啊，您千万千万要放心，您想想，这个李元霸只是有膀子笨力气，就凭他这个样，马上的功夫未必如何，他连一匹马都没有，那么他怎么能骑过马打过仗呢？我夸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要经验有经验，要武艺有武艺，我何惧李元霸呀？我怕你争不下来这第一。父亲，您尽管放心，我不但要拿下这天下第一来，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商议，请您跟万岁请旨。啊，成都，请什么旨？你快说。父亲，请您跟万岁面前请旨，我呀，要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生死一战。啊！宇文化及一愣。就在这时候，宇文成都旁边坐着一位战将，姓刘名平。这刘平站起来了，刘平冲着宇文成都抱拳拱手，我们跟随您不少年了，今天您把话说出来了，我们知道您要跟李元霸生死一战，只要丞相在万岁面前请下旨来，我们十四个人保着您，手持兵刃骑着马准备好了，如果您赢了那当然最好了，如果您在教军场有个闪失或者有了危险，我们十二匹马一骑上，我们保您。宇文成都是个有心计的人呐，你们十二个人一骑上打算怎么办？将军，我们一定把李元霸置于死地，就算当今万岁怪罪下来把我们杀了，我们认了，十几年来您对待我们可以说恩重如山，我们一定替您解心头之恨，出这口怨气。啊，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乐了，这主意可太好了， 没想到宇文成都摆了摆手，刘将军，这可不行啊，这事情万万做不得。甭说我这凤翅金堂输不了李元霸，即便我输了，你们不能上去。虽说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可是真正的好汉绝不怕人多。我想李元霸如果能胜了我的凤翅金堂啊，你们十二个人上去也没有用啊，弄不好你们十二员战将都得死在李元霸之手，那是白白送命啊。再说了，李家父子也不是好惹的呀，如果你们真的把李元霸给杀了，人家李家父子能玩得了吗？此事万万使不得。这十二员战将跟随宇文成都多年了，知道宇文成都的脾气跟他的父亲是不一样的。十二人全都答应，好，将军您说的对，我们听您的。宇文化及看了看宇文成都，知道儿子的脾气秉性，当时就没说什么。宇文化及到了晚上，命手下人背着儿子宇文成都，就把成都手下十二员战将给叫到自己的卧室。十二个人上前施礼，拜见相爷。相爷，您找我们有事吗？啊，众位将军请坐。你们今天白天出的主意，我看太好了。不过我儿成都是不乐意呀。所以我当时没说，今天晚上把你们找来跟你们商议商议。比试的时候你们瞧着，如果说我儿的凤翅金堂赢了李元霸，那就万事皆无了。如果他一旦输了，就请你们众战将齐催坐马，各斗丝缰，给李元霸来个七下火龙棍，要他的残喘性命。杀了李元霸之后，如果当今万岁不答应，李家父子不答应，没关系，有我在，我保你们安然无事，责任呢全都揽在我宇文化及的身上，豁出我万贯家资，豁出我这丞相的相位不要了。你们放心，我也得保你们平安无事，只要要了李元霸的命，我们父子就称心如意了。众战将听了宇文化及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答言。宇文化及心里太清楚了，琢磨着这十二员战将啊，跟我儿子宇文成都这么多年了，也跟宇文成都的脾气有点相似了吧。宇文化及猜对了，这十二员战将刚才在宇文成都面前说这些话，确实跟成都有了感情，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宇文成都就是第一。对于丞相宇文化及，他们并不是看得很重，只是不敢得罪罢了。宇文化及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众位将军，你们放心，我跟了万岁这么多年，我在万岁爷驾前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你们就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呢，我已然让管家给你们每人预备了10000两银子。如果万一有了意外，有了伤，我再补偿你们。真要是把李元霸杀了，嘿嘿，那就不是10000银子了。你们全家这一辈子吃喝都用不了的，让你们后世永享功名富贵，全都包在我宇文化及的身上。来呀，管家过来了，12份，每人10000银子。俗话说得好，财帛动人心呐。再说了，这十二员战将久在相府，知道宇文化及这个人，你不答应他，恐怕这条命也得扔了，而且银子到不了手吧。刘平头一个站起来了，十一员战

0: 将也全都站起来了。丞相，请您放心，我们一定遵相爷的话去办。好吧。宇文化及瞧着十二个人拿着银子走了，宇文化及一阵奸笑啊。书要简短，到了比武这天，隋炀帝杨广带着文武百官由打晋阳宫起驾，来到南门外的教军场。这个教军场不小啊，有东西两个看台，正中是帅台，也叫将台。今天比武，皇上要亲自观看，所以呢，他的座位就在正中的帅台之上。隋炀帝杨广来到正中落座了，在龙书案的前边，上垂手是靠山王杨林，下垂手是北平王洛邑，双王落座了。两旁边站着四相九卿八大朝臣，其他的文武官员就在帅台之下文东武西是排班站立。在将台的周围全都是护卫军，教场当中间地方也十分宽阔，羽林军虎贲军把守，李元霸呢在东园门外等着，柴少柴思昌帮着他，宇文成都呢带着手下十二员战将在西园门外等着。昏君杨广休息了一会儿，马上传下旨意，传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上将台，朕要划将。黄门官领旨，马上传下旨意。李元霸就问他姐夫柴少：“
1: 哎，姐夫啊，皇上老头叫我去，我得去见将。”“
0: 四弟呀，你去吧，不过我得嘱咐你一件事儿，皇上他得问你使什么兵刃，你呀就说使锤，你可别说是擂鼓瓮金锤，要不然的话宇文成都他听明白了，他就不跟你打了。奉旨金堂是不容易对付你手中这对锤的，这意思你明白了吗？”“
1: 嘿，姐夫，我不傻，我明白，我不说，我就说楞登锤。”“
0: 哎呦，柴少哲乐，好好好，你就说楞登锤。”宇文成都这边，李元霸在那边，两个人催马出了东西园门，直奔将台。来到将台旁边，两个人甩灯离鞍下马，迈步腾腾腾走到台上。宇文成都、李元霸见驾，两个人比武到底谁是天下第一。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

0: 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1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这一横，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钻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松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罩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近前仔细的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剌的不深，剌破肉皮儿，是吓死。

0: 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般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
1: 再说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了，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不再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所以他又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啊，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您……”“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之错呀，不该逼他一死。哎，月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娶。嗯，死尸呢？他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尸体。哦，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返出青龙镇再说。何庆眨了眨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楼之上，当当当，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
2: 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
1: 请看这剑上有她的血迹，请您过目。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何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找何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
2: 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1: 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2: 哎，
1: 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呢。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
2: 杨将军，你受惊了，刚才我多有冒犯。
1: 宗保不解其中之意，
2: 你这是干什么？
1: 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榜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
2: 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姨母杜金娥，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镇，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18年呢。
1: 宗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杜金娥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
2: 老人家， 如能放我走，我可做和庆哥哥的引荐人。
0: 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
2: 好吧，和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
0: 就在这阵，就听天门阵外边咕噜噜当当杀哟。
1: 此时青龙阵倒挺近，因为在天门阵头打仗。这阵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应用的东西也带好了。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杜氏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
0: 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
1: 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倒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是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天红。何庆一看青龙阵大势已去，催马在阵内啊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阵的阵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在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从人。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0: 啊！哎呀，你疯了，怎么骂你为父了？
1: 你谁爹？我亲爹叫何宗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
0: 啊！奴才，
1: 这话是谁和您说的？是我娘。哎呀，贱婢，你可把我看苦了，等我要他的狗命。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喷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君佐和我的手，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十八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
0: 哼，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祭灵。
1: 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轮刀都费劲了。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

0: 将带马逃跑，何进双枪合在一起，往前推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进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啪，抽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青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地下死尸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啊！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蜈蚣幡，又是一阵霸气的声音，敲气儿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根，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过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杨宗保打天门镇，严明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是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保被抓的事儿，严荣也知道，宋兵攻阵，严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出天，严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严荣高宋道号梁胜，我军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哦，军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军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到反青龙阵。严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料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军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严荣，用不着你操家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而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扶马！呸！你什么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喝。老道严荣用插球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严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严荣的插球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球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严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 金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圆融。有五六个回合，金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没滑路，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一死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丧门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到外边是号炮连天，叨咕噜，叨叨叨，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瓜，上写三军司令，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顿哗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啊，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哎，何庆哎，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何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何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镇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3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搭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梁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二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纵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三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张楼一命，爱喜飞蛾杀赵登，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
1: 来自向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青鸟玄饿了吃松白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身败名裂。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屋，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族之言。哦，颜荣啊，看来你是不听劝的，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噔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催动梅花鹿摘下茶条杖，是西武荣刀会茶 收账。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茶球帐一丈多长，是混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杂裸都好使。

0: 裸都好使，因为他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擎插头上，给穆桂英的营里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蹬，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头上，就是就把插头上给压下去了。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呐！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二次桂英牵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金主在那给助威呀，两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三十个回合不含糊。
1: 她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0: 真正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

0: 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
12: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那一天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啊，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那我们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虽然说微信呀不可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哈，但是我们一定会在看到您这个发布信息的第一时间在线下来给您进行答复啊，所以说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群里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依然是按照顺序来推荐这四位朋友哈，这四位朋友都是这个三位男士一位女士，然后呢也全部公开了自己的个人电话，所以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子啊，信息我一会儿播。先来接听热线，我们先欢迎一下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征婚本人。
0: 本人，您是要来征婚是吗，先生？
1: 对，
0: 好嘞，我们欢迎您啊。那我这样，我先给您信息做个登记。我问一下，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是我那个进群了。
0: 您进群了？
1: 对。
0: 您进群了，您为啥来报名呢？
1: 我打电话吗？不是。
0: 那您没打电话，您是不能进群的呀。您说是聊天群呢？
1: 不是，以前我征婚呢，我在
0: 啊，您是786号徐先生啊。
1: 对
0: 啊，那您不用报名了，您都报完名了，徐先生。
1: 我先打电话，我证一下吧。
0: 您打电话，您的意思是让我给您重播一下消息，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我明白了。行，那我一会儿给您重播一下。正好啊，我一直还没有您电话号呢。您上次打进来，我不说您号没显示吗？正好这次那个我看到了您手机号。那我问一下，徐先生，您电话要公开吗？
1: 公开。
0: 嗯，公开的话行，但我嘱咐您一句啊，有陌生来电的话，您自己多留心，好吧？
1: 啊，好了。
0: 嗯，行，
1: 谢谢。
0: 然后一会儿我给您重播一下，好吗，徐先生？
1: 好了。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哎，拜拜。你看看吧，这咱说了。这来的早是不如来的巧，咱徐先生啊，这我正好要找他呢。为啥呀？人前两天报名吧，我们那个电话上啊没显示人徐先生号，然后呢，后来忙回这个回那个消息，我就给忙忘了。徐先生现在电话号那栏还是空白的呢，啊，后来这个今天你看多亏打进来了，我一看，我说这号是生号啊，我还以为是那个陌生的新朋友。

0: 那结果啊，是咱老朋友已经报名成功的了啊。那我们稍后呢，就是五位嘉宾跟大家来做推荐哈。这五位朋友也依然五位都公开电话了，所以说稍后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子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同样我们先看看这两天咱吉林省内天气状况如何。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14号的天气，多云转晴，温度零上19到零上27度，东北风是小于三级的。先看一下哈，今天的午后全省多云，长春的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中呢，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啊，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零上15度左右，其他大部呢是零上18到零上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7到零上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8度，最高气温零上28度。预计啊，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或者偏东风。好嘞，说完了天气，依然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哈。接下来的时间啊，就到了我们的马上就播的环节，那今天五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都准备好了，要跟大家来见面了。同时呢，在马上就播的过程当中，两部热线依然是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位会员嘉宾的信息，是329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77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2，体重135斤，每个月退休金5080块，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音乐、乐器和文学，身体健康。王先生自己住，名下有房子，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啊，说如果女方条件好的，可以去女方家生活，两人年龄相仿，有眼缘，地区不限。这个是咱329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7岁，生肖属牛，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59-4876-8455 159-4876-8455。我再重复一遍，329号王先生电话，159-4876-8455。接下来333号孙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体重是12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运动，身体健康。孙女士自己住，名下有房，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能接受男士有轻烟或者轻酒的习惯，身体健康，月收入4000，有房有双保，长春本市的。这个是333号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

孙女士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7-0436-9705 137-0436-9705，我再重复一遍，333号孙女士电话，137-0436-9705。接下来呢是337号樊先生的信息。樊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4，体重是130斤，每个月42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通化，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樊先生现在是跟母亲在一起生活，但是母亲是生活完全都能自理的。樊先生也说了，而且人母亲啊有房子，有双宝，有工资，是不需要女士照顾的哈。那这个樊先生本人呢名下也有房啊，本人这个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身体健康的，年龄62岁以下，收入有没有都行，地区不限，最好农村是有地房的啊，不抽烟不打麻将的。这是咱337号樊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樊先生电话呢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8843506392 18843506392，我再重复一遍，337号樊先生电话，18843506392。还有一位啊，就是咱老朋友了啊，经常参与到节目当中的338号的崔先生哈。崔先生今年是65岁啊，生肖呢属兔，65属牛哈，身高是1米71，体重是15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散步听音乐，身体健康。崔先生名下有房子，是重新装修的啊，而且崔先生说了，一个人生活，他也没孩子，之前呢得过脑梗，但现在康复当中了，已经说生活是不受影响的，现在也正在戒烟，每天呢会喝一点药酒。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1米55左右的女士，两个人啊年龄相仿，能过二人世界，身材匀称一些的女士，是必须有收入，最好没孩子。崔先生说了，药材里的不要啊，非诚勿扰。还有一点呢，就是只找长春本市的。这个是338号崔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他的个人电话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3578658449，13578658449，我再重复一遍，338号崔先生电话，13578658449。好嘞，以上这4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还有会员嘉宾群里，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哈。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呢，还要再来重播786号徐先生的信息。786号的徐先生今年65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8，体重是156斤，每个月5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呀是在鹤岗啊，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音乐散步，身体健康。徐先生没有不良嗜好，自己生活，一个女儿呢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60岁以下，身高呢1米6以上，身材匀称，有眼缘，有共同语言，人品好，真心过日子，有双宝的女士为伴哈。咱786号徐先生电话也同样要求公开，18289531122，18289531122，我再重复一遍，786号徐先生电话，18289531122。
哎，这五位嘉宾我都播完了哈。这个786号徐先生的资料啊，嘉怡前两天也刚刚发过朋友圈，所以大家呢可以也查看，去刷一刷

就能看到啊。我们看一下786号徐先生，786，稍等我找一找是哪天发布的啊。是8月4号的朋友圈，我们发过徐先生的资料哈，所以以上这五位嘉宾的信息，您在我们朋友圈里面是都能看到的啊。那在这儿呢，佳怡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吧？大家一定是要时刻提醒自个儿啊，时刻要注意这个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接听大家的热线啊。然后还有一件事儿要跟大家说，就是啊，昨天我不知道这个480号牛先生在不在听节目啊。牛先生昨天呢在电话当中打进来说想联系群里边719号的尚女士啊，我给尚女士发了微信没有回，今天啊跟尚女士打电话沟通了一下子，尚女士说了不找了啊，暂时不找了，信息下架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群里有想联系719号尚女士的，咱们可以再看一下其他会员嘉宾的信息，我们已经把719号尚女士的资料下架了，好吧。然后呢我也已经给这个牛先生回复了微信啊，不知道牛先生看没看到，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哈，您可以去这手机里有什么其他的，还有您要是还想联系其他的女嘉宾，您可以给我发到私信里或者打电话进来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迎进大家的热线了，我们看看群里头说真话。这位朋友说了，说欢迎佳怡啊，说最开心的时候来了是吧，喜欢听节目，欢迎您加入啊。还有呢咱樊先生啊也在群里头给我打了招呼，应该是听节目的，听到我播您信息了是吧。樊先生，咱樊先生也是老朋友了，一直没脱单，咱们也说也继续加油啊。群里面有女嘉宾可以去关注一下子我们这个樊先生的资料。还有咱们好久不见的375号的孙女士又来打卡了，说开播啦，又到了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有老幸福了就是快乐，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越办越好，说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我说实话这天气炎热吧，我现在是有点感觉不到，为啥？我现在这个每天下午不是在咱直播间吗，我是需要在直播间待一段时间的，我们直播间是有空调的，所以今天那空调吧尤其温度啊开得有点低，而且我感觉吧这两天也不像前阵那么热了，刚才那空调给我吹的呀我都开始直哆嗦了啊，已经开始这个牙已经开始打颤了不自觉的，所以我刚才我把空调我给那个风给调小了啊，所以这个，但是咱那个啥，孙女士说了，说天气炎热，现在这两天还是有一点点温度，还有一点点高，慢慢的就好了哈。毕竟这个到这个时候了嘛，到这个节气了哈。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吧？无论是啥季节啊，咱说了这个都很重要，尤其现在是换季的时候，是吧？这个感冒发烧啊，吹着出点汗，吹着点小凉风啊，这个都容易，这个给身体带来点小困扰。所以说，一定是哈，千万要是根据咱们这个季节保护好这个咱们自个儿，是添衣服啊，是加衣服啊，不是是减衣服啊，是吧？我家里有一个亲戚就特别可爱啊，就是不管啥季节，是吧？只要我觉着今天不冷，今天就是不冷，一切都是以我觉得啊为依据，是不是？天天那个衣服啊，你看有时候冬天，我说你这怎么就穿这么点儿啊？没事儿，今天不冷啊，就是都一切都以他体感为准。但是呢，你要说人真是不生病也行，是吧？这事儿，但咱要说咱平时哈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还是得根据这个温度调整自个儿的着装啊。咱也感谢咱孙女士的打卡报道哈，孙女士好久没见了。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如果大家伙有什么跟咱节目相关的啊，是想来找对象的，想来报名的朋友啊，都欢迎您加入到节目当中。刚才咱786号徐先生一下给我整懵了，我心怎么还要报名，说在群里了还要来报名，我说那在群里的不就应该是报名成功的吗？啊，咱是这几位新朋友刚参与，可能还不太了解，是这样的，您只要报

报名成功了之后啊，您就不用再报名了，即便是您信息下架了重新回来都不用再重新报名了，您就直接跟我说一声您最近是要这个回归要上架或者要重播信息就可以了哈。咱说的比较简单，就不用说的上架一回报一回名，不需要。为啥呢？因为本来因为您这个之前身份信息都核验成功了嘛。另外就是啥呢，咱节目啊每个这个会员编号啊就只有一个啊，独属于您的，您就即便信息下架了，这个会员号我们也不会再重新上架给其他嘉宾来使用。所以如果您重复报名的话呢，这个会员嘉宾号是吧，它也会重叠，这样的话呢也会给咱群里来相亲的朋友造成困扰了是吧。你说你的一号是你，55号是你，136还是你啊，那你我到底要联系哪一位呀、啊、是不是，咱朋友会容易混淆。所以说咱就是报一次名得到一个编号就可以了啊，咱所有的朋友们。

有朋友跟我留言说的，还是得再听一阵儿，新朋友不太了解节目流程啊，行，没事儿，爱听您就多听两天，然后您啥时候觉得熟悉了哈，您决定这个啥了，决定加入我们了，哎，您就跟我们说就可以了啊，随时打电话来就可以了，报名热线每天下午都是会全程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哈。哎，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我们这首歌是来自哪位朋友呢？这首歌是来自咱们节目组的小曲库了啊，咱423号姚先生点的。姚先生是哪天点的呢？姚先生，这应该还是，我想想啊，我看一看，我之前啊都记下来了，因为每天咱点歌的朋友，我得按照先后顺序记手机里头啊，要不然到时候不给人拨乱了嘛，是不是？等我一下啊，我看一下，是8月3号咱姚先生点的一首歌，叫做终于见到你。我点了一首，我不知道是不是姚先生想要的，因为按照他歌名的话是只能搜到这一首的。我们说如果说这歌啊不是咱这个会员嘉宾，不是您想听的话哈，您可以跟我说，您再确认一下歌名是吧，我按照咱姚先生说的我就找到了这一首啊。咱接下来一起听首歌，在这个期间呢我会去线下回回大家的私信，另外呢如果有想打电话的朋友，我们两部热线是继续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说来加微信进行咨询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啊。现在5388线上就有朋友打进热线了，咱马上迎进一下这位朋友。又是挂断了啊，咱也给他先切出去。咱说这个电话不知道是啥问题，有的时候打进来就会这样，就一直有杂音啊。咱伙伴们要是打进来电话的话，咱一定是多等待一下，别挂断，好吧？我们看到您电话就会第一时间把您迎进直播间的。可能您觉着那边听我这个啥，我在这说话也没人勒我啊，不是这样的，是您现在电话已经在线上了，我还没开始跟您唠嗑呢，您电话打进来我们就能看到，好吧？咱再等等这位朋友啊，不着急。那所以如果有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每天下午这个点儿都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上，好吧？我们再重新迎进这位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
1: 哎，佳怡，哎，我是白城老于。
0: 哎，您好。
1: 哎，我点首歌行吗？
0: 可以呀。
1: 军民鱼水情。
0: 军民鱼水情啊，行。您是那个咱听众于先生是不是？
1: 对，白城。
0: 白城的，行嘞，我知道您。哎。行，
1: 我知道这首歌比较有点力度啊，
0: 有力度，行，你想喜欢听有力度的歌曲啊，行啊，我给您记下来了啊，
1: 哎，鱼水钱，
0: 好嘞，于先生，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嗯。

咱来自白城的老听众了啊，于先生点播首歌曲。行嘞，我去找啊，慢慢播好吧。明天要播的歌啊，哎不对，不是明天，是下期节目啊，要播的歌是那个咱338号崔先生点的踏浪。我其实我理解咱崔先生这意思，你夏天前两天那么热，是不是你正听这歌正适合，这两天有点过劲子了我感觉哈。尤其我今天我一直在直播间，我坐的我身上冷嗖嗖的，我现在手脚冰凉，我不太想踏浪我现在啊。我们那个612号李先生说了，说佳怡啊，给我重播一下的信息啊，咱612号李先生，我来瞅一瞅哈。612号李先生啊，我来介绍一下，咱们李先生今年啊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65，体重128斤，每个月41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李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在上海已经定居了。他本人呢偶尔抽烟，没有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60岁左右真心过日子的，地区不限。这是612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他的个人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50-4440-1962，150-4440-1962。我再重复一遍啊，咱们612号李先生个人电话号150-4440-1962。哎，接下来的是

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刚才啊，上节目之前还有朋友在打热线问啥时候能报名哈、啊，我说4点钟以后能报名啊，这估计也是一个可能又是朋友推荐的是吧，新朋友不知道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估计啊也没听过，要是听过的话也知道大概要是节目开始直播了啊，可以打电话了，会打过来，可能就是朋友说完了之后就记下来一个电话，我估计忙活忘了，咱也期待着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好吧，我们欢迎啊，就是咱说这个年龄段来说30往上的啊，这个没有上限，是不是，咱就是在20多岁的，我感觉就是就别来这儿找了，是不是，咱把机会先让一让，不着急啊，20多岁咱说认识的这个异性机会很多啊，是不是，咱说就30多岁往上的啊，这个全这个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欢迎大家来这个相亲来报名来哈。完了，我再跟大伙儿说个好事儿啊，刚才在节目开头和刚才这个放歌的过程当中都听到了，是不是，我们有一个中俄青年歌会8月21号马上就要开始了。咱说啊，这个中俄这个今年的主题就是世代友好，青春相约。我们今年的演出阵容呢，包括中国歌手白小白，有石头、温艺昕、金美儿，还有索朗达吉，还有俄罗斯的高校的教师与学生联动来演出。那我们8月21号就会在吉林舒兰哈开办这样非常精彩的一场中俄青年歌会。那8月22号呢，还将同步上线舒兰的文旅周，所以到时候还会有很多中俄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活动。大家在观看歌会的同时呢，还可以在美丽的舒兰市来游玩体验。所以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关注到我们的中俄青年歌会。咱217号李女士啊，很贴心的发来了一段话，说佳怡下午好，立秋啦，早晚凉，注意适当增减衣服以防感冒，也祝福老幸福了，节目越办越好，祝主持人和全体的朋友们开心快乐每一天。咱感谢217号李女士啊，咱李女士啊，前阵儿啊也是信息下架了，人是干啥去来着？是出去旅游了，是干啥了？我忘了哈。反正最近呢，信息回归了，重新上架了啊。咱有关注的这个男嘉宾可以看一看217号李女士的资料，咱朋友圈里也是有的。另外呢，今天还发了谁的信息呢？在朋友圈里是咱们403号的于女士，于女士啊，人是昨天跟我说的，说让我在节目上给重播一下子，另外呢就是要再发遍朋友圈，我今天给补上了，于女士啊，咱们说也可以去刷新去查看一下。然后咱哪位朋友呢，如果说也是报名成功的哈，看不到咱们朋友圈的，您也可以跟我来沟通，我在线下您，我可以告诉您大概是啥方面出了问题啊，如果说要不然就是没有网，要不然就是手机缓存太多，要不然就是您把我们朋友圈给屏蔽了，也就大概这几种可能，其他的就不太存在刷不到朋友圈的问题了哈。所以大家伙儿，咱一定是时常呢要跟着节目一起来更新，这样您才能看到更多报名的嘉宾的，好不好？尤其呢，在有新朋友报名的前提之下，只要这个新朋友证件是齐全的，我们都会在他报名的第二天、第三天这左右啊这段时间内去公布新朋友的报名资料的，也请大家一起来关注哈。然后咱们老朋友们啊，还有谁呀？身边有亲戚朋友也想找对象的，也想来报名参与节目的，我们也欢迎大家伙儿啊，把我们的节目啊推荐给更多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好吧，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到节目当中来享受这份快乐和幸福的心情，一起来脱单。咱节目现在目前啊，在对对碰当中的嘉宾是42位哈，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对对碰的行列当中来。您在报完名之后啊，千万就别那个等着我们给联系，等着我们给找，一定是您自己在朋友圈里多看看多翻翻，想联系谁啊，您跟我们节目组说，好吧，我们来帮您找，来帮您沟通，好吧，要不然的话呀，我们感觉啊，要是我们给您介绍啊，这事儿啊太主观了，是不是？哎，您万一我们介绍的您看着没眼缘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感觉这还是眼缘，还是得靠自己的感觉是最重要的。所以您就一定报了名之后常参与到节目。

节目当中常听，然后常刷刷朋友圈。那个朋友圈啊，现在微信更新了版本之后啊，您只能看到我最后一条发布的啊，每天发的条数多了，他就会把我发的其他条啊给它折叠起来，就是不能一次性的都刷到。您要在朋友圈那下面点击剩余几条，点击那一行小字儿，才会把剩余的朋友圈都弹出来。当然有的朋友如果说您要是在会员群呢，也倒是也无所谓，因为会员群跟咱朋友圈每天也是同步更新的，是吧？但是您要说那我朋友圈我只能看着异性的资料，我看不着这个我这个同性的资料哈，有同性别朋友的资料，那您也可以去看看朋友圈，您就得关注了，群里肯定是没有的，好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欢迎大家打进节目热线当中来报名参与，或者您有想重播信息的朋友都可以联系我们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您最近有一些这个情况信息需要变更的，比如说要下架呀，或者要重新回来的朋友，我们当然更那啥了，更期待更多下架的朋友重新回到节目当中，是不是？当然如果您要是说已经上架了想下架的啊，咱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然后如果说呢还有一些朋友在线下想联系我们群里嘉宾的话，建议咱群里嘉宾啊，您可以先跟我们节目组先核实一下对方的身份信息是否是咱们节目组的，还是只是节目组的听众，这点呢也很重要哈。如果您说自己我能搞定能确认也可以，但是您要是跟这对方联系上了，俩人觉着还行想继续唠一唠，您也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会把您的信息进行下架的。这个期间啊，我们是不会再给您介绍对象了，或者有会员联系您，我们也不会再告诉您了啊。

好嘞，群里的朋友们，大家呢还想看哪位会员嘉宾的资料也可以跟我说。刚才我们于女士哈说想看一位男嘉宾的信息，我们于女士，哎，我才想于女士不是信息下架了吗？哦，没有下架，还在线上。我记得前一阵于女士信息下架来着哈，那是又后来又回归了重新的啊，那是那个啥。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这个信息变更的，您第一时间一定跟我们说一声啊。完了咱们在现在在线上的朋友们啊，咱想联系谁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组，就比如说像这两天有两位信息下架的朋友哈，我们就直接我们在群里告知大伙了，但是我看有的朋友应该还是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刷到，所以是不是过后要是还想再联系的，我在线下单独去通知吧，是吧？只能是这样了。然后咱群里的朋友们，如果就比如说像今天这个邵女士，您要说有不想找啦，也不想联系啦，有类似情况的，您也可以第一时间您先跟我们沟通一下子，我们就直接给您下架了啊。再有人想联系您，我们就替您回绝掉就可以了，也不会再拨您信息了，是不是？这样您就等于就像没报过名似的，就那个也不继续参与了就得了啊。今天我是给邵女士昨天发了微信没给我回，我是今天又打了好几遍电话我才联系到她。联系到她之后，然后刚开始我还说呢，我说男嘉宾的资料啊，你想不想看看呢？完邵女士就啊就是这支支吾吾的。我说您啥意思啊，是啥情况啊？我说您是不想找啊，是想找啊？想不想参与节目了呀？哎，完了，支支吾又半天说，要不就不找了吧。说的上去说觉着这个条件不是很好，不想找了。我说那行，那就明白了啊。咱说，哎，这个啥是吧？咱就是简简单单的，啥心里有啥想法说出来就完事儿了啊。那我明白了，就给信息下架了就得了，就这么简单点事儿是吧？咱说你也不用非得，也不是非。

0: 得让你在节目上是吧，那个啥说佳怡啊，我是几几几号，我申请退出，我不找了啊，都不用你这样，你就在微信上你给我发俩字就行，你告诉我一声是吧，咱就直接信息下架，要不然的话你我要是不打电话，估计你一直还在线上挂着，然后等到别人再想联系时候还会再重复这个流程，是不是，咱说了咱就尽量哈、啊、咱们这个啥，大伙儿都给彼此节省一点时间啊，把这个每天节目宝贵的时间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你想我们每天回复私信这些时间也是有限的，回不过来，咱群里现在1000多号人，我们这个节目组哈、啊、就这么两个人工作人员，我们回不过来大伙儿这么多的信息，所以只能是说挑重要的回，那我们当然是优先的，就是大家这些来相亲的事情啦，当然是这些就是最重要的资料啦，对不对，那我们这些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要是有不需要的情况，你也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会帮我们节省更多宝贵的时间，我们在这也是谢谢大伙了啊。说的话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我记得之前有这样的朋友，就比如说第二天要播到他了，头一天第一时间人告诉我，佳怡那个啥，我修改一下资料，完了明天你再给我播啊，或者是佳怡你那个明天给我播资料的时候，你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资料播，哎，就这种情况就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哈、啊，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效率也会高很多，是不是？所以说咱大伙儿啊有啥想法，咱一定保持联系啊，咱就是没事儿就跟我们唠唠，是吧？你要不想找我。我们也不劝，万一有合适的呢，我建议大伙儿还是别错过，咱说依旧都报了名了，是不是，都报名在线这么长时间了，您说一天两天找不着的着急咱能理解，那没事咱就在群里常翻翻常看看呗，你万一呢，你的那么多嘉宾都不合眼缘嘛，一个都没有嘛，是吧，也咱只要有咱就说得问问，是吧，要不然您说报一回名，您说您这么长时间也没找着过一个，然后也连个对碰都没上过，也挺遗憾的，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说还是鼓励大伙儿参与进来，是吧？然后每天在节目当中，咱们经常的露出自己的声音，没事给我们打打电话，跟我们唠唠嗑啊，让伙伴们听听您的声音，讲讲您的故事，是不是？就像我总说让大家更新朋友圈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希望让大伙儿的这个朋友圈更活络一些，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您，对您印象更深刻。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跟相亲有关系的事儿哈，您就千万别怕麻烦我们。我们的建立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帮助到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幸福脱单的，对吧？所以说啊，一切的事情，我们都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找到对象，告别单身，好吧？今天啊，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啊。我们这位朋友啊，一直在等他电话，他也没有再打。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就不再等了，好吧？我们就一切随缘吧。今天啊，这个节目就唠到这儿了啊。以上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时小，我呀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哎，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节目啊都是会带跟大家准时准点来见面的，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七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七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七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喜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亲爱的伊老师，
5: 有
4: 这次速喜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限量供应之后啊，我们的报名热线真的是被打爆了，有很多的听友们直接打来电话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订到哪天。你想想这火爆程度，而且根据今天早上统计的数量，现在已经订出去了30多万盒了。
5: 30多万盒了。
4: 对呀，昨天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报名。咱们工作人员还想给他们介绍介绍呢，他说不用听，赶紧先把名给我报上，先把我的信息录入了。
5: 这都是急坏了啊！凡是不听介绍的呢，应该都是以前呢用过咱们速喜辅酶 Q 十口服液的朋友。
4: 对，都是受益的朋友。
5: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所有的这些产品呢， 我们工作人员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4: 嗯，
5: 回购率最高的有这么几款产品，其中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 10口服液就是其中之一了。
4: 它应该是榜首了。
5: 这个呢，它有几个原因啊。
4: 嗯。
5: 第一个呢，它效果确实好。那第二个原因也确实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在心脏这方面的疾病呢，确实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类人群。所以说呢，它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当中回购率还真就是最高的。
4: 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那这话一点都错不了。
4: 辅酶 Q10 确实是好评最多的。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就说你不用给我介绍，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我之前用过，因为儿子就在速起工作，所以说每个月呀都会给他订几盒。到现在呢，他自己已经吃了两年了。这位朋友他就自己介绍说自己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已经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ICU 都进过三回了，但是他现在说话底气很足，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都不用吃了。
5: 他儿子呢是速起，在速起工作。
4: 嗯，
5: 哎，这一盒售价是489元。
4: 嗯，
5: 啊，但是现在呢，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给大家带来的489多少？三盒。
4: 嗯，
5: 哎，整整好好是一个月的量。那这么一换算下来的话，一盒才合了多少钱了？163了。
4: 这真的是差了好多呀。
5: 三倍吗？
4: 嗯，
5: 这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优势。产品优势，
4: 没错。而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要让大家伙享受成本价，这一点呢老师真的是说到做到了。
5: 其实吧，就是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
4: 嗯，
5: 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这么便宜这么多啊，你不限量，它是不是产品不一样呢？啊，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疑问呢？是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常年在跟一些具备匠心精神的生产厂家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呢进行常年的合作。我们很多的科研课题都是跟各大的科研机构来进行合作的，因为咱们背后啊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甚至很多现在的前沿科技呢都用的是咱

0: 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的专利技术。所以说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拿到相对合理的价格，给大家伙搞到咱们甄选出来的高级的优质的国货产品。
1: 有技术就有话语权。
0: 对，到什么时候这句话它都是真理的存在。那这个价格的优势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啊，技术是我们的，自然而然的价格我们拿到的也一定是实惠的。而且这么多年的合作呢，如果要是拿不到一个出厂的价格啊，如果不能给咱老百姓拿到最低的价格，那合作不就白合作了？
1: 嗯，其实这就相当于是自家的产品价格多少，数量多少，是老师一句话的事儿。
0: 哟，你这个话有点夸张了哈。但是呢，我实话实说，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素起辅酶 Q 10口服液，现在这个价格能够定到489三盒，这已经就是成本价了。
1: 嗯，
0: 啊，就不可能再低了，因为咱说实话，人家这个厂家他可以不挣钱，但是咱不能让人家赔钱呢，对不对？
1: 嗯，
0: 哎，然后再有就是啊，这次这个数量，我们把速起的库存呢就全给他预定了，所以这次大家伙呢，你就敞开的订，敞开的备。
1: 对，
0: 好东西咱千万别错过了。低价位咱就更应该拿到足量的，因为大家呢对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的需求量实话很大啊，心脏的养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因为咱是活着，你心脏得跳，心脏不跳人就命就没了。那从第一次动用到现在，几乎每天我都会接到问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的这听众朋友的电话，就算咱们之前有这个牙膏啊，有这益生菌的时候，哎，给大家推荐这两款产品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辅酶 Q 10口服液什么时候有，也很多人打电话都要订。那既然大家伙都有这个需求，那一次性的我就给大家伙订个够啊，满足大家的需求。毕竟黄金含量的并且还是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10，你在现在啊咱们在市面上你几乎是见不到的啊，所以说能抢到的实话那就是赚到了。
1: 对呀，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定到哪天，因为市面上大家伙都知道普普通通的辅酶 Q10 也都得卖到200多块钱。
0: 这么贵啊？
1: 太得了，这是市场行情啊老师。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商家标榜自己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吃一粒就能顶别人的四五粒，那对于这个说法也是有的，老师您说怎么解释呢？
0: 啊，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咱们看看这价格就知道了。你看啊，但凡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吃一粒就顶别人吃四五粒的这种，它的价格一定要比别人的贵很多很多。那你比如普通的辅酶 Q10 价格，你刚刚讲到是200多是吧？二三百。那我们就讲二三百左右，但是这个标榜了高含量的，它的价格往往就得五六百甚至七八百更高。
1: 其实还是为了卖自己的高价格产品，为了多赚钱呗。
0: 没错，那你看一点就偷。咱们就是往简单里想啊，我们人体吸收它吸收多少啊，每天就是30到50毫克。它就跟我们吃饭一样，我们一顿饭就能吃一碗，结果你非要我吃个两碗三碗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那撑得难受还不容易消化。
0: 对了，它同样的道理，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我们吃进去之后，我们人体吸收它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红线的。你超过了这个红线，超过了这个标准了，除了给我们肝脏带来负担啊，增加代谢负担之外，可没有其他作用。而且多余的含量全被代谢出去了，浪费掉了。你花钱买的可是全部，但是代谢掉了一大部分，排出去了一大部分，那钱是不是就白花了？
1: 嗯，明白。就像咱们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刚好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含量的一个黄金含量。
0: 对，
1: 不多也不少。而那些标榜着自己有高含量的，吃一粒顶别人四五粒的，其实都是在利用一个信息差来糊弄老百姓花高价买他们的产品罢了。
0: 糊弄这个词儿呢，用的倒不准确。啊，确实人家这个含量在那儿呢，但是老百姓不懂的是什么？信息差这个是对的。老百姓不懂的是，辅酶 Q10 我们吃高含量的，实际上是意义不大的。啊，我们要吃就吃正正好好的，我们需要多少我们补充多少，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而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

0: 它除了黄金含量之外，它还是水溶性的。那我们平时吃的辅酶 Q 食一般都是颗粒的呀、胶囊的呀，就那种剂型的辅酶 Q 食，我们吃进身体之后吧，其实我们人体能吸收的含量是很少的，因为它得经过我们这个肠胃啊去溶解，然后呢再经过肝脏的转化，才能够到达我们的心脏的部位。所以传统剂型的辅酶 Q 食，一是吸收少，二是起效慢。而水溶性的辅酶 Q 食口服液，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它不是让我们一口直接喝下去的，而是放到嘴里边
1: 舌下含服的。
0: 哎，对了，是舌下含服的，通过我们口腔黏膜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随着血液循环的直达心脏啊！你看看这速度多快啊，它不需要经过胃肠啊，经过肝肾呢，它就能够让我们人体百分百的吸收。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多少，它就能够吸收多少。
1: 那肯定，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呀，没有任何的药物的作用在刺激我们的身体，
1: 多好啊。而且老师，就我们家来说哈，我爸我妈我爱人这次全都给自己备足了量了。
0: 哎，又近水楼台了是吧？
1: 这还得多亏老师您啊，原价489元一盒的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 食口服液，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上三盒才489元，这么一换算下来一盒才163，便宜了300来块钱呢。
0: 确实直接就省了这些钱，
1: 而且本次还不限量供应，所以说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给自己给家人争取最后的名额，最后的报名的机会，
0: 抓住机会抓紧时间。那这次呢，咱们要是报不上名的话呢，可能还要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对呀，
0: 而且呢我在这儿呢也不卖关子啊，就这个三盒489元的价格，可能将来它不一定会有这个价格了。
1: 那怎么呢？
0: 这小雨你想过没有，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如果再有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受众人群你知道有多大吗？
1: 哎呦，那就更多了，那肯定估计得翻倍了吧，
0: 就是成倍增长的这个数量。
1: 对
0: 啊，那谁能够想到说三年前的这个人数现在三年后发展到10倍以上了啊？那再有个一两年可能这个基数就更大了。那如果这么大的基数，速起的生产那款辅酶 Q 食口服液，你说如果人少了它不挣钱，咱说有情可原对吧，我就说我给你个一二百人这行我能给得起，但人太多了他再不挣钱。
1: 对，
0: 所以说489三盒这个价格将来会不会有啊，我不敢保证了啊。你现在就趁着这个机会，咱们能抓住他就抓住吧。
1: 嗯，还真是，像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食，家家户户真得是最应该常备的一个东西。
0: 没错啊，
1: 一天我们喝一支就能够改善自己心慌心悸、心跳时快时慢、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不舒服等等的症状。
0: 这就是一支辅酶 Q 食口服液46毫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黄金含量的直接标准。
1: 嗯，我们就能够把心梗死的发病率降到了最低，不危险了。
0: 你看看哈，这跟咱们这个做节目的小雨哈，哎，这慢慢的一些知识啊，这产品的知识啊，你也都一点点都了解了，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在速起啊，有一项辅酶 Q 食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是怎么表示的呢？啊，6880名的心肌缺血的患者，我们当时找到了啊，每天补充速起辅酶 Q 食口服液是12周之后，心肌缺血的问题全部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1: 能有多大的改善呢？
0: 数据显示心衰心梗的概率从最初的 75% 降到 36%
1: 啊，降了一半。
0: 对了，
1: 老师我抢一下您话啊，就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一句，我们很多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小雨的心脏啊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无论是用过辅酶 Q 食的还是没有用过辅酶 Q 食的朋友，真的得试一试速起的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食口服液，用了你就知道了，它和普通的辅酶 Q 食相比较绝对是

0: 天差地别的差距。
1: 所以这就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0: 嗯，
1: 因为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忠实的听众，可能大家伙以前也都用过其他品牌的辅酶 Q10， 但为什么说大家都把以前的那个辅酶 Q10 给换掉了呢？
0: 嗯，对，
1: 都换成咱们这个速起的水溶性的啊辅酶 Q10 口服液了。结果就是用完之后啊，他以前那辅酶 Q10 你没有效果，而且吃完了之后发现这身体它是有带来伤害的。
0: 嗯，其实你说扔了啊，大家会觉得很浪费，但是对比出效果就会发现扔了真是应该。
1: 因为你放到那儿，你看着也碍眼，你每次看到你吃了不管用的这个产品呢，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钱白花了。眼不见心不烦嘛，这是咱老百姓处理事情最简单直粗暴的方式。
0: 嗯，
1: 哎，没有效果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智商税。那没用的东西了摆到那儿一点用没有占地方，把赶紧把它扔掉，咱就没有必要说啊、因为这点事儿就在考虑浪费钱的事儿了。
0: 浪费钱还是小事儿。
1: 对，浪费钱真的是小事儿，叫就怕什么呀，耽误我们心脏的这个病情。最远的不说，我记得咱果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通话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老哥啊。这老哥多大岁数呢？73岁。他以前呢只是上楼啊走的稍微快一点啊，这个心脏跳的就没完没了。啊，严重的时候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疼。
0: 心绞痛。
1: 哎，没错，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嘛。刘大哥呢听了邻居的话了啊，说这个辅酶 Q10 对心脏好，然后自个儿就跑到药店里边去买去了。啊，跟人家店员就说了，说我想买辅酶 Q10， 让店员给他介绍一下，然后店员就给他推荐了一款呢是高含量的进口的美国产的辅酶 Q10。 啊，小雨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呢？
1: 863一瓶。
0: 哎呦，
1: 哎，他一下买了12瓶啊，想反正辅酶 Q10 也得用嘛，再将店员这么一推荐买了12瓶，一共花了多少钱？9000多块钱，一天吃两粒，据说啊能吃6个月。
0: 那也太贵了。
1: 那算起来确实挺贵的。
0: 那6个月吃完它有效果吗？
1: 有效果吗？钱是花了，就花钱当然还是一方面啊，咱说花钱是小事儿。最主要的6个月吃完不仅心脏没好转，反而还出现了些问题了。
0: 什么新问题啊？
1: 上不来气儿了。尤其是晚上啊，也不能躺着。平躺下来这个呼吸啊就跟不上。啊，然后走路走快了，上下楼的时候呼吸很困难。他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据他形容，就像这人整个被憋气憋过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儿子就特意的在网上给老爷子买的那个家用的吸氧机，稍微喘不上来气儿的时候就赶快的就得吸氧。
0: 那真是病情重了呀。
1: 对呀，这6个月不仅没好反而重了呀。啊，9000多块钱你这是花的。
0: 嗯。
1: 啊，而且除此之外啊，两条腿啊还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水肿问题。啊，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整个人像气球吹起来一样，比原来胖了一圈。啊，而且同时呢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尿量减少，一天上不了2趟厕所。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
1: 对，
0: 那这3者有什么关联吗？
1: 哎，那你问到点上了。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记住了，这是心衰最常见的3个典型的症状。
0: 心衰呀、啊？
1: 哎，对了，说白了，他这个时候不但没调理好他的心脏，反而还加重了，而且随着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这老刘大哥到医院住院去了，结果一检查，果不其然，2级心衰。
0: 但是老刘大哥也很注重自己。
1: 确实他在养生这方面，人家你想一想，辅酶 Q10 一下买了半年，9000多块钱都舍得花呀。
0: 嗯
1: 嗯，所以说从那之后吧，他就长记性了，在意自己啊、保持健康了，有养生观念了，这是好事儿。但是在选择产品上啊，有些知识不了解还真得掌握掌握。那然后他就对这个辅酶 Q10 怎么样不信任了，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了，他就感觉这辅酶 Q10 没什么用，然后自己心里面还憋屈。所以说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跟我讲了一遍。我当时还说呢，我说您不能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你把手头这个辅酶 Q10 你拍个照你给我发过来。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儿。
0: 记得记得。
1: 你看你记得啊，就他当时把照给我拍过来了。当时就说了，说那老师你给我找找原因。照片拿过来，我这上面一看，上面写的英文啊， 不过幸好呢，我英文还行啊。
0: 那肯定的，老师您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了，这。

0: 肯定可以啊。
1: 我看的那个包装上写的含量是多少？200毫克。你一听200毫克高含量的，这肯定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没效果呢？原因我前面说了，因为他那个剂型的是颗粒的，再加上老刘大哥脾胃还不好，所以这200毫克的吃进身体之后，身体根本吸收不了，全给代谢出去了。你这么一来的话，耽误了6个月不说，你身体还得需要调动其他地方的能量啊，来把这多余的东西给代谢掉，慢慢的就发展成心衰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辅酶 Q10 咱们如果说搞不明白它的含量，那我们就看它是不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就像我们的速奇水溶性口服液是一样的。
1: 没错。
0: 那老师，后来这个刘大哥怎么样了？
1: 上次跟我通完话之后吧，我说你这你快别吃了啊，咱损失点钱那是小事儿，耽误你的病这是大事儿。我说这辅酶 Q10 你用的是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光看高含量，你一定要用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它对你这个心脏，对你的心肌细胞，它才管用
0: 啊。对呀。
1: 啊，当时呢，他也听明白了，这不上次活动嘛，他就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给用上了。用上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给我来了一回电话，啊，说自己上不来气儿啊，手脚肿啊，排尿困难，这个尿量少这个问题明显好转了。
0: 这就说明他心衰的问题开始逆转了，
1: 心脏开始恢复原本的动力了。
0: 那辅酶 Q10 它就是心脏的发动机，
1: 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它往外泵血。你比如说心肌缺血了，心绞痛啊，早搏防晒心衰的患者，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能力不够了，发动机没劲儿了。
0: 对。
1: 嗯，你这心肌细胞没劲儿了，它收缩没劲儿了，它往外射血的力量它就不足。那我们心脏如果说不能够往外泵血射血的话，这个血液就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心脏当中。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当血液滞留在你心脏当中的话，我们皮下就会出现血液代谢不出去的问题。我们自身的这些分泌液体组织液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的皮下。
0: 肿了。
1: 那就是水肿。而且当我们这个心脏往外射血的这种能力下降的话，我们整个肺脏的供血就会不足，那我们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0: 喘气儿费劲了。
1: 对，再有就是排尿少的话呢，刚才说了，水液不代谢不出去吗？
0: 你看老师讲的呀，是一个连锁反应。如果说朋友们，我们自己出现了这些症状，那得重视啊。
1: 你真得重视。
0: 他可能就在提醒我们，已经出现了心衰的迹象了。
1: 哎，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该不该担心？
0: 那该担心啊。
1: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对于疾病来讲，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对方，那在战术上得重视，就跟打仗一样。对于这种心衰的问题，我们肯定要担心，但是怎么调整你就不必担心了。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武器，可能就会走投无路。但现在你把速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给它用上，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看你的变化，它就能够明显的让我们避免心衰心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心衰的迹象了，我告诉你，用好了同样半年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心脏就会重新的注入这种活力，它及时了就能够逆转扭转我们这个病情。
0: 对，心脏无小事这句话大家记住了，真的只要过了50岁，我们就应该及时的用上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它能够让我们把心脏病往后推迟10年20年。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受益。我经常说呀，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啊。有人说呢，我现在心脏没问题，那你把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你每天你喝上一支，保障咱有生之年不得心脏病，你说好不好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老刘大哥，他走了多少弯路，直到最后用上咱们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这才算是真正的走上正途啊。
0: 那他这次是不是又想定了？
1: 那能少得了他吗？活动第一天人家马上打电话就报名了啊，就跟我说，易老师我跟你讲，我可等了好久了，我终于等到了。我说你别着急，定不定咱回头再说，你现在的情况你跟我讲讲怎么样吧，您这心脏调理到什么程度了，那我关心的是他的病情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

0: 他说他这个心脏先特别好，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跟正常人一样，每天能下楼在小公园里边健健身，哎，还能快走几步，去菜市场啊，哎，早市啊，拎你的菜啊，多少斤的重物啊，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啊，就是跟他在一起玩这些玩伴啊，也都知道他以前不是有心衰吗？但是现在看他变化这么大，人家都不相信，啊，说你以前你是装病的吧？以前你是心衰，你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1: 这说明什么呀？苦尽甘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像刘大哥一样，我们不能踩坑啊。
0: 对。
1: 既然已经听到了前车之鉴，我们就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擦亮眼睛。原价489元一盒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489元就可以得到三盒，合到每盒只需要100多块钱的成本价。货源非常有限，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有所保障。亲爱的朋友们，争取这最后的报名机会吧，
0: 务必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货源一旦抢购一空，活动可能马上结束、啊、
1: 对，
0: 一分一秒咱都不会多等。
1: 对，
0: 现在拼的呢就是手速啊，看谁打电话的速度快了。
1: 嗯，是的，我真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老师为大家甄选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第一呢，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第二呢，它还是水溶性的口服液，不需要经过肠胃以及肝脏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0: 没错，还有一点，速起的辅酶 Q10口服液它的提取工也很重要，人家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的，
1: 纯天然的更安全。
0: 没错，为什么我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目前辅酶 Q10 的提取啊，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化学或者是半化学合成的，这个跟我们在临床上吃的阿司匹林布洛芬这样的工艺是差不多的啊，而这样的工艺它制作成本比较低，但最大的问题是副作用比较大，
1: 对，
0: 就不良反应多啊，你比如说吃多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心慌、皮疹、肝肾负担加重这样的问题。因为这种方式的话呢，它成本是比较低的。那还有一类，这个是好的，就是咱们这种纯生物提取法的。而这个生物提取法当中最先进的叫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就是人家速起用的这个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它的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不是化学，也不是烟叶，是我们国内重点保护品种，叫做荣昌猪。
1: 我好像听过这个猪，就是从出生到晚年，一直都生活在最好的生态农场里。
0: 没错，
1: 吃的都是有机的食物。
0: 对，咱们这款辅酶 Q10 就是从荣昌猪的这个猪心当中提取的。那咱们大家伙知道吗？辅酶 Q10 它是调理我们人的心脏的。啊，大家记住了，所有动物心脏当中只有猪心的辅酶 Q10 含量是最高的，每500克就含有 25.6 毫克的辅酶 Q10 在这个猪心当中。所以说真正的微生物提取技术一定是从动物的心脏当中提取的，
1: 有生命体。
0: 没错，有生命体，它是最好的原材料。而速起正是采用纯正的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是天然的，安全性极高，和其他的那种半化学合成的和化学合成的，甚至从烟叶当中提取的那种辅酶 Q10 没法相提并论。
1: 那不能比，
0: 那些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大的毒副作用，而咱们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大家放心吃放心用，它不会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安全这是第三大优势。
0: 所以说同时具备了三大优势，这样的辅酶 Q10 好不好找、啊、
1: 不好找。关键是我们栏目开播了这么多年了，之前啊有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已经受过益了。
0: 没错啊，
1: 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个需求量啊太大了。
0: 对，所以大家伙呢就放心，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很多产品当中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1: 对，
0: 那大家伙用了之后绝对是心服口服。活动报名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能不能抢到看看大家报名的速度了。
1: 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165-6977400-165-6977

0: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七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七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七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0: 好的，欢迎回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2: 啊，我是易老师，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好，我可是你忠实粉丝。挺满意。
2: 挺满意是吧？
3: 嗯，
2: 速七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我跟你讲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好评呢是非常高的。
3: 可不是咋的，相当受欢�迎了。你说就是光我们小区有30多个人听过您节目，而且就上次你不是给我们发放速七这个辅酶 Q 十吗？哎呀妈呀，人家都用过，我们还专门有个微信交流群呢。平时吧，就大家给那里头交流交流心得啥的，
2: 啊，就交流用咱们这速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这个心得了。
3: 哎，对对对，
2: 啊，那你快跟我说说是怎么交流的？
3: 行，我跟你说说，易老师，你说我又房颤，平常就是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跳的快，有些玩意你要是一激动一生气，哎呀妈，一分钟都得跳170多下的。
2: 你这跳的太快了。咱们正常人的心跳每分钟一般都是60到100下左右啊，你要是在这个心率的话，这属于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100下的话，都属于心动过速。你这170多下，那你胸闷乏力这样的情况都会在你身上发生啊。
3: 嗯，
2: 这头也会经常的发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易老师啊，就是头晕、胸闷、压气，身上老是没劲儿，完了呢还动不动就烦。老惦记发脾气发火，甚至有两回就是我老伴儿没脱外裤就坐沙发上吧，完我就跟他生气了，把我气的眼睛发黑，我就晕倒了。哎呀妈，给老伴儿吓够呛啊！然后就赶紧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这是房颤。大夫说的这房颤特别容易引发脑梗、偏瘫。
2: 我跟你讲，什么叫房颤？房颤就是心在那儿哆嗦呀，它不是跳了。
3: 嗯，是
2: 啊，不是我们认为的一下一下在那跳，它是抖，不停的抖，这叫房颤。
3: 啊，
2: 那你想吧，如果说你心脏不停的在那抖的话，是不是特别容易把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这个栓子给它震下来？
3: 是，
2: 这个栓子。

0: 子一旦震下来之后，它随着我们血液呀循环四处的乱窜，
1: 嗯
0: 啊，跑到脑袋当中了，脑血管就堵了，那就脑梗就出现偏瘫了。
1: 是，
0: 如果循环到肺动脉的话，你比如说卡在你的肺动脉，这就形成栓塞了，
1: 嗯
0: 啊，就导致我们出现肺栓塞。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房颤呢，导致血栓脱落，真的是非常危险，有可能分分钟就把咱的命给要去了。
1: 可不是吗，易老师？当时我一听都给我吓坏了，搁医院也开不少药，人家大夫说的可以补充辅酶扣十，反正我也算是挺幸运的。我们小区吧有个邻居大姐，她就是这个微信群群主，哎，她给我介绍就是你们这款那个辅酶扣十，她说的这个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含量，而且还是口服液，吸收的快。我一寻思那不得老贵了，结果她告诉我说三盒才489。你看我一听这好事，我就赶紧的，我说老伴儿你给我拿钱吧，我就赶紧买回来了。
0: 其实这个价格啊，也只有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才会有，就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独家的优势，三盒489，只有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能做到，这是咱们独到的渠道啊，独特的优势。
1: 哎呀妈，叶老师，你说的，当时我就买了三盒，我后悔买少了。但是你说就吃这三盒，这效果还真明显。首先这心率就下来了，而且还平稳了。以前你说一点动静都听不了，你要是一关门声大一点，你电话要是突然响了，我这就，哎呀妈呀，就楼上楼下的那孩子跑来跑去的都给我吓够呛。这回我的心脏，哎呀妈，真的，原先没说嘛，就像要蹦出来似的。现在你没说有点动静啥的，我不那么害怕了，心跳也平稳多了。完了就是头昏呐、胸闷气短呐、没劲儿啊、烦躁啊，这些方面都改善不少。
0: 嗯，这非常好，这三盒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改善，你身体也很接受啊。
1: 是呗，所以我寻思这回我得多订点，我寻思我订30盒，我老伴儿和儿子都用上。
0: 30盒这是真不少的啊，但是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毕竟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也不嫌多。而且呢，心脏这养护这永久的发动机啊，它能跳多久咱活多久，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1: 对对对
0: 啊，那咱们自身的感受也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改善的确实很明显。但你记住了，这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要是用好的话呀，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啊、脑梗、肺栓塞这样的问题了。
1: 嗯，
0: 以后咱这生活质量它就跟着提高了。
1: 是呗，真就是这样事儿的。主要是你们这个价格还挺给力的，还良心非常的。而且吧，咱说药店卖的那还是那种颗粒的呢，都是杂牌子辅酶扣十呢。你说咱说你花同样的钱，你为啥不选个比那个杂牌子还好的呢？你说得选一个好吸收的呀。所以说的我肯定得选咱们这个水溶性的容易吸收的辅酶扣十，要不然你说吸收不了多少，那不就白吃了吗？再一个我强烈要求，易老师你这辅酶扣十啊，你就长期供应吧，你千万别让我们断货呀，你看行不行？
0: 哎呀，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十确实好，说白了和咱们市面上遇到的那些颗粒的胶囊的辅酶 Q 十完全是两回事。
1: 嗯
0: 啊，咱不能说其他剂型的是杂牌子，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确实吸收啊它没有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这个剂型吸收的来得快。
1: 对呗。
0: 啊，再一个呢，你说这个能不能常年供应，其实我一直有这个心思，我也想啊给大家伙常年供应，我也会尽力的啊尽我最大的全力去促成这个事儿。但是说实话啊，人家速企呢本身供应给这个辅酶 Q 十啊，人家有出口的，还有一些给这个特殊人物的。
1: 嗯、
0: 啊，而且呢由于各项生产条件及原材料的限制，每年的产量啊它有限，它就那么多。它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都有呢。即便是将来再供应的话呢，我相信也得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价格我真的不敢保障。啊，你说再过个一年半载了，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人群多了，再给咱们大家伙弄到489三盒，你这个价格那都是平时咱们一盒的价格，咱们大家伙等于省了这个三倍的钱呢。
1: 是是是。
0: 啊，你这个人家企业那边的不一定能干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你别往后想，凡事呢往前胆、
1: 嗯、
0: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就多备点，以备不时之需，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肯定得多订点，我们全家都得用。那行，那易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就赶快跟那个场外报名去。我也听说这活动快结束了，哎呀妈，我这心里都可着急了。
0: 活动随时都可能结束，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你抓紧打电话，我这儿也祝您报名成功。

0: 哎，好，谢谢你了，叶老师。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素奇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哎呀，您好，易老师啊。我呀是沈阳苏家屯的张连弟儿。今天呢是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听您说往后啊就不知道啥时候啊才能有了。所以呀，我想恳请您呢帮我订上十盒。
3: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今天的活动是最后一天啊，往后呢就算有它也很难是这个价格，说489能够拿到三盒，这个价格肯定站不住。所以说你觉得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别着急，慢慢的先跟我说一下您什么情况，然后再说定十盒不十盒这个事儿，好不好？
4: 好好好。老师，我主要呢就是心肌缺血，哎呀有十来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坚持吃那个辅酶 Q10 吃了3-4年，但是啊该发病还是发病啊，一点也没减轻啊。所以呀、我认为呀、这病光靠吃药它是不可能治好的，所以呢我也就不吃了，但是呢还是怕。

0: 死啊，咋整啊？我呀，就在这个兜里啊，家里头这个床头上啊，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
1: 速效救心丸的是救急的这个药物，但是我跟你讲哈、啊，如果真要是我们有一天急性的心肌猝死的话，你这个速效救心丸在你兜里揣着，你往外拿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都没有，就你连吃药你都吃不上这个药，你知道不？
0: 哎呀，对呀，这不是去年嘛，我差点就走了，半夜犯的病啊，感觉呀是那几天啊，正好感冒了，哎，浑身没有劲儿，感觉这个心口呢，还有东西捏着我这心脏似的，揪着疼，想喊吧也喊不出来，哎，幸亏呀，我老伴儿呢睡觉轻，看见我那个情况啊，他抱着我就往那医院跑啊，大夫说了。再晚来2分钟啊，那人就没了。
1: 你看看这当时多危险，对不对？
0: 是啊，这不经历过这一回之后啊，我就觉得呀，嗨，啥都不是事儿了，只要人活着就行了。这也是啊，正赶上啊，咱们第一次发放速启的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当时呢，我就觉得呀，哎呀，您讲的很好，我之前吃的那个呀，也是什么高含量的。但是吧，它不是水溶性的，含量再多，它吃了不吸收，不也和没吃一样吗？这不就听您说的吗？这个速启的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呀，我就觉得吧，它不用经过胃肠道，那肯定是吸收的要更好更快呀。所以呀，我就和老伴儿一商量啊，寻思呢就先买2盒吃着，吃没了再买呗。但是你说谁也没合计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
1: 其实我经常讲，你像这样的好东西，它不光是我们自己抢啊，是全世界都在跟着抢。
0: 你说这个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呀，确实是不一样啊。我吃了以后啊，这个心慌气短、心绞痛，这一回也没犯过呀，多好啊！然后啊，我还感觉我那个心脏啊，跳的呀都有劲儿了。但是这2盒吃完了以后呢，我再打那个平台电话一直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呀，不管咋样，我都得多备上点儿啊。
1: 我跟你讲啊，
0: 是。
1: 你看那市面上有很多百十来块钱的，也能吃几个月的辅酶 Q 10，看起来确实便宜，但是它有作用吗？它没效果。那咱说的反过来，你说它吃的是啥呀？是里边有一部分辅酶 Q 10，但除了那个少量的辅酶 Q 10之外，它更多的是淀粉，是明胶，里面辅酶 Q 10的含量极低的，根本不能被我们心脏吸收多少。啊，那你说您那叫治疗吗？那就叫乱花钱。而且你吃的越多，咱们这个凝胶啊，这淀粉呐、啊，它吃到身体里头就越多，我们越得需要我们的肝脏啊去给它代谢掉。它不仅作用不大，反而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吃亏了，明白吧？
0: 对，
1: 而辅酶 Q 10，咱速启的这款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它和我们平常吃那个颗粒啊、胶囊啊那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水溶性的口服液，我们喝的时候不是直接一口咽下去的，而是和我们吃那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一样，是舌下含服，通过口腔的黏膜吸收，直接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就可以到达我们心肌的这个位置。我毫不夸张的讲，就是这样的辅酶 Q 10，你喝一支比你以前吃那个颗粒状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吃一瓶它都有效果。因为它直接进入身体，直接被心肌给吸收了，马上就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平时啊，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辅酶 Q 10补充足了，备足了，储备足了。即便是有一天，比如说我们有心肌细胞的一个死亡，或者是心梗，有这种危险发作的话，我告诉你，它这个发展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的缓慢，它不会让我们的心脏突然间就出现风险。这才叫真正的实惠，啊！你说白了，速启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不仅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脏舒服，最主要的是，关键时刻它能保命啊。
0: 对呀，所以说易老师啊，我这命啊，我就交给您了。我这次拿不到啊，那真是没希望了。
1: 您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这样。咱们通完电话之后吧，马上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联系一下，把你这个情况你再说明白了。 如果说你当地辅酶 Q 是断货了，没有了，我让工作人员看看从其他的地区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给你调过来一点啊，咱别断了，好不好？
0: 那太行了，谢谢易老师啊，太谢谢您了。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啊。
1: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

0: 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1: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哎呀，易老师，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太好了！易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1: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就行。
2: 易老师，我呀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吧，你给我们推荐这个速奇辅酶透食，这口服液特别好啊。说实话，我以前不信这些东西，但是吧，自从我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觉得您说的这个是好东西，所以吧，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啊。
1: 那这块听明白了，您就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2: 我老伴儿吧，他是一年前确诊的心衰，医生说吧是二级心衰，就是平时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上个二楼都得歇两三回，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他一躺下就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喘气都费劲。还有吧，他那两条腿肿得像萝卜一样啊，一按一个坑。然后尿也少，排尿也就两三次吧。更吓人的是，今年年初还在家里晕过去一回呀。当时啊，给我吓完了，我就害怕他一下子就过去啊。还好邻居帮忙给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说，他这心脏要是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三级、四级心衰了。到那时候就更危险了。
1: 嗯，行，我明白了啊。呼吸困难、下肢水肿、尿量减少，这就是心衰加重的三个明显的表现。
2: 嗯，
1: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典型的心脏往外泵血的能力就是明显的下降了啊。你这个泵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个血是干什么的？它是营养全身的呀。
2: 嗯，
1: 所以说它上级于脑的不足，它一瞬间脑供也不足啊。
2: 嗯，
1: 一过线黑猛啊。哎，然后突然之间晕倒啊，这都是就不定时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确实这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这很危险。然后这个血液呢和这个水分它会滞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因为你这个心脏泵血的机能下降了，所以就会出现下肢水肿啊或者尿量减少这种情况，这很典型的一个症状了。
2: 对，医生也是这么说的。你看他这几年药就没断过，你像什么地高辛、普赛米、罗内酯吃了一堆，但效果也就那样啊。后来吧，我就听到你节目，听你在节目里讲过，就是心脏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辅酶透食，能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我一想，这心衰不就是心肌力量不足，泵血弱吗？但是吧，我还是不放心，所以吧，我就想打个电话问问您呢。
1: 你理解的是很正确的，证明你是用心在听的。啊，其实心衰的本质呢，就是心肌细胞能量不足，它没劲儿了啊，收缩的时候啊，往外泵血的舒张的时候啊，都不行。而这个速起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呀、啊，它每支是含有辅酶 Q 十是46毫克，它属于黄金含量。
2: 嗯
1: 啊，你舌下含服呢是直接吸收，它不经过胃肠道啊、肝脏的这个转化。就直接入血，营养我们这个心肌的起效非常快，所以你老伴儿用的是完全没有问题，你放心的让他赶快用上吧，不然以后啊真的发展成三级四级心衰了就不好办了，明白吧？
2: 哎呀，那太好了。那易老师啊，我想订30盒，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我现在也不知道库存还有多少啊，也不知道说够不够。你这样一会儿呢，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看看够不够。你这个比较严重，要是不够的话，我看看从其他地区能不能给你调一些过来。你就放心吧啊，一会儿呢，等咱们这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2: 哎呀，好好好，易老师，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3盒。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抢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5: 不行， 空军基地是国家中

0: 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7: 那些年的歌。
1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何润东从风云里的角色到花开的温润的吴聘，他呢用20年诠释了全能艺人的行者的精神。他在商业和艺术间精准地平衡着，以导演身份诉说着社会关怀，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省和创作热情。今天我们来听何润东的《别样人生》吧，来听想为自己写首歌和《好好就好》。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很多人的印象和认同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省的气质，读书、思考、创作。在镁光灯外呢，他经常建构各种丰富的精神世界。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明星魅力源于对于艺术的虔诚和生命的思考。在这个速食时代，他依然坚守着表演艺术的尊严和重量。来听黑色翅膀，梦想的开始。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麻辣方便面刚才说呢，我好像真的好喜欢想我自己这首歌吧。它描绘了一个背着吉他然后骑着摩托车在城市边缘游走的一个人，表达出了对于自我创作和情感宣泄的渴望。歌词里边提到了海的颜色、夜的灯火和与影子对坐在无人的港口等等的意象，营造出了孤独和自由交织的氛围。反复出现的想为自己写首歌，体现了主人公追求自我表达的心境，真的是太有意境感了。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
16: 份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四魔将法宝困西岐，姜子牙可算是遇上劲敌了，伤损了9员大将，10000多军兵，最要命的打神鞭呢、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这些法宝啊 还都让人家给收走了，这仗那就没法打了。到了第二天呢，鼓声阵阵，炮号如雷，人家魔家四将又讨敌骂阵来了。魔家四将啊，在外边嗷嗷的就骂大街，哎呀，骂的嗓子眼儿都发炎了，可人家还是不出兵。这魔李青出了个馊主意，告诉手下的军兵，哎，他们不是挂着免战牌的吗？给我砸！就给砸碎了。回头呢，又骂姜子牙的祖宗。姜子牙这老头倒是挺有涵养，都堵上，哎，不许听他们骂街。免战牌又挂出去了，魔李青一以后西岐城里头没有免战牌了。就这个姜子牙也不上火，免战牌就不用挂了。过去了，等转过天来，这魔家四将依然发兵，哎，到这儿啊还是嗷嗷的骂大街。
4: 哎，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天下话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呢，派专人巡守，动员老百姓都上城，协助官兵守城啊。每一座城上头都准备狗血。狗血，整他们一个狗血喷头。据说呀，这玩意儿它辟邪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好几天呢。这魔家四将也受不了了，我哥哥，哎，兄弟。是一只啊缩头乌龟了，你说他不出来打嘞，这可怎么整啊？我说大哥呀，
4: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9: 强攻这西岐城，哥四个还分工了，分到东西南北架云梯攻城，但这城也不是那么好攻的。家里头吃的那色拉油，哎，豆油、花生油，全都给捐献出来了，用大锅。哇！把商朝军兵啊烫得直秃噜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香。数次伤兵损将，一商议这怎么办呢？看起来强攻也不是上策。叫做功高莫如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啊。大哥呀，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可就完了，粮一断，人心浮动，民心变化，用不了多久是不攻自破。
4: 羊角到圆月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10: 春夏秋冬我们是
9: 花费很多的时间呢。哎，大哥呀，咱们以逸待劳，稳稳当当的打胜仗，那不是更显得高明吗？围起来了， 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一日两，两日三，一晃困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呀，城里头可受不了了，

0: 又那么多，军队也得每天吃粮食啊。看起来这事儿不太好办呢。汤里头可没有多少粮了，还能支持几天呢？哎呀，我计算了一下，也就是七天吧。这七天呢，还只能喝稀粥，干的是吃不成了。要是吃干饭呢，三天都不够啊。关就下去了，这回姜子牙可是真傻了眼喽。众将兵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关门闭户，老百姓没粮吃，一家人躺在一起呀，不敢动弹。一动弹耗费体力大呀，不动弹少消耗一点还能多活两天。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0: 宝贝呀，钻石、猫眼、祖母绿，那玩意儿是值钱，做些装饰品呢。
1: 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上饭饿你个眼睛发蓝，再不吃趴那儿你就动不了了，到时候你就感觉到什么这个那个的，哎，粮食是最重要的，不吃饭不填饱肚子那是万万不行的。
1: 夕阳照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
0: 就那是宝中之宝，古今皆然呢。姜子牙一算计，这怎么整？这个再过几天全城的人都得活活的饿死啊。能多挺一天呢就多挺一天。后来那粥里头啊干脆就没有米了，全是水了。八天，报丞相，还够一顿粥了，每晚呢只能有那么五六个米粒儿了。哎呀，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还上一趟昆仑山找我师父去，让他老人家给想想办法。一人自有天相，有难处自有高人相助。再者说了，我都一满下山了。呀，这怎么整啊？这个吵死我也呀！这粮食啊，最终还是断了。姜子牙用精神的办法跟众将说，咱们饿点儿啊没有事儿。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饿呀，还假装说这我们不饿。哎，对，停几天肚子里头有油水，哎，这油水往下消耗消耗也挺好，哎，这还能减肥呢。两天行，到第三天头上，众人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坐那儿啊都打晃了。都
1: 大夕阳照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这主意可太高太高了，你我马上就带队攻城吧。月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两天吗？咱们呢再撑个三天五日的，城里头人 这儿啊，这阵儿啊，恐怕还有那个带点体力的跟咱们还要支吧支吧。嗯，也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死亡的恐怖啊。这一天，姜子牙把裤腰带啊，本本本又往里头勒，老头子饿的看谁都俩脑袋了。是的，拄着拐棍可就进来了，他也吃不着东西呀。啊，报丞相，门前来了两个小道士，要求见丞相。请啊。
3: 这
0: 黑脸人家胸脯挺挺着，噔噔噔噔走进了相府，看这意思，两旁观看，哎呦，太狼狈了！两旁的众将都在那儿坐着，已经都站不住了，干脆靠着墙在那儿挺着。参见丞相。参见师叔，免啦，二位呀。哪座古洞见我？为什么叫师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师叔啊。兄弟。他就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我们哥俩呢是道行天尊的俩小徒弟，我叫韩毒龙，我叫薛恶虎。
3: 哦哦，韩毒龙，薛恶虎。
0: 本代两位师侄，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粮食了，咱们就精神胜利法啊！你们想想那个炖肉、烙饼、大馒头，就算是款待过了。热情挺好客，都饿成这样了，穷的都没辙了，还要款待我们哥俩呢。就感觉呀像喝了蜂蜜一样。哎，好好，理解万岁吧，理解万岁呀。哥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您清楚吗？
3: 啊，不清楚啊，反正我这儿啊。
0: 哎呀，就是奉了我老师道行天尊的法旨，给西岐的各位送粮食来
1: 了。
0: 目光都集中在韩毒龙、薛恶虎的身上。姜子牙就问他：“
3: 啊，两位徒侄啊，你们送粮食？”那么粮食现在何处呢？啊，姜子牙可泄气了，众将刷
0: 又都瘪茄子了，心说这俩孩子看着挺精神。能揣得了多少啊？三斤二斤的，哎呀，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所以，二位贤侄啊，你们能带多少粮食啊？啊，让我看看。 这酒盅里头呢装着几粒米，要是一数啊，也就是20粒左右。师叔，这就是我给您带的粮食。哎呀。

0: 能起作用吗？师叔，您别着急呀，我们这粮食可不是一般般的啊。哦，太平仓啊，行了，您就派人呢带着我们哥俩到太平仓去瞧瞧去吧。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小道士，我给你们带路，领着韩毒龙、薛恶虎赶奔太平仓。一撞，虽然说饿成这模样了，但是啊，拄着拐棍在后边摇摇晃晃的，他也来了。
2: 耶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3: 呱呱呱！
2: 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
0: 脱贫了，把里边那十几粒、二十几粒米呀，啊，唰！

哎呦，这粮食长出来了，一开始十几粒米，后来变成几百粒、几千粒、几万粒，刹那之间呢，粮食堆的就像小山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太平仓这容积太小了，根本就装不开呀。那粮仓外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长出来无数座的梁山。姜子牙和众人呢都乐坏了，赶紧摆手，哎，停停停停，二位收住法力吧，粮食够了够了。这韩毒龙才念动仙言咒语，唰

儿啊都饿得不得灵了，这头一顿可不能吃得太饱了，一吃太饱了就容易撑死啊。现在大伙饿的那个肚子呀肠子呀都特别的薄了，如果说一顿可劲儿造，那咔嚓一下就得把肠子给撑裂了，那胃口就得撑出毛病了。西周慢慢的养这个胃口，等养的差不多了再喝点粘稠的，再吃点干饭，哎，有那么四五天呢也就缓过来了。众人经过这几天的调理都来了精神了，一有了粮那就变了样了。韩独龙、薛恶虎一摆手，师叔啊，我们就是来帮兵助阵的，您不用赏钱，我们哥俩有的是钱。太好了，用人呢就得用其所长，姜子牙就让这韩独龙、薛恶虎掌管粮仓。不打胜仗的，可是姜子牙还是发愁啊，粮食问题是解决了，是以卵击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就是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老员外包奎要把自己新落生的这三儿子给扔了，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再一个呢，就因为他这二儿子包海跟他说了一番话。其实包海说的这番话都是自个儿编的，但是跟这包怀他做的那个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包怀决定要把这个三儿子扔了，而且要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二儿子包海。包海啊，这个事儿就你办，你把它扔了，你要记着。

定要办得谨慎，不要让外人知道。包海说，爹，这我要把我三兄弟扔喽，我娘要是醒过来之后要问怎么办？他要问呐，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是死的，留一死孩子干什么呀？所以就让你把他扔了。哎，那好，那这事儿可都您跟我娘说啊。对，有什么事儿由我盯着呢，你就去把这孩子扔了。那我到那儿去扔啊？那个我到那产房里边，那家里人能让我拿吗？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好。就这样，包怀跟包海这爷两个离开了上房屋，就奔着产房来了。到了产房这屋，进来之后，这包怀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此时此刻，这收生婆还没走呢，就问说，袁文言，这么点小月孩子你也把他抱哪儿去？这个你们甭管了，给他钱你走吧。这收生婆一听给钱，那行了，给了钱自然他就走了。收生婆是走了，孩子怎么着他是不管了。这包怀把这孩子抱着就出来了，包海在后边跟着。包怀一回身找个东西，我那屋里边有一个盛茶叶的蒲包，拿那蒲包把这孩子往里一放，你滴溜着就走了，把他扔到你山上去。咱村东边不有个锦屏山吗？就把他扔在那锦屏山上就得了。好嘞，这您就放心吧。此时此刻，屋子里边的这位周夫人呢，还在昏迷状态，还没醒呢。家里边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在忙活着，抓药的刚回来，熬药的呢刚把这个药倒到锅里头，这大夫告诉他们怎么熬之后，这大夫也走了。家里边在忙乱当中，这爷俩呢就出来了，就单独做这件事儿。包海拿一蒲包，把这小黑小子放在这蒲包里边，拿一绳拦了两道，他拿手一滴漏，你看刚出生这个孩子没有多大分量，他滴漏着就出去了。包海出了自己这个宅院的大门，脚步可就加快了。为什么？他乐呀，心里想，嘿，我这老婆子整天在我耳根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老说你说你妈啊，那么大岁数了，都五十了，她还怀孕，她也不要个脸，跟她儿媳妇一块生孩子，生了这么一个三兄弟，跟咱们分家产，你说这咱们倒多的没呀？这笔家产她能分出老大一块去，老了钱了。可是今天我要把这三兄弟给扔了。嘿嘿，回去跟我这老婆一说，我老婆保证就得乐得给我包饺子吃。他这脚步快，很快就来到了锦屏山上。他走到山尖上去了，生怕靠下边啊被人家发现了。走到山尖上去，这包海就把这蒲包就扔到小路旁边的乱草丛中。在乱草丛里边他走出老大一块去，把这孩子就撂那儿了。这孩子一撂那儿啊，他转身就走，转身刚走出来没有那么时间，忽然听见这孩子在那草窠里边就哭。孩子这一哭，这包海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哎，不行，我这么走了不行啊，我这么走了，这孩子一哭，万一要在山脚下有走道的，听见这山上边有孩子哭，顺着声音倒到这儿，一看有这么一小黑小子，他捡到家里去，把他拉扯长大成人，谁要是走漏风声，说这是老包家的三公子，这长大了再认祖归宗，这不还是得分家产吗？啊，这怎么办？包海想到这里，他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我把他掐死吧，掐死之后我就放了心了。对，就是这主意。您瞧这包海，这是什么心呢？跟的是亲兄弟，他现在为了财产他要把他掐。

0: 子，转过身来，他就奔这孩子来了。可是就在他产生了这个想法，奔这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觉得周围这个树木和杂草一阵风吹的响动，唰，风声一响，这包海就一愣，嗯，怎么突然间起风了？紧接着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这是一声虎叫。这包海转身往这个声音传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1: 一瞧有打对面
0: 来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踏着草丛，穿着树林子奔这就来了。这包海一看见这只老虎过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还有功夫去掐那黑小子吗？早忘了，扭转身形就跑。包海心想，我的天哪，这老虎要看见我是非把我给吃了不可，撒腿如飞，由打山上边往下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口气跑回自己的家，进了院，来到自己那屋里头，到这屋里边还在那倒气儿呢，在那，
2: 哎呦我的妈呀，哎，
0: 他媳妇李氏在旁边看见了，怎么的了？你这在哪儿来呀？怎么这样？干什么去了？跑这样？
2: 你等着，你等着，我咽这口气再说。
0: 你咽了这口气，你就死了。你还说什么说？
2: 啊，是你等。哎呀，我倒来的，我倒来，倒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好悬呐！差点没让老虎吃了。
0: 你上哪儿去了？差点没让老虎吃了啊？怎么的了？
2: 老婆子，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跟我说。
2: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去了你一块心病。
0: 去了我一块心病？什么心病？这些天你老跟我叨咕叨咕什么来着？什么呀？你不是说那三一三十一分家产的来了吗？
2: 对呀、啊，
0: 来了，我听着都生了。
2: 我告诉你，他就把刚才在上方屋里边怎么见着他爹，他爹说什么，他自个儿又编什么，把这一番话整个背诵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最后跟李氏说，我就干这事儿去了，我把他扔在那山顶上，回身我想把他掐死，没想到来了只老虎，吓得我就一口气跑下来了。
0: 那你也没把他掐死，嘿呦，我说你怎么少心眼儿啊，还用我把他掐死吗？那老虎干什么来了？找食儿来了啊？县城的放一小孩，他正在那儿哭呢，那老虎能饶得了他吗？啊，一口就把他给吃了，他现在已经变了老虎粪了，这日后啊，嘿，还什么根据都找不着了呢。嘿，这就剪草除根，天助我也，老虎险胜，是吗？哎呦，我说你吓得这样的，我告诉你呀，包海呀，你这事办的可太棒了，是吧？啊？
3: 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得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说的这番话被窗户外边有个人给听着了。窗户外边这人是谁呀？正是大奶奶王氏。咱不说嘛，这王氏刚出满月，这女人生孩子出了满月呢，就可以出来了。王氏今天是出了满月第二天，他刚才要出来透透风，上个趟厕所，这厕所就在这个院儿的角落那个地方。上完了厕所，他这脑袋上还罩着一个头巾，走道都不敢快走，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他走到这包老二的窗棂前边，就正听见包海在那说了一句话， 你不说有个心病吗？我把你这心病给除了。他一听这句话，他奇怪，心想，这二奶奶有什么心病啊？这大奶奶站在窗外边就这么一听，接着就听着包海说了以后的这一番话，把这三兄弟给扔到锦屏山上喂了老虎了。哎呦，大奶奶听闻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这心里边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大奶奶王氏呢是个善良的人呐，心里想啊，哎呦，老天爷呀，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啊，这是亲兄弟呀。这二哥把这三兄弟提溜着扔到那锦屏山上，把他喂了老虎了，心想，我们这老公公你也想不开，你糊涂啊，这孩子头爹头娘来的容易吗？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
0: 大奶奶是个善良人，在这想着，刚落生的一个小孩子扔到那山上去，那老虎来了，过去一口就把这孩子给叼走了，把那孩子嚼不嚼不就给吃了。哎呀，不敢想。想到这里，大奶奶那个眼里边都含了泪了。
2: 善良人往往是这样啊，有同情心，有怜悯心，这才是一个善良人的基本。
3: 大奶奶正在这里边眼里边转泪想这个事儿呢，外边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呐，出外要账去了。这一去呀，就去了两三天。今儿个是刚回来，这大爷包山一进屋，大奶奶一瞧包山怀里边抱着一孩子，你这是从哪来啊？他哪弄一孩子来？
0: 大爷包山抱着这小孩，瞅着自个的妻子就说了：“哎。”家里的，我跟你说，我呀捡一孩子来。
3: 嘿，咱家有一个了，你怎么还捡一个呀？乱不乱呢？
0: 我告诉你呀，这个小孩啊太可惜了。
3: 我呀刚才呀回来要走近道，走近道我先从咱们东边那个锦屏山顶上过来，那有个小道，结果我从那个小道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听见草坑里边有个小孩哭。我过去一看，嘿，就这小黑小子，你看这小黑小子多有意思啊，油黑油黑的，你别给黑呀，长得可挺漂亮，还浓眉大眼的。我一看这小孩这一哭怪可怜的，我心想，这谁家这么狠心呢？瞅这意思，这孩子是刚生下来，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人吗？你说。但是我又一琢磨呀，十有八九啊，这孩子是个私生子，不定哪家大姑娘跟谁呀有了事儿了，怀了孕了，生下来了，没脸见人，偷着把这孩子扔到山上去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我一想呢，你看正好你这刚生一孩子出满月，还有奶，哎，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你就一块都喂着他不就得了吗？ 哦，大奶奶一听是在锦屏山上捡的，那就甭问了，肯定就像包海说的那个，这就是那包老三，是不是呢？真就那包老三。那么也许您说了，说不是老虎来了吗？怎么没把它吃了啊？可是这个包海他不知道那个老虎捡哪儿来，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个老虎啊不是这当地的虎，这老虎啊是只旅游虎。说他妈旅游虎啊，对啊，老虎他也愿意转悠转悠啊，这老虎是外地来的，在这路过，在那个锦屏山上一路过的时候，这老虎就先看见那包海了。人包海他是大人呢，目标大呀，所以这个老虎一看有个大人在面前挡路，所以这老虎一声吼叫，那告诉你躲开，我来了。他这一声吼叫呢，把这包海吓得叽里滚蛋的又打山上跑下来了。这老虎呢三窜两蹦就过去了，小孩在那草壳里边他根本就没看见。老虎
4: 走了。那么这

0: 孩子呢还在那草壳里边躺着。后来大爷包山要账回来，抄了个近路，越过锦屏山，结果就被他发现了，他把这孩子抱着就回来了。所以大爷包山一说这整个经过，大奶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小黑小子就是他三兄弟呀。大奶奶当时就乐了，好啊，我跟你说呀，你可办了件积德的事儿，是吗？当然了，这孩子扔在那我捡回来，这本身就是积德。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包山说，这孩子是谁？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你兄弟。包山说，那是你大爷，怎么弄出一我兄弟来？大奶奶一听，我说是你兄弟，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大奶奶当时就把他刚才在老二家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一番话跟大爷就说了。说完了之后，大爷包山一听，这脸上马上就严肃下来了。包山也奇怪呀，心想，老二，你们两口子可不能办这个事儿啊。就是咱爹老头糊涂，想要把这孩子扔了，你也应该劝阻啊，你怎么能帮这个忙啊？咱们是亲手足啊，你下得了这个狠心？包山说，我看呐，我这三兄弟命大，就这样他愣没死，老虎都没吃他，还偏赶上被我碰上，还把他捡回来了，你说这不是命大吗？大奶奶说，是啊，咱这三弟真是够命大的，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包山说，怎么办呐？这个马上要说跟咱爹一讲，咱爹那满脑子里边妖怪投胎，大概咱这三兄弟也活不了。我就不信那个什么妖怪投胎呀，什么家庭不幸啊，我不信这套。我觉得人只要是做善事做好事，自有天加护。这么着吧，老婆子，咱这三兄弟咱也养着他，咱自个儿有一孩子，三兄弟呢也跟着吃你的奶，把他一块养大，怎么样？王氏说，不行啊，你可要知道啊，咱爹知道咱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出了满月之后怎么出来俩呀？那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哎，大爷说，可也是，怎么出来俩呢？咱就说后来又生出一个来，没听说，哪有后来又生出一个来的？要是双生的话，就得生的那一瞬间一块出来，没有说过了一个月又出来一个的。对，这个，哎，包山说，我想起来了，我的好朋友张永禄，他媳妇儿前些日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到了12天抽四六风死了。孩子死了，张永禄跟我叨念，他媳妇儿那奶还没上去呢。我看呐，要不把咱自个儿亲生这孩子就送给他，让他养着。张永禄这个人跟我一样，那也是个好心人，咱就把实话实底儿都掏给他，都告诉他，我想他肯定帮这个忙。他把咱这亲生的孩子养着，将来怎么着咱到那时候再说，咱呢就把这三兄弟在咱家里边养着，这样的话呢，保证咱们这三兄弟没有闪失，对外什么事咱也不说，你看怎么样？大奶奶一听，好吧，那就这么着吧。于是这两口子商量好了，这大爷包山就找那张永禄去了，找那张永禄掏出实底来跟他那么一讲，张永禄一听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没听说过的一件事儿。张永禄当然也是个好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像包山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多数都是好人，那么脾气不投的话就成不了朋友。张永禄说，好吧，你把你那孩子抱过来， 让我的妻子给你喂养着，将来长大了咱这样，你什么时候想要我什么时候送还。包山说，你要把我这儿子养大了，将来我这儿子长大之后，咱就叫一子两不绝，也是你的儿子。张永禄说，那后话咱就不用提了，谁让咱们俩是好哥们呢。就这么着，包山回来把自个儿亲生的儿子抱过来给了张永禄了。张永禄两口子养着他，包山这边呢就把这小黑小子他的三兄弟留到自己的屋中。留到自己的屋中，这包山这儿子，亲生这个儿子后来长大成人，就是那包勉。您看京剧不是有铡包勉吗？这包勉论辈儿是包公的侄子，其实他比包公还大一个月。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咱现在就先不说了。那么这边呢，大爷就把这小黑小子在这养着，得起个名啊，就叫黑子吧。出了满月了，那边老员外包怀把自己亲生那个三儿子扔掉以后，后来包海也到上房屋里向他爹亲自汇报，说了一下整个过程。老员外一听就明白了，这边呢他自己的周夫人吃了药以后苏醒过来了，一问孩子呢，这家里边人就说了，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还留着他干什么呀？员外爷就把他扔了，有看见是活的，员外已经跟他说了，跟你夫人不能说这话，谁敢说这话我就把你撵出家门。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夫人想起来只好掉泪，生的孩子没见过面。可是这一天大爷包山跟这位包员外就说了，爹呀，我这孩子是不是抱过来给您看看。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包山呐，跟自己的老爹爹袁伟包怀说，要把他这儿子抱来给他看看。包怀一听很高兴，说去吧，把他抱来我瞧瞧。因为这孙子生下来之后出满月好几天了，也该看看是什么模样了。所以这包怀呢，特意把这周夫人也找来了，告诉周夫人说，一会儿啊，老大家里的把这孩子抱过来给咱们看看，咱们要见见这三辈人。周夫人这些天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呀？自个儿生这儿子连见面都没见着就给扔了，听家里人说是落生就死了。但是周夫人不怪别的，怪家里边人，落生就是死了，你得让我看一面啊。啊，他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合着你们连看都不给我看，就给我扔了。所以周夫人心里边别扭，埋怨这袁伟包怀办事不能这么武断，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家庭里边没有民主。但是周夫人呢，想是这么想，嘴里没说，从情绪上可以看得出来。周夫人一听要看看这孙子，好吧，就来到了上房屋。老两口子在这儿等着要看这孙子。包怀呢，这心里边这两天也不太顺。为什么呀？这包怀呀，他有点后悔。他就想，我这三儿子落生长那么黑，他是妖怪投胎吗？我就做了个梦，就决定把这孩子给扔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是啊，还有老二说的那事儿呢。老二说那老道站在门口看我们家里边要出事儿，可是老二说这老道在哪儿呢？啊，他说的这话可信不可信呢？如果说我这三儿子要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这么决定把他给扔了， 可惜了这一条命，投胎一回就完了。所以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大爷包山和大奶奶王氏抱着孩子来了。这孩子拿小被儿啊裹着，包得挺严实，上面呢罩了一个小布蒙着过来的。倒在上房屋里边，把这小布一掀，这王氏就说了，快点让爷爷奶奶看看看看咱们什么模样。这老两口子可就过来了。老两口子走到跟前，这包怀定睛一看，当时就是一惊。咱说啊，就这黑子，他比包山原来生的那亲儿子可是小着一个月呢。现在啊，这孩子也就刚几天，但是就这几天啊，还别说出息的不错，看不出差那么多来。包怀一看他这一愣，他愣什么呀？关键他发现呐，他这孙子也这么黑。嗯，老员外包怀一瞧，怎么这孩子也这么黑呀？我那三儿子也这么黑呀？这怎么回事？今年什么年头？黑人年，黑人丰收啊，怎么都这模样啊？哦，这孩子睡着了。对，睡着了，把他掐醒了。别掐醒了，孩子睡得正香着呢，我们看看就行了，快点抱我回去吧。哎，让他醒了之后，你看那眼睛可大了。哦，我知道，看出来了，这闭着瞅着那缝都显着长。就这样，两口子把这孩子又抱回房间了。两口子把孩子抱回房间之后，这包怀包员外坐在这客厅里边，跟自己的老伴儿老半天不说话，各有各的心思。自个的老伴儿想的是，他生的那孩子跟这孩子就前后脚。这包怀心里想的是，怎么我那儿子是黑的，我这孙子他还黑，这个问题他解释不通。这么说吧，这黑子就算是在大爷的房间里边给抚养长大了，逐渐的成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日西月东，一转眼儿，噌的一下子，六年过去了，这黑子六岁了。黑子长到六岁的时候，这天，老太太周氏要过生日。哪天的生日呢？九月初八，离那九月九还差一天。包怀给自个儿老伴儿要过生日，这包员外啊，他有一个特点，什么事儿不外声张，尽管他是本村的大户，生怕别人知道他富，所以这个生日仅限于家庭自个儿内部在这偷着过，亲戚朋友一概不通知。家里边呢，这天做了几个好菜，下点长寿面，蒸了两屉寿桃，儿女们都来了，凑在一起，大家伙首先给周氏跪倒磕头拜寿，儿子儿媳妇儿相关的仆人侍女全都拜完了寿了。最后眼儿是这包黑儿，这包黑儿过来了，大奶奶在旁边说，快点给奶奶磕头拜寿。这包黑儿走到跟前，咕噔往着一跪，奶奶我给您拜寿了，嘣嘣嘣磕了仨头。这是三辈人呐，周氏特别喜欢这孩子，在他成长这六年过程当中，周氏看着这孩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包括他这爷爷包怀，看着这孩子就像心中的一朵花一样。

0: 这周氏马上过来，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哎呦，宝贝儿，快点快点，奶奶抱着，奶奶抱着，抱到腿上了。瞅着这个包黑啊，这周氏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为什么呀？这老太太瞅着这包黑就想起他自个儿那三儿子来了。周氏心想，我那儿子要是活着，跟他是一边大呀，也这么高了，也会说话，会磕头了。但这老太太嘴里没说，眼睛转着泪，大儿媳妇在旁边瞅见了。哎呦，婆婆，您怎么的啦？您怎么哭了？啊，是啊，我高兴啊，我一高兴大发劲儿了，我就哭。嗨，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过生日哭什么呀？是，我不哭，我不哭。说是不哭啊，越琢磨越伤心。这饭吃完了，大家伙都散去了，大儿媳妇留下了。王氏心想，到时候了，这孩子都长到六岁了，应该跟自个儿的老婆婆把这事儿说清楚。屋里边没别人了，就是王氏在这儿了，就包括包怀都上旁边屋子里去了。王氏就跟自个儿的婆婆说，老人家，我知道您刚才为什么哭，你说我为什么哭啊？老人家，我知道您一抱这黑子想起您的心事来了。六年前您给我们生那三兄弟，他没了，您想他了，对不对？哎呦，我说孩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媳妇儿，你都钻到娘心里来了，你怎么就知道我想到那儿了？嗨，都是做母亲的，我最会揣度您的心思。但是我告诉您呐，婆婆，您可别太伤心。六年前您生的我们那三兄弟呀，他可没死啊。这老太太一听，当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没死？怎么没死啊？哎，我要说出来您可别生气。我不生气，你快点说，他是个怎么没死。哎，婆婆，跟您说句实话吧，这黑子就是您的三儿子。老太太听到这里，俩眼睛盯着这大儿媳妇老半天没说话。你说的不是胡话吧？不是梦话吧？一点都不是。婆婆，我跟您说吧，这黑子六年前就是您生的那三儿子。是，这孩子落生以后他死了。那么孩子一死了呢，就扔到锦屏山上去了。可偏巧老大回来走那锦屏山，他是要账去了，听见有孩子哭，草坑里边就把这三兄弟给捡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为什么没跟您明说呢？我就想这个事儿当时不便跟您明讲，要跟您明讲说这孩子落生一死，当时我老公爹就决定把他扔到这草窠里了，这样的话怕你们两口子不和睦，家里边再吵起来。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我想您那么大岁数了，老年得子，但这孩子您要是给他喂奶会影响您的健康。当时呢正好我也有个孩子，我这奶水也足，所以就弄到我们那屋子里边去。我心，我带您拉扯我这三兄弟长大成人。现在呢，我这三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把事情缘由给您说明白，让您知道，让他还回归到您的屋中了。这王氏跟大爷包山这两口子可真是太善良了。王氏这番话是这两口子近几天在一块琢磨着编出来的，没人按实话说。
1: 如果要是一说，当初说这老员外说怕妖怪降生，说那老二怕多出一个分家产

那结果就把这个扔出去了，这家里边不就乱了吗？非得打罗圈架不可呀。所以他就说，生下来是死了，扔在那儿了，又捡回来了，把这个矛盾就给简化了。王氏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周氏一听，真是这么回事吗？真的？不对。我问你，那我那孙子呢？我不还有个孙子呢吗？现在咱家里边就这么一个三辈人呢。跟您说呀，您那真正的孙子让我们托朋友去养着去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接回来。哎呦，这周氏听到这里，老太太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当时就把这黑子抱到怀里边放声痛哭。老太太这一哭啊，把这老员外包怀也给惊动了。包怀闻声而来，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哭起来了？王氏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员外这么一讲，接着包山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一说，真相大白。老员外包怀听到这里心想，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当初我做那么一个梦，我就怀疑我这三儿子是妖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应兆啊。再者说了，这老二愣说有个老道在门口看着，说我们家里边要生下一个孩子来，不出100天犯重丧，现在6年都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平安。这就说明很多事情并不可信。这包怀马上告诉这包山，快点把我那亲孙子从朋友那儿接回来，咱们给人家钱，拿出30两银子来表示答谢。包怀拿出钱来交给这包山，包山到那儿见了张永禄，一说这话，张永禄说什么不要这钱。张永禄是咱们不是朋友吗？当年咱说的好啊，我就替你养着这孩子，钱我一个字不要，要这钱咱俩就不是朋友了。这包山一看实在不行，怎么办呢？就让这孩子干脆认张永禄为义父，叫干爹，对张永禄的妻子叫干妈，说将来你们夫妻两个要是没有后代的话，100年之后就让这个孩子给您顶灵下葬，扛幡摔盆，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这就是好人对好人呐。所以这个人在生存当中对事物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好人的做法，恶人有恶人的做法，要都一样就构不成五彩斑斓的社会人生了。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大伙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位三公子，小名不叫黑吗？又加了个三字，这就是包三黑，没起大名。包三黑马上晋升一级，有打孙子辈儿了，成儿子辈儿了，成了包老三了。这里边最着急最上火的可就是这包二爷。这包海一听说当年他扔到锦屏山上去这三兄弟没死，现在长这么大了，回到自个儿的屋里插上门，他这媳妇跟他就没完了。这李氏瞅着包海，我说你当年你怎么干的这事儿啊？啊，你不说让老虎把他吃了吗？他是啊，他这老虎他怎么没吃他呢？你呀纯粹是个活废物。我告诉你吧，这个孩子将来要长大了，我吵了他跟咱们指定为仇，老虎都不吃他，就说明他没人味儿。将来长大了不光说跟咱们分夺财产，他呀还得给咱们添麻烦。就说的呢，你说这门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不能让他就这么长大成人跟咱们争家产。
那你想什么法子啊？这都六七岁了，什么话都会说了，你要敢对他不好的话，他就跟咱老爹老妈，甚至跟咱大哥大嫂都讲了。你可要知道，他是吃咱们嫂子的奶长大的，他肯定是向着大爷那边。是啊，我知道，但是什么人什么对待，就看你动不动脑子，

包三爷了，府里边上上下下都称呼包三爷，有的就叫三爷，没敢叫包三黑的，除了这个他大哥或者老员外或者是这个二哥二嫂能这么叫。尤其这个包怀老两口子对这个老三格外的疼爱，这么一疼爱呢，这包海两口子瞅着更别扭，到的屋里边，这包海就埋怨他自个儿的媳妇李氏，我说你啊，你真是，你看见没有，这三黑是小的，这老头老太太特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偷着给他多少钱咱都不知道。你说上房屋里边，人家大爷呢，人也有儿子，人那儿子是真正的三辈人，你说将来他那儿子说不定老头一疼孙子就多给他一份，你说你就生不出一个来，你真笨。这李氏一听，我生不出来怨谁啊？怨我呀？怨你，你有种吗？你没种他就生不出来啊？呸，怨我没种，你这地不行，我有种他不长。好，这两口子没事偷着打架。可是这一天，这包海就跟包怀说了，说爹啊，我这三弟您不能让他老在这家里边待着啊，您得想法让他干点活啊，咱们是庄户人家，他这个农活什么都不会，将来长大了他怎么执掌家业呀？这包怀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明天开始让他跟那羊倌放羊去。好，转过天来，这包怀马上就吩咐这包三黑跟着羊倌上山上去放羊去。这个包三黑呢，别看六七岁的孩子，平素当中不爱说笑，跟小孩玩的时候都是有挑挑拣拣的孩子，他不是跟大帮的孩子在一块玩，得有那么三三两两跟他对脾气的，他才跟他玩呢。在家里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老包家院里边有条黄狗，他老跟这狗为伴宠物。说那宋朝就已经开始欣赏宠物了，包公小时候就爱宠物，要不现在你看那么多人家都喜欢宠物呢。这包三黑跟这个黄狗老在一起，第二天要让他去放羊去，这黄狗跟着他一块也上了山了。放羊去了没有那么两三天，每天中午的时候都得派人给他送饭，一般来讲这个饭呢都是大爷家里边给做了给送上去。这羊倌跟这包三黑吃的饭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那是有主人仆人之分。突然这一天大奶奶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做饭，把这个事儿就委派给二奶奶了。这李氏一听，好啊，把这事儿委派给我，机会到了。二奶奶心想啊，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这回让我给他做饭，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这二奶奶给烙了张油饼，用香油烙的，可这油饼里边可他给加了点东西，加的什么呀？耗子药。二奶奶心想，这张油饼烙完了送到山上去，让你这么一吃，我就让你在山上就死在那儿了，不在锦屏山死啊，上别的山上死也一样。烙了一张油饼，给炒了几个鸡蛋，打点好喽，放在一个小食盒里边，差手下的丫鬟春梅给送到山坡上去了。杨官的饭是另一个包，这个小食盒是给这三公子的。这东西送到那之后，这包三黑正在山上跟这大黄狗在旁边那坐着呢，一看送饭的来了，该吃饭了。包三黑马上把这个食盒放到地下，打开食盒盖之后，瞅了瞅那羊倌，他跟那羊倌说，哎，今儿个是饼，这饼可能是香油烙的，特香，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羊倌说，哎呦，三公子，您那饼我可不敢吃，那哪是我吃的，您就自个儿吃吧。你不吃？好嘞，你要不吃的话我可就自个儿吃了。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2: 南云造子的办公室里，冈田方正仔细地检查着出诊记录。君草站在一侧向他汇报着，
3: 高崎病区的出入必须有特高课南云科长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所以袭击者是通过南云科长的同意，或者说袭击者就是隐藏在特高课的内鬼，他们获取了南云科长的高度信任，进入了高级病区。
2: 冈田方正问，
4: 出诊记录是完整的吗？
2: 君草回答，
3: 是。
2: 冈田方正发现有一页撕毁的痕迹，
4: 拿支铅笔来。
2: 宪兵递上铅笔，冈田方正用铅笔复原压在撕毁页下的白色痕迹，随着铅笔的勾勒，纸上出现了余庆路29号的痕迹，随即在地址上画了个问号。
4: 马上派人到余庆路29号，看看有什么发现。
2: 君草说，
3: 是。
2: 立正敬礼，转身走出办公室。明楼进来的时候，冈田方正背对着他，正在用手抚摸着南云造子的相框。相框里，南云造子一副飒爽英姿。明楼叫道，
3: 冈田君。
4: 明楼君。
2: 冈田方正慢慢转过身，把南云造子的相片框面朝下扣在书桌上，说道，
4: 我和南云科长一起工作了10年，我在停尸间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那张血肉模糊的脸就是南云造子。
2: 明楼深表遗憾，
3: 事情来得太突然。
4: 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针对性很强的袭击。刺客在袭击明楼军座驾的同时，也袭击了陆军医院高级病区，大开杀戒，肆意妄为，无法无天。
2: 冈田方正因为情绪激动显得十分愤慨。
3: 高级病区受损严重吗？
4: 非常严重，我们失去了一条最好的线索。
3: 这件事情真是诡异极了，为什么要同时刺杀我和高级病区的病人？这两者一定有什么密切联系。
4: 重庆政府花高价买你的人头，明楼君，这是我们特高课截获的最新密电，重庆政府一定要置朱福海先生和你于死地而后快。
2: 明楼显得很平静，
3: 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我这次的座驾遭遇袭击，刺客情报准确，路线清晰，我觉得心腹大患不在重庆，就在身边。
4: 我发现了这个。
2: 冈田方正把一个文件夹递给明楼，
4: 这是陆军医院高级病区的出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

0: 电记录。
1: 一个电话记录并不能确定事件的真实性。
2: 不过这个电话记录有可能是寻找到幕后黑手的唯一线索。
1: 希望如此。
2: 棉楼君，我可以向你保证，帝国会不遗余力地打击抗日分子，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1: 明楼立正，明楼一定殚精竭虑为帝国效力。冈田君，76号和特高克也有过对峙和不信任，我不想说任何推卸责任的话，南云课长的死足以让76号和特高克清醒过来。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抗日分子，我们要协同作战，资源共享，查出内奸，及时扑灭抗日之火，绝不能让罪魁祸首逍遥法外。冈田方正点点头，把南云造子的相框扶起来，说道：
2: 从现在开始，我将接手特高课的全面工作，交接期间有什么突发事件，明楼君和我一定要及时沟通，我们需要集中力量进行反击。
1: 是，冈田君。明楼劝道：我们都不要太自责，无论如何都要挺过去。冈田方正深以为然。黄昏时分，汽车驶进明公馆，明楼和阿成从车上下来，阿成看着门廊说道：
0: 他在家。
1: 明楼冷不丁地脱口而出：
3: 该做饭了吧？
1: 阿成有点无语。
0: 今天您还惦记着吃饭啊？他一定憋着火呢，安安静静的没把房子点了就算不错了，您还想着吃饭？
1: 明楼轻松道：
3: 有那么严重吗？
1: 阿成也不理他，向门廊走去。阿成和明楼一前一后走进客厅，觉得整栋房子出奇的安静。阿成喊道：
0: 明台。
1: 明楼猜测着：
3: 在房间里吧。
1: 阿成随即走上楼梯，明楼正要去书房，就听得阿成叫了一声，顺势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明楼上前一步拖住了阿成，他抬头一看，明台正虎视眈眈站在楼梯口，看着他气势汹汹的架势，再看看扶着胳膊疼得皱眉的阿成，明楼就知道一定是明台把阿成推下了楼梯。明台假惺惺地说道：
4: 阿成哥，你怎么了？一个不小心你就滚下去了？
1: 一边说一边往楼梯下走。
4: 你不看路啊？还是路数不对呢？
1: 明楼喝道：
3: 你干什么？
4: 你说我干什么？
1: 说着明台冲下楼，迎面就给了明楼一拳。明楼不提防，被打倒在地。一旁的阿成捂着肩膀的受伤处喊道：
5: 明台，你疯了。
1: 转瞬间，明台迅速掏出枪对准了明楼。
4: 站起来。

0: 危急关头，阿成也顾不得其他，拔枪就对准了明台，
1: 放下枪。
0: 明楼缓过神来，狼狈地站起身，用手掸了掸衣服，指着门廊喝道：
1: 关门去。
0: 阿成反应过来，用枪指点着明台：
1: 你别乱来啊。
0: 慢慢向后退着，关上了门。明楼神情严肃：
1: 你想干什么？
0: 明台也是冷面相对：
2: 给我答案。
1: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0: 明楼不回应。
1: 你敢拿枪对着我？你敢开枪吗？
0: 明台吼道：
2: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
0: 阿成用枪指着明台：
1: 放下枪。
0: 明楼对阿成喝道：
1: 你把枪放下。
2: 他放我就放。
1: 你以为他敢开枪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
0: 说完，明台抬手一枪打落墙上挂的家园画框，气氛瞬间安静下来。明楼淡定自若：
1: 哼，枪法不准啊。
2: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2: 撒谎。
1: 你没撒谎吗？
0: 明台走到明楼身边，明楼一脚踢飞了他手上的枪，两兄弟打了起来。一阵风卷残云的气势，沙发、花瓶、茶几、水果，包括墙上挂的相片框，被撞击砸翻，无一幸免。阿成把枪揣进兜里，把明台的枪也捡起来收好，刚要劝架，被明台一个扫堂腿给连带的人仰马翻。阿成按着自己的伤口，呲牙咧嘴地喝道：
2: 你们打够了没有？有话好好说。家里的东西不是钱买的，你们……
0: 明台不管其他，只想将胸中的郁气在搏击中倾泻出来。他被明楼逼到墙边，顺手摘了墙上的剑，反攻过来。楼梯扶手惨遭不幸，被拦腰砍断。明楼顺着扶梯滚下来，阿成摘了一把剑扔给他。明楼接剑在手，反击明台，剑光如电，兄弟俩各有长处。明楼只想制衡，明台却凶猛顽强。阿成也拿了剑，可几乎插不进去，他也不知道帮谁，见谁落了下风，他就帮谁一下。兄弟俩人边打还边互呛，明楼不想再跟他纠缠，索性斥问：
1: 你疯够了没有？
0: 明台答非所问：
2: 我是疯子的徒弟，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明楼问：
1: 疯子没教过你上司大如天吗？
2: 疯子教过我军令大如天，毒蛇电令清除明楼，我在执行你的命令啊，长官。
0: 明台最后的长官二字说得很重。
1: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2: 你差点逼死我。

0: 你进军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逼死我啊？
1: 终于到了真相大白之时，两兄弟剑拔弩张，拼得气血喷张，衣衫开裂，家里更是一片狼藉。明楼和明台剑指对方，明台依旧满脸的不忿。
2: 我一直以为毒蛇不信任我。
0: 不信任你，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只觉得自己受了欺骗，自己被折磨了，你想过我的处境吗？
1: 明台吼道。
2: 你可以叫别人做，你知道你在叫我做什么吗？你叫我杀了自己最亲最敬的亲大哥明长官，换作你是我，你怎么做？
0: 你委屈了，我和大姐有多在乎你，你在乎过我们吗？你有没有想过执行任务的时候会有去无回？如果一旦有去无回，你有没有想过大姐会怎么样？你是她从小养大的孩子，她为了养育你受了多少流言蜚语，吃了多少苦，你现在委屈了，你愤怒了，你使性子出手犯上，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这个家吗？
1: 此时阿成见两人终于停了下来，赶紧插上一嘴解释道。
2: 明台大哥真的是走投无路才启用你这组来执行这个特殊任务的，林参谋那一组遇到日本人清枪被打散了，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了。电令完全可以写成青出南云。
1: 明楼早被他惹火，之前只是忍着，现在终于可以发出来了。
0: 你有没有脑子？有没有脑子？电波完全可能被截获，一旦被截获，破获密码，命令是袭击明楼座驾，刺杀南云造子，我就万劫不复了。你怎么毕业的，明少爷？我真是太佩服疯子了，能带出这种学生来。
1: 面对明楼的质问，明台一时语结，他在心里暗存了一会儿，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他想说自己是被绑架的，又忽然觉得事已至此，说出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又把话头咽了回去。见两兄弟都停了手，阿成这才上前一把先夺了明台手上的剑，然后站到明楼身边收了明楼手上的剑。
2: 哎，有话好好说嘛，看看家都成什么样了，东西不是钱买的吗？砸成这样，大姐回来我看你们怎么解释，家里进贼了。
1: 明楼在一片狼藉中寻找着自己的眼镜，这时明台主动把眼镜拾起来递到他的面前。明楼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看到地上的血突然想起阿成，忙说，
0: 阿成，你身上的伤口裂了。
2: 没事，刚回来的时候被他一脚给踢下来摔裂了。
1: 明台有点不知所措。
0: 先别管这些了，先处理伤口，走到我书房去。
1: 明楼和阿成走进书房，独留明台一个人站在客厅里。此时明台有些近。

0: 退两难。原先一口恶气倒是吐干净了，可看到阿成受伤，这会儿又内疚了。明台看着被自己砸得凌乱不堪的客厅，脚下踩着一个破碎的相框，低头一看，竟是自己和大哥大姐的合影，赶紧收了脚，蹲下身把相框拾了起来，抹去了照片上的灰土，回头看了看明楼书房紧闭的房门，缓步走去。阿成脱了上衣，肩膀上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明楼用酒精给他清洗着伤口。明台敲了敲门，不等明楼说让他进来，自己倒先推门而进，怯怯地站在门口不敢上前。明楼问：
1: 会缝合伤口吗？
0: 明台摇头：
1: 现在的军统培训班真是滥竽充数。
0: 明楼边准备着缝合伤口的针线边说：
1: 哼，我原本也不指望疯子能带出什么好学生来。
0: 明台局促道：
2: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
1: 以什么名义？
0: 明台愣了愣，试探性地说道：
2: 毒蝎的名义。
1: 那就不用谈了，任务完成得很好，回去等嘉奖令吧。
2: 大哥。
0: 明楼不理他，只好他又叫了一声：
2: 大哥。
1: 叫我大哥是吧？
2: 是。
1: 出去跪。
0: 明台无奈，只好关上房门，悻悻地走到客厅里跪着。灯光下，明楼替阿成缝合着撕裂的伤口，阿成开口替明台说起了情。
3: 这种情况下真的不能怪他，他就是情绪激动，有受欺骗的感觉，而且他的确被您逼到了悬崖上，换了我也一样。
0: 明楼点头：
1: 我知道，我没有怪他。
3: 那您罚他。
1: 他揍我，你没看见啊？
3: 您做这种事儿原本就该挨揍。
1: 哎，反了你们了。
0: 明楼抬手就给了阿成一下，阿成歪了头直喊：疼。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评审员。15年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1: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4: 一
23: 种
24: 一直都在
23: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6: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6: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6: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不。

0: 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明台还在客厅里跪着，想着这一天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明楼给阿成包扎完毕，阿成穿好衣服，明楼收拾完医疗器具，问道：
5: 几点了？
6: 快八点了。
5: 有点饿了。
6: 我去做饭。
5: 做什么饭？省成这样，吃点水果算了。
6: 我们不吃，明台也要吃啊。
5: 我去做。
4: 阿成一愣，脱口而出：
6: 你会吗？
4: 明楼一副小看我的自信模样，站起身走出了书房。三碗阳春面端上桌，明楼喊道：
5: 吃饭。
4: 阿成站在餐桌前，看着还跪着的明台，对明楼使了个眼色。明楼会意，一脸严肃地叫道：
5: 过来吃饭。
4: 明台得了赦令，赶紧起身走到饭桌前。折腾了一整天，他早就饿了，来到桌前坐下来，就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起来。饭桌上三人自顾自吃着，彼此无言。明楼冷不丁地问道：
5: 受伤了吗？
4: 明台说：
6: 没有。
5: 没受伤你不去做饭，一个个都想累死我。
6: 你放香油了吗？
4: 见明楼又要对明台说什么，阿成突然转移话题。明楼被打断，惊诧地看着他：
5: 放香油？
4: 阿成挑了挑碗里的面，一脸嫌弃：
6: 你做饭就这水平？
4: 明楼瞪了他一眼：
5: 不能吃吗？
6: 你做饭就这标准啊？
5: 做给你们吃就不错了。
4: 正说着，明台猛地站起来。明楼问：
5: 干嘛？
4: 明台不回答，把三碗阳春面搁在托盘上，进了厨房。明楼转头看着，脸上浮现丝丝笑意。阿成对着厨房喊着：
6: 明台，给我那一碗多加点肉末。
4: 三碗阳春面重新被端上来，色香。

0: 香味俱全。明台双手捧了第一碗，放到明楼面前，又端了一碗，放到阿成面前，最后是自己，一言不发地端着碗，坐回原位。明楼看看明台，拿起筷子来尝了一口，
1: 味道不错。
0: 阿成笑而不语。三人吃饭，明楼冷不防地又射一箭。
1: 今天要是车上下来的真是我，你会开枪吗？
0: 明台低着头，
2: 不知道。
1: 要是换作我，可能也不知道。
0: 明台反问道，
2: 大哥，我要抗命呢。
0: 明楼冷着一张脸，语气笃定，
1: 枪毙。
0: 这两个字一出，明台刚吃到嘴里的面条又被呛得吐了出来。阿成冷着脸对明楼道，
3: 你能让我们好好吃饭吗？啊？
0: 明楼不说话了，继续吃面。阿成看了看一片狼藉的公馆，说道，
3: 我明天找一家可靠的室内设计公司，把楼梯修一下。
0: 明楼嗯了一声，说道，
1: 墙上的画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3: 明白。
0: 明台要求道，
3: 可我喜欢原样。
0: 明楼一脸严肃，
1: 你还有脸说？全是你砸的。
0: 明台不敢再出声，低头吃面。
1: 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的了，我们要给大姐一个交代。
3: 交代？
1: 告诉大姐你被港大开除了。
0: 明台吓得筷子落在了饭桌上，看着明台惊慌失措的样子，明楼说道，
1: 你跟疯子走的时候就该料到有今天。不仅如此，你去香港银行偷开大姐的保险箱，我也必须给王曼春一个交代，二罪归一，你不吃亏。
0: 明台急了，
3: 我还不吃亏？我都吃打了。
0: 阿成笑起来，明楼夸了明台一句，
1: 要不怎么说你聪明呢，等着挨揍吧。
0: 高木走进冈田方正的办公室，立正行了一个军礼。冈田方正示意其他人都出去后问道，
4: 情况怎么样？有新进展吗？
5: 特高课和76号联合行动正在彻查毒蜂的下落。
4: 毒蜂真的存在吗？
5: 毒蜂一直隐藏在上海，负责通讯和联络。我们一直追踪了他两年，他曾经失踪过一段时间。可是据76号侦听处报告，一个星期前毒蜂又开始活动了，只不过换了个报务员，代号也更替了，密码还在破译中。
4: 哎，
0: 冈田方正叹了一口气，
4: 我们就快成了热锅里的蚂蚁了。高木君，我当初把你派到南云身边， 就是让你好好保护南云科长。可是他出事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他身边，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梧桐路。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5: 冈田先生，我在特高课，南云科长只让我负责跟踪和秘密逮捕，我根本碰不到他任何核心机密，我根本不知道他正在针对谁，他从来不向我交底，他根本就不信任我，他认为我是您派到他身边的监视者。
4: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5: 您应该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0: 冈田方正沉默，高木进言：
5: 南云科长似乎对汪精卫政府的明楼长官十分青睐。
0: 冈田方正还是沉默。
5: 这个明长官很有个人魅力，但是您知道76号的汪小姐。
4: 高木君，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收集情报上，而不是汪精卫政府里的风月八卦。
5: 是。
0: 冈田方正说：
4: 马上联系孤狼。你还不明白现在事态有多严重，虽然南云是被误杀，抗日分子真正袭击的目标就是明楼，他们要杀鸡儆猴。
0: 冈田方正意味深长。
4: 阴差阳错，杀死了猴子。
0: 明楼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看见地上的垃圾全都已经清理干净，再望了一眼沙发上，明台抱着三姐弟的破碎相框睡得正酣。阿成走过来刚准备要叫，被明楼制止道：
1: 哎，让他多睡一会儿。
0: 阿成指着干净的房间说道：
6: 小家伙昨天晚上一定累得够呛，你瞧他把地毯都弄干净了。
0: 明台一个翻身，忽地从沙发上滚下来，
6: 哎呀
0: 叫了一声。明楼伸手把他扶起来抻道：
1: 又摔了，哪儿不能睡，我在这儿睡，穿堂风吹着，小心着凉。
0: 明台揉了揉眼睛坐回沙发上。
6: 明台，你吃了早餐去百货公司把昨天砸了的东西买回来。
0: 阿成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和钱：
6: 我给你写了个清单，你亲自去跑一趟，相框画框买回来自己装，装不了的呢等我回来装，500块钱你拿着，应该够了。
0: 明台接过钱揣进兜里：
6: 还有啊，虽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有关任务下达的指令还是走正常渠道，通过郭副官传达给你，保持常态啊，避免日谍和76号的侦听机构的任何猜疑。
0: 明楼嘱咐道：
1: 郭副官知道毒蛇是谁吗？
6: 不知道。
0: 明台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明楼：
2: 大哥，我还是想跟您谈谈。
0: 明楼说：
1: 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谈， 我们要上班了。
0: 阿成莞尔一笑，
3: 走了啊。
0: 明台点点头，
3: 大哥慢走，阿成哥慢走，
1: 记得要吃早饭。
0: 明楼的声音回荡在客厅，人却已经出了门廊。明楼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桌子上摊开的文件，陈秘书和刘秘书站在桌对面，听着明楼的工作指示。
1: 今天股价相对稳定，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那云科长被抗日分子杀害，会导致人们对汪主席的经济政策失去信心。很多事情相辅相成，在这种紧要关头，一定要注意对经济政策的保密。
0: 说完又问道，
1: 李秘书怎么没来啊？请假了吗？
0: 阿成端过咖啡放在桌上，
3: 他说自己生病了，请了一天病假。
0: 明楼冷笑，
1: 哼，心病吧。他跟陈秘书换了工作后一直就害病，你告诉他不想干，以后不要来上班了，让76号给他重新安排个职位，肯定比我们强。
0: 房间里的人神色各异。正值此刻，梁仲春来了。明楼话里有话，
1: 哈哈，说曹操，曹操到。
0: 众人都干笑了几声。梁仲春进来后说，
7: 明长官提到我们一定是76号办事不利，让明长官费心劳神了。
1: 这一次倒不是76号办事不利，是我们政府办公厅出了内奸。试想一下，像我的开会路线、出行时间，对于外界要想探知到一点确实的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内部就不一样了。
0: 明楼问，
1: 不知在座的哪一位、哪一路神仙想要明某人的命啊？
0: 办公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1: 我绝不允许类似事件再发生，明某人只有一条命，谁想要我的命，我一定奉陪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南云科长，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内奸，替汪主席拔出这个祸根。我希望大家尽忠职守，不要给抗日分子可乘之机。从即日起全体待命，以保证金融系统和保密部门的正常运转。要知道，撕了一个南云造子，很多机构间的工作需要重新协调，日本人也会对我们的工作更加挑剔。大家辛苦点儿，至少熬过这一个月。
0: 会议结束，众人纷纷离开。梁仲春跟阿成最后走出明楼的办公室。阿成把一个信封递给梁仲春，梁仲春看都不看就直接揣进怀里。阿成说，
3: 一笔大生意。
0: 梁仲春问，
7: 风险大吗？
6: 没风险，
2: 我找你干什么？
6: 梁仲春点点头。
7: 也对，我那份还喂不饱你，你肯分一份出来，这活儿一定不好干。
6: 阿成突然说，
2: 有人想从我手上买三个劳工。
6: 梁仲春抬头看看阿成，敏感道，
7: 你指日本人的矿上的？
6: 阿成点了点头。梁仲春一下全明白了。
7: 你打算捞几个？
2: 你能捞几个？
7: 哼，一个给多少？
2: 五根金条。
6: 梁仲春低头算了算，
7: 什么人啊？
2: 你只管出货，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7: 你害我。
2: 我帮你。
6: 梁仲春一愣，拒绝着阿成话中含义。
2: 阿成笑了笑，哈哈，回去好好想想，我不急。
6: 明台在百货公司买完东西，正准备付钱时，不知怎的，觉得脑后飘来一阵女人的香水味儿。刹那间，明台的直觉告诉他有情况。敏感的职业习惯让明台突然改变了主意，对售货员道，
2: 东西先寄存在柜台上。
6: 售货小姐没懂。
2: 啊，我过一会儿会回来的。
6: 明台穿过走廊，感觉身后有人跟着，突然转身迎面走了过去。李秘书见明台折返，顿时心里有些紧张，两人目光对接，却因为走廊上客人太多而没有动起手来。明台直接向百货公司三楼走去，李秘书这一次没有跟去，反而往楼下走。李秘书走到百货公司一楼，向门口门童亮出派司，
8: 马上关门，等待76号汪万春处长的紧急搜查。
6: 一名经理模样的人走过来询问，
2: 怎么回事？
6: 李秘书拿着派司恶狠狠地说道，
8: 马上给76号汪万春处长打电话，泰山百货发现抗日分子，快，要是耽误了抓捕时间，贻误战机，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6: 明台站在暗处目睹着眼前的一切，暗中叫道，
2: 糟糕。
6: 明台设法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在脑海中想到王天峰的教导，
5: 你一定要判断准确，你的确被跟踪了，而且这个跟踪者认识你，你的脸不幸被他捕捉到了，或者你的背影，你的声音被他记住了。如果是这样，你就极度危险了，必须快速做出决断，离开现场。
6: 明台迅速地走进女兵部，顺走了一套衣服、一双鞋、一顶帽子。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8: 是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0: 接到电话，汪曼春立刻发号施令，带领一队人马冲出76号的大门。待所有人都离开后，朱慧英放下耳机，拨通了一个电话。明楼放下电话，神情严肃地对刚进来的阿成说道：
11: 关门。
10: 阿成警觉，立即关上门。
12: 发生什么事？
11: 事出突然。
10: 明楼问：
11: 我们的人还有谁离泰山百货最近？
10: 阿成想了一下：
12: 蛇一。
10: 明楼骂了一句：
11: 疯子。
12: 怎么了？明达遇到危险了？
11: 李秘书找到他了，现在人困在泰山百货，遇事做事拖泥带水，疯子的干净利落他一点都没学到。
12: 我去吧。
11: 不行。
10: 明楼断然拒绝。
11: 我们目标太明显，没办法了，让蛇一去吧。
10: 阿成点头，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苏医生挂断电话，以最快的速度换衣、拿包、藏刀，一系列的动作干净利落，直奔出诊所。百货公司试衣间里，明台穿上旗袍、高跟鞋，戴上女士容帽，用最快的速度涂上红色指甲油，涂上口红，把自己的衣服塞进旅行包，提 提着旅行包走出试衣间。明台走到后门楼梯，看到铁锁加固在门上，瞬即掏出手枪安装消音器，一枪打穿锁芯。巷口处有一个垃圾桶，明台把旅行包塞进垃圾桶，疾步走出了巷子，朝着大街的方向走去。
13: 顺利离开现场，只是暂时脱离危险。如果跟踪者牢牢地记住了你的脸，很不幸，你必须解决这个跟踪者，进行有效反击。
10: 明台反复想着王天峰的教导，大步地走到街上，混迹人群中。百货公司门口，李秘书焦急地站在那儿，朝着街面上望去，时不时地回头看看百货公司。街对面，苏太太快步走来。与此同时，乔装打扮的明台戴着雪白的丝绸手套，穿着高跟鞋，稳稳当当的也向正门而来。
13: 一个熟练的跟踪者并不等于是一个聪明人，他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他凭着模糊的记忆去考量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这就给猎物的反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聪明人通常都不会被猎物发现，既然被猎物发现了，就等于把自己的命也交给了猎物。聪明的狐狸一样会杀死猎人。
10: 王天峰的话犹然在耳，而此刻被困在泰山百货的客人们开始跟门口的警察冲撞，很多人突围而出。李秘书着急地喊着：
14: 拦住他们，拦住他们。
10: 乔装后的明台淡定地从李秘书身边走过，明台与李秘书近距离眼光对接的一刹那，李秘书惊讶地张开嘴，不等开口说话，苏太太已从另一个角度走至身前，迅速出刀。明台笑盈盈地一刀捅进李秘书的身体，刀锋直入肝胆。苏太太从背后将刀插入李秘书身体，明台、苏太太交叉走开。明台第一次睁大双眼瞪着苏太太的背影，他干净利落的补刀让明台目瞪口呆。人群在街心晃动，李秘书眼睁睁看着插入自己身体的尖刀只有刀柄在外面摇曳。一切发生得太快，李秘书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他瞪着一双死鱼眼倒在血泊中。阿成在明楼耳边说着，明楼平静的脸上泛起笑意。
11: 我说什么来着？疯子还是有点本事的。
10: 阿成笑了笑，
15: 你就是不肯承认明台有本事。
10: 明楼淡淡反驳，
11: 他要有本事我们急着派蛇衣去干嘛？

0: 话音刚落，电话突然响起。阿成走到桌前接了起来。
1: 是，是明长官办公室。明长官在开会。对，我是明长官的秘书。什么？李秘书遇害？
0: 边说着边向明楼望了望。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好，我们知道了，我马上来。在哪儿？泰山百货。好，我记一下地址。好的好的，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0: 阿成客气地挂断电话。明楼淡定自若地问：
2: 出现场吗？
1: 对，警察局请我们配合，76号已经到了，我去现场看看。
2: 嗯。
0: 明楼嗯了一声。
1: 我去了。
0: 阿成刚转身要走，明楼拿起公文包：
2: 一起走。
0: 阿成站住脚，疑惑地问：
1: 去哪儿？
2: 周公馆，有一个远东情报官的小饭局。
1: 那我先开车送你过去。
2: 不用，我坐陈秘书的车去。
0: 突然又顿了顿说道：
2: 你去现场别再捡什么东西了。
0: 阿成边走边说：
1: 我再捡什么，我把手剁了，成吗？
0: 明楼道：
2: 嗯，记着就行，手留着做饭吧。
1: 哼，就惦记着吃。
0: 两人相视一笑，走出了办公室。阿成站在临街，看着泰山百货门口，特务和伪警察正在对顾客的身份进行登记核查。汪曼春和阿成目光对上，阿成赶紧走了过去。
1: 汪处长，我在秘书处接到了警察局的通知，说我们办公室的李秘书遭遇袭击，不幸身亡。明长官非常震惊，叫我过来了解一下案情。
3: 我们也感到震惊，光天化日的谋杀，很显然有人被逼得狗急跳墙了。李秘书一定是无意中触发了抗日分子的神秘机关，逼迫他们大白天在马路上行凶。
2: 行凶的是什么人啊？
0: 汪曼春摇摇头，毫无头绪。
3: 现在还不清楚，只确定是两个女人。
0: 阿成诧异：
2: 两个女人？
3: 对，李秘书前心后背都各中一刀，单从这一方面来看，凶手应该是两个人。这是明目张胆的向76号发出威胁和挑衅的信号。
0: 汪曼春转面看看泰山百货里关在玻璃窗里的人群。
3: 凶手行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隐藏在泰山百货人群里的某一个人。杀了李秘书，哼，这个人就暂时安全了。我要一个一个的过筛子，一个都不放过。
0: 特务跑过来汇报：
2: 王处长，发现可疑分子。
0: 阿成抬眼看去，一个商人模样的男子被伪警察们抓扯出来。
3: 你回去对我师哥说，最近抗日分子活动猖獗，叫他加强防范，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阿成点头笑道：

0: 行行行，没问题，明白了，王处长，您忙着。
1: 待汪满春带人离开后，阿成走到李秘书的尸体边，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叹了口气。一阵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于曼丽收发着情报，一组密码被译成文字：
2: 撤销刺杀明楼计划，收集日军第一无人区的详尽资料。
1: 明台坐在露台上，观赏着夜上海璀璨的霓虹灯和五光十色的夜景，出了神。于曼丽在背后拍了他一下。
3: 想什么呢？
1: 明台回头，
0: 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我母妈了。
1: 于曼丽在椅子边上蹲下。
3: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0: 记得。
1: 明台满腹心事地说，
0: 我家里有幅他的画像，我大姐请人画的，栩栩如生。我碰不着也摸不着，喊他他也不知道，问他他也不吭声。
1: 一个漂亮的开球，阿成边看着台面上的各色撞球边说道，
2: 王满春正在积极侦破南云造子被刺一案和李秘书被害的突发事件，他已经并案处理了。梁仲春那儿我给了他一个价码，我想除了把我们的情报组三个人捞出来之外，再多捞几个，这样不起眼，还有掩护作用。
1: 说完伏在桌边，一个手推球杆撞击在台球上。明楼站在另一边观看着台面上此时台球的布局，回应道，
4: 劳工买卖只是一个烟幕弹，我们真正的目的是炸掉整个第一无人区。
1: 阿成抬起头诧异地问，
0: 炸毁整个黑矿场？
1: 明楼点点头，
4: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现在我们干掉了南云造子，清除了叛徒，干了这么大一票，特高课和七十六号近期一定会有所动作，联手打击抵抗组织。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 说完打了一个低杆。阿成沉思了一下开口道，
0: 大姐明天回上海。
4: 大姐这次苏州之行一定别有收获。
0: 大姐在老宅的库房里囤了些货。
4: 知道是什么货吗？
0: 无缝钢管。
4: 桂姨跟得紧吗？
0: 大姐让桂姨住在厂子里，没让她去老宅。
4: 哈哈哈，大姐到底是个聪明人呐。
1: 阿成笑了笑，
4: 电令我们所有潜伏小组从即日即刻起全部静默。
1: 阿成惊诧，
0: 明台的性子您叫他静默？
4: 你不是说大姐明天回来吗？
1: 阿成点头啊了一声，
4: 那就行了。
0: 什么那就行了？
1: 明楼的几句话倒把阿成说迷糊了。

0: 您什么意思啊？
1: 你把港大退学的通知书送到大姐的房间去，还有我叫你造的那份名家小少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小报，不仅要让大姐看到，也要让孤狼看到。孤狼看到，他主子哼也就看到了。
0: 明白。不过我们家小少爷也太委屈了。
1: 周瑜打黄盖。
0: 那无人区的行动，
2: 明楼沉着气。
1: 暂缓，我们要打有准备的仗。这次炸毁日军的铁矿，一定要做到一石二鸟，
2: 一杆进洞。台球打得极其漂亮，
1: 啪的一声脆响，一个玻璃杯被砸得粉碎。
2: 明镜气急败坏的当着明台的面灌了一个茶杯。阿香吓得缩手缩脚的站在明镜旁边，桂姨站在楼梯边也不敢轻举妄动。整个明公馆都被明镜的震怒给震住了。明镜看了那张明楼伪造的报纸和港大退学通知书，气得手足冰凉，质问明台：
3: 这是什么？说话。
2: 明台吞吞吐吐：
3: 大姐，你别生气，是不是真的？我问你话，是不是真的？
2: 明台跪在了明镜面前：
3: 你居然学会骗我了，你好啊你。
2: 明台低着头，眼睛里蓄了泪，他不敢抬头，更不敢注视明镜的眼睛。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明镜因为一张报纸和一纸通告气得浑身发颤，这次他真的心虚了。
3: 你怎么对得起我？
2: 明楼和阿成从外面走进来，明楼脱了外套，阿成接过他的外套递给了阿香。阿香缩手缩脚的从阿成手上接了过来。阿香压低了声音跟阿成说：
4: 小少爷被港大开除了。
3: 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明镜越说越心寒。
3: 国家有难，我也不要你去保家卫国，我只求你读书上进，将来为国所用。你居然在学校里惹是生非，跟人打架，被学校开除学籍。你知不知道你大哥花了多少心思才让你进的港大呀？小小年纪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被这些桃色小报印到上面，名家有多光彩照人呢？亏得你大哥替你抄了这家报馆，劫了这些脏东西下来，不然我还有脸去人前站吗？
2: 明台心里觉得委屈，偷眼看了看明楼。明楼倒是一副有话你直说的样子。
3: 你看你大哥做什么？难不成还是你大哥胡编排的孽？你有理你就说啊。
2: 明楼冷哼了一声。明台哪里敢说话，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姐，这次他真的是伤了他的心。明镜看到他自责的泪，知道

0: 这些都是实情。依着明台的性子，如果不是实情，他早就嚷嚷开了，轮不到在自己面前流眼泪。明镜虽然心痛，却也痛恨他不争气。明镜把那张报纸撕了个粉碎，照着明台砸过去。
1: 你好大的胆子！
0: 气得直拍案，直跺脚，眼泪都气得流下来了。
1: 孽障！早知道你如此自甘堕落，我何必费尽心思与你成才？
0: 这话里藏着明镜的委屈。聪颖的明台听懂了姐姐话里的深意，越发难安，自愧自责，一句话都不敢争辩。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乡等代表评选人员。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分
10: 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白切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 明楼见明镜气也撒得差不多了，摸准了该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2: 姐姐别气啊，震怒伤肝，明太还小，凡事都还来得及。
1: 话还没说完，明镜就将矛头指向了他。
3: 我还没说完呢，你这个大哥怎么当的？他被港大开除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都不知道？要不是港大把退学通知书寄给我，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你别只顾着升官发财，你也顾顾家里，你看看家里都成什么样了。
1: 明楼知道明镜的这把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规规矩矩地点头称是。
3: 还有阿成，成

0: 天穿得像个纨绔子弟，连名胎也给带坏了。好好的一个孩子，学得骄奢淫逸，一个个穿的什么样子？把外套给我脱了。
1: 阿成以为明镜说自己，吓得要脱外套。明镜吼了他一句：
0: 没说你，我说明台。
1: 明台把外套脱下来，明镜生气的一把扯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气恼的摆在明楼面前：
0: 你自己看，他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好的不学，学着吞云吐雾，还有武票马票。
1: 明楼纠正道：
2: 那是电影票，
0: 我会看。
1: 明镜还要搜明台的口袋，为了不再被搜出其他东西，明楼一把先将外套拿了过来，但还是晚了，一个打火机已经被明镜握在了手里。
0: 姐，
1: 明台紧张地喊道。阿成也跟着喊道：
2: 大姐。
1: 明楼知道那打火机是微型照相机，他眼疾手快，一把抓在手里。
2: 大姐，大姐，您别生气，明台上学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好吧？您上楼好好歇歇，我这就替您好好的教教他。读书这种事儿，您使力是没用的，得靠他自己努力。
0: 我不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说完转身上楼。桂姨本来要跟明镜一起上去，却被明楼叫住：
2: 桂姨，替我沏壶热茶来。
1: 桂姨应了声，赶忙去沏茶。明楼又对阿香说道：
2: 阿香，去厨房给大小姐煮碗腊梅粥顺顺气儿，消消火。
1: 阿香也应声向厨房走去。明楼把明台的外套搁在茶几上，手里拿着打火机，打燃着火苗。明台知道在劫难逃，唯诺地叫了声：
0: 大哥。
1: 明楼连抬眼看他的功夫都省了，关掉打火机，简洁而有力地说了一个字：
2: 打。
1: 明台连装可怜的机会都没有，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阿成瞬间放倒在一条冰凉的长凳上，紧跟着一根藤杖如雨点掉落，打在他的身上。桂姨沏好热茶端给明楼，明楼正在打电话：
2: 外间谣传我已被重庆政府制裁，中储券一度下滑，哼，真是太可笑了。一个政府官员与流通货币共存亡，到底是喜还是忧啊？
1: 桂姨缓慢地斟着茶，竖耳听着明楼的话：
2: 你那里也要当心，收敛收敛。南运科长一死，日本人的眼睛不只盯着抗日分子，连我们这些忠心救国的也要鸡蛋里挑骨头。梁先生，生意要做得干净些，绝不能遇人攻击的口实。
1: 电话里梁仲春说道：
3: 属下明白。

0: 明白的始终是明白的，偏偏有的人就以为自己翅膀长硬了，没学会走就贪着要飞。
1: 明楼喝了一句，
0: 给我狠狠地打，小小年纪甘心下流。
1: 明台承受着家法，被阿成打得鬼哭狼嚎。梁仲春接着电话，不提防明楼突然恶声恶气的这么一句话，顿时摸不着头脑。再仔细一听，电话里传出藤杖打人的声音，紧接着就是明楼的声音：
0: 不好意思啊，梁先生，家里有点事儿。
1: 梁仲春问：
2: 怎么了？
0: 啊，舍弟被港大开除了，都是家姐平日里给惯坏了，不求上进，成天花天酒地，金玉其外。
2: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明先生也不要太懂肝火。
0: 混账东西！
1: 明楼狠狠地扔下这么一句话，便挂断了电话。梁仲春一时没反应过来，待他反应过来时，电话里只剩下一阵忙音，无辜地说道：
2: 骂谁呢？活该被开除。
3: 谁被开除了？
1: 汪曼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进来。梁仲春回头看着他：
2: 汪处长，你不知道进门的时候要先敲门吗？
1: 汪曼春冷笑一声，把门关上。
3: 我过来拿行动处有关梧桐路枪击事件的现场报告。
1: 梁仲春拿出一沓卷宗，啪的一声扔在了桌面上。汪曼春拿起卷宗，有点生气地翻着。梁仲春稳稳地坐在椅子上。阿香端着一碗腊梅粥走出了厨房，看见明台被打，不能做什么，只好站在一边哭了起来。而桂姨则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观望着。明楼愤愤道：
0: 外面的刺客排着队来杀我，家里面孩子一个一个明里暗里的跟我作对，都以为我瞎了。小的吃花酒泡女人，在学校打架斗殴，居然还敢去开大姐的保险箱，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有买劳工的，生意都要做到日本军部去了，是不是都想看我怎么死啊？我警告你们，再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我整死他。
1: 这话说的全无风度，大失水准，偏偏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明楼的愤怒，听懂了明楼的暗示和威胁。原本已经停止的家法偏偏又添了两丈。阿成的态度似乎在对抗明楼不点名的指责。
0: 有人想看我怎么死的，我偏就越活越滋润，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人。别打错了算盘，吃着我明家的饭，替特高客做看门狗。我就纳闷了，我前脚要去开会，后脚就有人袭击我的车，别让我查出来是谁。

0: 在吃里扒外。
1: 明楼目光对着受罚的明台，可话却是说给别人听的。
0: 我为王主席鞠躬尽瘁，还轮不到特高客来指手画脚。
1: 桂姨在一边看着阿成，阿成黑着一张脸不发一言。明台知道这顿打是打给人听打给人看的，甚至是指桑骂槐。看着明楼和阿成，明台越想越委屈，也不敢犟，只一味讨饶罢了。家法终于停止。明楼对桂姨、阿香冷着脸说：
0: 不准给小少爷送餐，饿他一天，让他记住是吃谁家饭长大的，听见了吗？
1: 桂姨拉着阿香一起应着，看着明台挨打，阿香很难过，咬着嘴唇不说话。桂姨望了望明楼，又看了看阿成，打个圆场：
2: 先生，大小姐要喝腊梅粥，我和阿香先上去了。
1: 明楼点点头，桂姨赶紧拉着阿香上了楼。明楼、阿成看着桂姨离开了，两个人对视一眼，各自了然。汪曼春端坐在办公桌前，专注地看着对面的梁仲春说：
3: 梧桐露的搜捕没有成效啊。
1: 梁仲春不紧不慢：
4: 日本人不仅仅让我们在梧桐露查访，而是让我们在武康路、余庆路、衡山路、淮海路全面撒网。我们人手有限，像这种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乱碰，有成效才怪。
3: 为什么这么做？
4: 你不知道？
3: 我应该知道吗？
1: 梁仲春神秘地说道：
4: 我以为你知道。
3: 知道什么？
4: 南云科长被刺的同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遭到刺客袭击，据说目标明确，大开杀戒，血流成河。日本人的血，日本军人的血。
1: 看着汪曼春脸色骤变，梁仲春明白了。
4: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南云科长一死，特高科好像不太重视汪处长了。我可不是故意刺激你，日本人看咱们还不像看条狗似的，咱们自己以后要团结。
1: 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道：
4: 别再狗咬狗了。
1: 梁仲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秘密文件，放到汪曼春面前。汪曼春认得这份文件，那是自己交给南云造子的一封信。他伸手要抢，梁仲春用手一挡：
4: 同事之间也要有点风度，给点退路。我知道这是你写给南云科长的揭发信，揭发我走私烟土，公器私用。信是特高课的朋友卖给我的，我就不再拆开看了。
1: 说着掏出打火机，当着汪曼春的面把信给烧了。
4: 南云造子的死我们尽力就行了，别

0: 太尽心了。
1: 你想告诉我，南云造子死了，我的靠山倒了，76号，你说了算。
0: 你可以这样理解，
1: 我要抓住了杀死南云造子的刺客，或许一切又不一样了。
0: 可笑的想法。
1: 并不都可笑。
0: 我担心你一意孤行，到最后变成一个笑话。
2: 王满春一把将桌面上所有的卷宗抓在手里，扬起卷宗说，
1: 笑到最后才算赢。
2: 转身头也不回的疾步走出了梁仲春的办公室，这里他一刻也待不下去。阿成把明台送回房间，安顿好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阿成打开衣柜，从各式西服、中山装、燕尾服、各式衬衣里挑了一套灰色的西服，拎出来比了比，还是觉得新潮，又挂了回去。拿出一套灰色中山装穿在身上，站在镜子前照了照，用手一摸毛料呢子，自言自语地说，
3: 料子太贵了。
2: 摇摇头，脱下来挂回柜子里，又挑了一套小西服穿上，对着镜子打理自己的仪容。一阵敲门声，阿成以为是阿香，说了一声
1: 进，
2: 之后继续说，
1: 阿香，你替我看看哪套朴素点。
2: 转过身看到是桂姨，不禁一愣，面色立刻冷了下来，又转回去背对着桂姨说道，
1: 你不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吗？
2: 桂姨平静地说，
4: 我敲了门了。
1: 我以为是
4: 阿香就可以靠近你，而我不行。
2: 这话让阿成一震，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语气有些弱了。
4: 你不知道背对着人讲话很不尊重人吗？何况我还是你的长辈。
2: 阿成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桂姨，把身子转过来正对着他道，
1: 你想说什么？
4: 你不觉得今天先生的一顿邪火是冲你发的吗？
1: 知道。
4: 你一点儿也不惭愧吗？
1: 惭愧？
2: 阿成不以为然。
1: 我为什么要觉得惭愧？这个世界原本就是智其愚，强其弱，你的世界不也是实力主义的世界吗？我没说错吧？
4: 你就是这样想我？你不能往好的方面想想？
1: 你从前虐待过我，现在想救赎，这就是好的一方面。
4: 你就这么想伤害我？我觉得你的怨恨和不知足跟我有关，我很心痛。我想跟你化解怨恨，真心的化解你的怨恨和愤怒。
1: 有什么你想告诉我的吗？
4: 我不想说过去。
1: 我想听，比如为什么到孤儿院去领养我？你那时候才30出头，精明能干漂亮，

0: 为什么不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生一个自己的孩子，而是选择一个人生活，领养一个孩子？为什么？
1: 孩子，这故事说起来挺悲惨的。
2: 桂姨哽咽道：“
1: 对于一个

0: 撩拨了一下头发，口气轻蔑，
1: 说来听听。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1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3: 你先走。
1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3: 嘘，小点声。
1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3: 阿姨，你出去。
1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回咱们说到蓝勇透过纱窗往里瞧，这坐着两个大姑娘，正是白天听戏的这二位。俗话说得好，灯

0: 蓝勇的心呢，这抓挠啊，恨不得进屋跟这两个大姑娘说话待一会儿才好呢。这时候就听坐着的这个妇人说了，妹妹别喝了，天也不早了，咱们姐儿仨该睡觉了。昨天你们就嫌我打呼噜，怎么办？今天我一个人呢在这堂屋搭个铺。这多合适啊，这个妇人在当中间这屋她睡着了一打呼噜，那屋有一个叫色胆大如天，他到前边一撩这帘子，他愣要进来。
1: 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什么意思？他想把当中间这木偶奶奶给杀了，那就好办了。没想到他刚一挑这帘子，木偶奶奶手里头提了起一把开水壶来，照着蓝勇就掷。就过去，蓝勇往旁边一闪，这开水壶掉地下了，啪嚓。
1: 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0: 身上就溅到他腿上了。哎呦，蓝勇穿的是一条蓝绸的裆裤，天热呀。一想西厢房里有动静的，蹭蹭蹭窜出来几位。头一位飞天夜叉武成，俩小舅子一龙一虎，最后出来的是三手将祝清明。被钱亮、黄天霸这些人到江家店去拿清明的，本来就不想去，他为了避嫌疑，哎，正合适。一龙一虎也去，有事儿。祝清明呢，借这机会就跟大人告了几天假。这哥四个，你们家中族长办善会，你妹妹愿意多施舍银子，一下就要说出来了，200两，我听着施舍的银子太多呀。多了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再说我呀也急着回归江都县穆家镇啊，想办法赶紧让这位尹的妹妹跟天霸呢早早的完婚，过门我就踏实了。天霸的婚事过几天咱们就商量。正说话呢，老管家拿着一张名帖进来了。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老哥哥，你拿着我一张名片，你赶紧去谢谢人家，说明天准去。哎，老管家祝忠拿着一张片子出去了，把事办完了回来就告诉祝清明，少爷该开饭了。行，我们哥几个在外头书房吃，饭摆上一会儿就吃完了。祝清明就跟木偶爷说，跟我去看看呢。好啊，这爷儿仨跟着祝清明就出了书房了。到了二道门这一看呢，是一宅分两院。木偶爷呢就问，人要生在天地之间不能没良心吧，我妹妹奉先这条命，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母亲报了仇了，把我父亲母亲入土安葬，全是恩兄银钩大王杜宾所为。他给我们哥俩报了仇了，把我爹妈入土安葬，看见我们兄妹团圆了，人家走了，踪影不见。恩兄住在这儿，我们哥俩好好孝顺孝顺恩兄。
1: 恩兄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也不知啊，万一恩兄要不在人世啊，小弟呀、啊、就在东边这院子给我恩兄杜宾就做祠堂了。一边看这新盖的房真好，走着说着就来到吴奶奶住的这三间房了。
2: 不提了，呱呱呱，顾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
0: 木爷一看这两个姑娘这么一闪，嘿，心说还是家好啊。回见面的时候在尹家镇被大雨轮着，那脸色煞白的叫难看呐、啊，跟今天一比真是天地之别。祝清宁就跟母奶奶说，这个在家里看家，姐儿俩在屋里也听见了。本来这姐儿俩呢回家之后就没出过门，心里烦得很，也挺闷得很。木五奶奶点了点头，木五奶奶知道姐俩爱去，行啊，明天我们听戏去。这哥几个告辞，回到屋中睡觉，一夜无书。第二天起来，也就是洗洗脸呐、啊，漱漱口，吃点东西。老管家祝忠进来就跟祝清灵说，少爷，这三乘小轿都到了门前了。行，老哥哥您让他们等一会儿，荣姑娘跟嫂子吃完饭啊。
1: 快乐池塘，
0: 祝清宁呢把他们姐仨送出去，然后转身回来就到了书房了，跟木五爷说会儿话。
1: 小翅膀
0: 让厨房啊给他们姐仨再准备点酒饭。哎呦，木爷说，兄弟你怎么这么操心呢、啊、咱们哥四个有咱们哥四个的事儿。一龙一虎，那我们哥俩先练练拳。这哥四个在院子里头，家人呢就把凳子给搬出来了。
2: 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清宁不好意思说什么，哥俩招数也不好，这式样也不对。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五爷就拿起刀来，兄弟，我给你练一趟八卦刀啊。好啊，兄弟，我得跟哥哥学学。祝清宁在这看着，就瞧木五爷这趟刀
1: 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
0: 清宁再一看木五爷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难为您这岁数，嘿，练得真好，哪天我得跟您学学，您得教我。正说着话呢，外边一阵大乱，祝清宁一看，吴奶奶带着两个姑娘听戏回来了。祝清宁就愣了，嫂子怎么不听戏了，这么快就回来了。嘿呦，兄弟，今天听戏呀、啊、听得这丧气。祝清宁就知道

0: 这里有事儿，怎么了，嫂子？吴奶奶就把去听戏戏台上遇见一坏小子，30多，快奔40了，长得挺黑，细条身材。这个人在台底下叫怪好，现在已然追到家门口了。祝清明听了就一愣，祝凤仙一点手就把哥哥叫过来了。哥哥，我跟您说，您出去瞧瞧，那个坏小子都跟到咱们家门口来了。祝清明不由得气往上撞，心说大胆的匪徒怎么这么无礼呀？他心里头生气，脸上可没带出来。老哥哥，哎，祝中答应一声就过来了。少爷，您什么事儿？你呀，赶紧拿银子开发了轿钱。哎，老管家祝中去拿银子，拿着银子呢，他奔着大门口这儿走。祝清明呢，就在这祝中后边跟着，就来到门前了。祝中把门开开了，他打发着轿夫。祝清明在里边往轿子旁边一看，哎呦，赶紧就退回来了。怕谁谁就到啊。祝清明心说，果然是自己的恩兄蓝勇啊，他怎么就不知道改呢？他在这愣着。
1: 大西洋飘到
2: 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
0: 跟着他一块进来了。等到了屋中一看呢，二位妹妹跟吴嫂子已然换好了衣服，坐着喝茶呢。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
0: 兄弟祝清明这脸色怎么这样啊？好像还有点害怕。你脸上今天晚上有个你死我活呀，刚才你们姐儿仨遇见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恩兄蓝勇啊。牧爷的脾气可受不了了，性如烈火。

爹更是点火就着了。俩人撒腿往外就跑，到门前一看，没人了，蓝英一人走了。这哥俩往室外找了找，一个人没看见，俩人就回来了。回来，哥几个进屋落座了。祝清宁是嗨声叹气呀、我看呐，蓝勇他不见得敢来，您是不知道啊。黄金千两，他看见了，他未必来取呀。如果家里有个美貌的大姑娘，他晚上准来。

你是这么着，咱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好了把他捉着不就得了吗？也省得石大人着急了。不管怎么准备，他要真来了，想办法把他吓跑了就算完了，千万别拿他。我祝清明。

兄弟呢，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总是忘不了那几年的养育之恩啊。咱们准备咱们的，

家人，准备好了灯笼火把两面铜锣，让五爷指挥着，你们在屋中藏好了，只要我们这儿有动静，马上就鸣锣，你们就在房子里头埋伏好了。我们姐仨呢，在上房预备点酒，划拳行令，为的把蓝勇招来，拿住蓝勇就把他送给施大人，让施大人除大害，就地正法。天霸呀，省得着急了。

0: 用手一拦，贤弟啊，你用不着发愁，你想一想为民除害，你可不能想着你个人的恩怨呢、啊、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啊。吃饭吃饭啊，吃完了咱们准备拿贼。不是跟你过不去，这是蓝勇上你们家来作恶的，你是个明白人啊。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还能踏实过日子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凤仙姑娘是机灵过度啊，心说我哥哥怎么教这种恶人呢，他还老喊着要报恩。多少人呢，像这种人他活着就害人，我今天晚上非要他的命不可。然磨成面了，又弄点自己擦的粉往这茶杯里一倒，用水一搅和，杨就猜出来蓝勇从什么地方进来，他拿着刷子就在墙头上把这香水这么一抹，然后呢他才回来。姐儿仨商量好了，换好了衣服，预备好了刀，预备好了镖。蓝勇这小子也真是恶贯满盈了，刚到二更天他就来了。

0: 或者往里瞧，那瞧得清楚极了。穆奶奶正跟这两个大姑娘在这划拳行令呢。说穆奶奶说话了，二位妹妹，这戏台上底下这个男的，
1: 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在屋里搭一铺，你们呐一个里间一个，省得我打呼噜吵你们。进去就先把这妇人杀了，他哪知道这是穆奶奶呀，把当中间这妇人一杀，我是独占双方啊。蓝勇一撩这斑竹门帘儿，穆奶奶早就准备好了，拿起这茶壶来唰一拽，蓝勇往旁边一躲，壶掉地下的这开水溅出来就把他脚面全烫。那么姐儿仨在这喝酒，这开水壶怎么这么现成？穆奶奶设法拿贼呀，敢喝酒吗？姐儿仨想出一主意，划拳，谁输了谁喝开水。所以丫鬟在旁边预备着开水壶，

该着，蓝勇挨烫，他也哎呦，他出事了，他往外跑一边抽刀，他到了院子里头，这厢房听见动静，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嘿，母奶奶头一个抡着刀就窜出来了，万恶的淫贼，你哪儿走？吴奶奶今天教训教训你。祝凤仙跟尹凤英噌的一下也出来了，各自拉刀，跟着木五爷一龙一虎这六个人往前一窜，就把蓝勇团团围在当中。这六个人一围，虽然不是千军万马，这正好摆了一个六合阵呢。这一下蓝勇可急了，双拳难敌四手啊，六把刀围住蓝勇。这四宝仙姑祝凤仙恨疯了他了，噌的一下窜出去，伸手就掏镖。蓝勇这时候累得呼呼带喘，祝青宁一看妹妹掏镖可就急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团成员。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有二位女侠，一个是祝清宁的妹妹祝凤仙，一个是黄天霸的未婚妻尹凤英。这是蓝勇了，心说我哥哥怎么就老跟他在

0: 在一块儿呢。好容易离开他了吧，还老不往他这点摁。
1: 真诚交友，你相伴你 prefer
2: 快乐地址小穷娃，
1: 你 prefer
0: 机会蹭往旁边一窜，伸手他就掏镖。祝青宁可急坏了，他一瞧蓝勇是满身是汗，气喘吁吁，哎呀，这怎么办呢？祝青宁叫着自个儿的名字，你是报恩的还是不报啊？按理说应该报恩。
2: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安静。
0: 五哥埋怨我，黄天霸埋怨我呀。确实是蓝勇做出这些坏事，天理不容啊。百姓啊，不叫，哎呦。可把三手将祝青宁急坏了。只能站在台阶这嗨声叹气。再一瞧，蓝勇几乎要累死了。看自己妹妹纵身窜出来，伸手掏镖了。祝青宁更急了，我这妹妹镖不虚发呀，她要把镖打出去把蓝勇打死了，要是蓝勇死在别人手里还可以，死在我妹妹手里，哎呦，我死了之后怎么对恩兄啊，这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祝凤仙抖手这镖就出去了。祝青宁喊了一声开镖，他要不喊这声蓝勇还真死了。就这一嗓子，蓝勇是久经大敌，他往旁边一闪，这祝凤仙的镖就打在他的肩头之上了。哎呦，祝青宁心说，我一不做二不休吧。祝凤仙两只眼睛瞧着哥哥，眼睛都喷出火来了，那意思这种贼你也救吧，要不然他就死在我镖下了。祝青宁不敢看妹妹，赶紧跑到穆武成面前，哎呀，众位众位，手下留情，这是我的恩兄蓝勇啊，哥哥五爷。他这一拦不要紧，就给蓝勇机会了。蓝勇一想，祝青宁挡着这个人啊，我祝青宁再一瞧妹妹要把镖掏出来了，他就瞧着妹妹，蓝勇借这机会噌的一下就窜到房上去了。师兄有打扬子江心把我救回家中，我在人家吃喝十几年，跟着学把式。这里良心何在？我得一头撞死啊！这时候蓝勇虽然上了房了，

呀，而且还是义兄。我实在不能记忆了，望求恩兄早早离开苏州府。窜到房上了，小子你跑不了，一龙的本事不成啊，这木也想往上窜，祝凤仙想打镖，祝清宁这边拦着木五爷，这边拦着祝凤仙。一路往旁边一闪，蓝勇借机会窜房越脊滚脊爬坡就跑了。

0: 管您派谁给我送一封信来，要多少钱我都给您。后边这几句话，蓝勇跑着，有听见的就有没听见的，慌慌张张，他得逃命啊。都瞧着祝清明，有这么放的吗？咱们单说蓝勇，蓝勇到现在可就明白过来了。嘿，祝清明真是个诚实的君子。发现了，哎，他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蓝勇，蓝勇啊。蓝勇回头一看，哎，还真是一个追的都没有，准是兄弟给拦住了。不追我，待我有活命之恩的。这时候蓝勇是又愧又喜。学生啊，虽然说我把他养大了，但是他能耐不如我，人品比我强啊。
1: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人家暗度我一回，我怎么叫狗改不了吃屎呢？人家走了三年了，没跟我见面，到苏州府当了官差，将来肯定露脸，必能做大官呐、啊！人家真是知府祝青天大人之子啊！看起来这人必须往正道上走。如果我蓝勇由此改邪归正，就凭我这能耐，我总比他强啊！蓝勇一边想着，一边低头走，突然间就听嗖，他一看。好像有个影儿有打身旁边窜过去了，再一看看不见了。蓝勇心说这不是人呐。看起来这人要是办了坏事，要起了点善念就能感动上天。老天爷派神仙来度化我蓝勇啊。他这胡思乱想没影的事儿。蓝勇再往前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看得很清楚，前边是一大片树林子，估计着此地离祝家庄得有这么七八里地了。左肩头中这镖挺疼，两条腿跑得又酸，进了树林子一看呢，前面一块坟地，坟地里有一张石桌，蓝勇呢就在石桌上坐下，拿出刀伤药来，把自己的镖伤给服上药。你为什么不改邪归正呢？你要从今天改邪归正，上天都会饶恕你啊。对，我发誓。蓝勇有打石桌上下来，捧了点土，然后在土上插了根草，这叫聚土为炉，插草为香。蓝勇就跪这儿了，神灵在上，我蓝勇这一辈子干了不少处理事儿啊，从今往后我立志改过，绝不再伤天害理了。哎呦，我蓝勇今天万不应该上祝家庄啊！我搅闹了兄弟的清净内宅，险些被擒呐！我没有脸再见我祝家兄弟。俗话说得好，兔都不吃窝边草。我蓝勇不是人。说到这儿，啪啪啪，他给自个儿撒嘴巴。这也是蓝勇一时的天良发现呐、啊，他摸了摸肩头，还挺疼，挺后悔。要知道是祝贤弟的内宅，说出什么来我也不能去呀、啊。哎呦，我怎么办出这处理事儿？苍天，苍天，从今往后我一定改邪归正。他祷告完了，站起身形，忍住疼痛往前走。他走着走着发现前边有个道观，走近了一看，上边有个立额， 十人立额已然破旧不堪了，三个字还能看得清楚，三圣观。听了听没声音，他就进庙了。哎呦，一看这庙这破呀，所有的殿差不多都塌了，就一座正殿还凑合在那儿立着。80多了，这个老道穿着破道袍就跟他挂钱似的，好像那风筝呼呼都飘起来了，飞起来了。他哪知道啊，这破店四旮旯都漏风啊，老道的脏啊，

0: 连个徒弟都没有。老道在这荒庙度日一贫如洗呀。气儿还是叹气儿。蓝勇就跪下了。师傅。
1: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太恶从善。谁呀？啊？哎呦，还有摆我为师的。我得娶你这个徒弟呀、啊！蓝勇一听，就把腰中这四十多两银子掏出来，往上一递。不错，不能让师父再为难了啊！银子，这穷老道一看这银子，也不问他来历，就把他收下了。行啊，行啊，收下你这徒儿。正式磕头拜师，从这天起就住在破庙里修炼，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打坐念经伺候师父，这个庙确实是一座断了香火的古庙。用这四十多两银子不禁花呀，两张嘴得吃饭。一看师父穷得这样，给师父做件道袍吧，买点油，买点米，买点柴火。火费也用完了，你还是想办法募花点银子，咱们爷儿俩好度日啊。他也不想问蓝勇的来历，只要你养活我就行。这蓝勇啊，二更了，蓝勇拿起来东西，无非是熏香、绳索，然后带上绢帕，换上夜行衣，背上单刀，他出庙。
1: 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不、哦，有一些房比较好啊，也是土房，顶多三两间，有个篱笆圈，就在。

看见北房有灯。到了北房之上，使了个金钩倒挂，两只脚勾住房檐儿，头朝下，然后用手指头蘸了点唾沫，就把这窗户纸阴破了。鸟一目往里一看，屋中灯下一个30多岁的少妇正在这做针线活呢。蓝勇一看，这个女人满头黑发，柳眉杏眼，天仙呐！您瞧这坏人，他看见好看的他就管人叫天仙，狗改不了吃屎啊。这蓝勇这坏心要来了，他轻轻地落在地上，抓在窗沿上。娘子，哼，别害怕，贫道乃三省观的道人，蓝道人奉师父之命，今天到此，他来度化你成仙。娘子，开门让我进去吧。可把这个少妇吓坏了。哎呀，道长啊，这夜景更甚的。道长你听着，我是修神进道之人，有事儿你白天来，是化缘还是传道，我一定恭候。娘子，既是修道就应接善缘呐，请你开门让我进去，咱们亲近亲近，明天再来度化你成仙啊，你就升仙了。把这妇人吓坏了，救命啊！这声都差了。这话音还没落呢，这阿字还没喊完呢，蓝勇就觉得自己脖领被人揪住了，一道寒光唰就逼向了蓝勇的头颅。你这个混蛋王八羔子，你这个小人，你怎么又犯了老毛病了？哎，这一句话吓得蓝勇是亡魂皆冒，甭回头，听声音蓝勇就知道这是蛮南侠张玉。蓝勇心里头最怕呀，就怕这三侠，心说我倒霉，我怎么碰见蛮南侠了。因为蓝勇四处作案，他知道世道上谁的能力最大，谁是义侠，他就怕碰见这三侠。苏州府三侠威名震动天地，大侠吉甘吉德龙，二侠就是蛮南侠张玉，人称飞行秀士，到处行侠仗义，从不妄杀一人，而且爱开玩笑，这人非常好打交道。三侠是无发侠高廷、高小忠，这三位大侠武艺绝伦，人品更高，劝恶从善，世道上的贼没有不怕他们哥仨的。今天该着蓝勇倒霉，蓝勇作恶碰上蛮南侠了，只能说好的吧。哎呦，张爷，自从您那天教训我之后，我改恶从善，我在三山观出家当了道人，这回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度化妇人成仙，这不是邪恶的行为。蛮南侠张宇拿刀一晃，你这个混蛋王八羔子，你必须要遵守道规。说完一晃身形没影了。蓝勇心说，也得了，我做好事感动天地，我执意有点坏心眼儿，嘿，就碰见有人管我的，从此以后我还得改个从善，不能胡来呀。得嘞，我再挪个地方偷点东西，我好养活师父。他想着呢，他出来之后就呆呆的呆了一会儿。可是我上哪儿偷去？他脑子里呢就没想着银子，他就老想着妇人。他又上房了，由打房上往下一看，这少妇灯下观看美人，他是越看越爱。得了，这蛮南侠早就走远了。嘿，噌，他又下来了，趴在窗台上。娘子，我为了你差点没挨一刀啊！啊，咱们亲近亲近，我好度化你成仙呢。这个妇人一听。
来了，救人啊！房上蛮南侠高声大骂：蓝妖，你这个王八羔子，说人话般处理之事，嘿！蓝勇一听这蛮南侠要回来了，这回我再说什么好的也不行了，他不信了。别瞧他是个侠客，也未必有这么大能耐，我呀跟他拼了。这样蓝勇呢，由打这窗户底下纵身行往上一窜就上了房。蛮南侠正在房上，蓝勇恶狠狠地拿着刀唰就给张玉一刀，张玉往旁边一闪，老你的家呀。蓝勇一翻腕的唰，蓝腰又是一刀，蛮南侠往后退一步，白费事啦，白费事。蓝勇把刀抽回来了，冲着蛮南侠分心就刺，蛮南侠往右边一闪，擦得多呀，擦得多呀，够不着呀。蛮南侠自打出事以来，不管跟谁动手先让三招。刚才蓝勇说奉师傅之命前来度化这个妇人，那蛮南侠能信吗？他假装的走了，他在后窗户这儿暗暗观察，妇人一嚷他就教训起蓝勇来了。这蓝勇跟他动起手来了，第四刀要想再砍蛮南侠呀，嘿嘿，他就该着倒霉了。蓝勇这刀过来了，蛮南侠拿刀往上一磕，就听苍啦啦。蓝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

0: 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蛮南侠张玉要管管这蓝勇了，这蓝勇不知悔改，刷刷刷给了蛮南侠3刀。这蓝勇是个不知死的鬼，唰第4刀过去了，蛮南侠往上一磕，他这刀就听苍啷苍啷啷。讲起来，蛮南侠这口刀是龙雀宝刀，削铜剁铁如泥。还保得住啊，吓得蓝勇撒腿就跑，拿着刀把在房上窜。有点房上下

他在后边追。蓝影害怕，他听见脚步声音响，一回头把这刀把就扔出来，嚓！哎呀！张宇哎呦一声，这蓝影啊，再也不敢回头了，往东跑，跑出三里多地。前边有棵大柳树，蓝影站在柳树底下，回头这么一看，嘿，没影呢。自言自语，别看你这么大蛮丹侠呀，啊，你这脚没我快，我这能耐不如你呀，嘿嘿，是因为你手中有宝刀，我呢手中是一把铁刀，咱俩换一个，指不定谁成谁不成。他正说着呢，就觉得脚底下砰，有人就把他脚腕子攥住了。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你想跑吗？你是跑不掉的。赶上蓝影啊，拿这刀板扔出去之后，蛮丹侠呀，假装躺下了，然后他起来绕小道，在前边截这蓝影。蓝影在这树底下自言自语，常宇在底下就把他脚脖子这么一攥，啪那么一抖了，扑通一下，蓝影就躺下了。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你也不用求我，我告诉你，你所有的行为我老人家都是目睹眼睛。今天虽然你没办成坏事，我也得教训教训你。我把你绑上挂在这个树上，你要是真正能够回心转意，必然碰见好人把你救。你要是仍然不改，嘿嘿，小子就得碰见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把你小子给拿走了。张玉就把蓝影的绳解开了，拿他的绒绳捆他，然后呢把这柳树的大树杈子旁边的柳条全都削下来，就把这蓝影四马倒穿蹄绑好了，把这绒绳那头做一活套，啪往树上一挂。柳树底下呢正是一条南北的大道，这张玉把蓝勇捆好了，张玉就走了。蓝勇在树上挂着呢，他难受啊。我挺急，哈着腰走，正好碰到蓝勇的胸口这儿，这人一

0: 走到的是飞龙小莲花彭林彭爷吗？
1: 是我呀，上边是哪位？
0: 我是蓝勇。
1: 嘿，
0: 小莲花彭林乐了。这飞龙小莲花从哪儿来呀？书中暗表，苏州府这个地方。
2: 鹿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
0: 把清官施世伦调来呢。苏州这个地面鹿离人太多呀，就在城外方圆50里地以内就有几处大贼窝。他有心造反，在北门外有北霸天、净阶罗汉、力敌太岁张国龙，他有俩兄弟，一个叫张国虎，人称古时吊客；一个叫张国豹，人称金石丧门。这哥仨称南边一霸。东门外东霸天五色鹦鹉，姓左名魁左战鳌，他勾结玉泉山的贼，时常的在东门外明火执仗。家庄庄主，人称圣手书生小伯龙，姓方，名成，字天化。这个方成呢，他是个好人，

0: 可是就一样，他交朋友他分不出好赖来，他分不出真假来。所以呢，他就跟四龙，火龙江中，金龙谢真，银龙谢宝，飞龙小莲花彭年磕头拜了把兄弟，结为异星弟兄。他可不知道这几个人不是好东西，尤其是小莲花彭年，他爹是大莲花，姓彭明坤，叫彭志远。这个小伯龙方天化跟这几个人在一块可坏了，这一步走错了，一辈子都完了。因为他们哥几个磕头拜了把兄弟，这外号里全带龙，所以当地人给他们哥五个贺了个号，叫苏州府的五龙。这一下就把这好人方天化给带到贼窝了。今天是这彭年呢在城外头做了案了，他回来干嘛去？他找他大哥去，找飞天小伯龙，准备给他做生日。方家庄修得跟铁桶相似，这哥几个要是做了案，在这儿藏起来，官人进来都不容易把他们拿着。进这方天化，知道方天化要过生日了，他呢就做了案了，准备给哥哥做寿。
1: 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就救下来了。我说您这怎么着的事儿，怎么在书上挂着呀？嗨，甭提了。

借给您一把刀，一个信箱盒子，您呢赶紧走啊，您上扬州找我爹去吧。你既然成全我，把你身上的大褂给我穿吧。行，反正我离方家庄也不远了，大褂也给你。红林就走了，蓝英把这大褂一穿呢，还挺合适。信箱盒子放在囊中，又把刀带好了，活动活动身上。刚才捆了半天，真是。您怎么就不知道保佑保佑我呀？啊，怎么偏偏让我遇见蛮南侠了？嘿，真倒霉！这蓝影不说自己不对，他还越想越生气。他往前走，这时候天光大亮了，一轮红日东升。他刚走了没几步，俩眼又直了。过来俩人，前边呢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身上穿着蓝布的裤褂，头上顶着佛爷码红布条缠头，脚底下是两只红缎子小鞋儿。嘿，再往后一瞧，跟着一老太太，起码得七十开外了，右手拄着拐棍，左手挎着竹篮，这里边全都是香蜡纸码。这姑娘手里拿着一股香，三步就磕一个头。这个姑娘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眼睛不大，两个笑眼，眉毛不粗，弯弯的，挺细，小鼻子尖儿，薄嘴唇，虽然够不上十分人才，在这个乡里乡间可也算个俏佳人了，尤其是那两只笑眼儿，这蓝勇眼睛能不看直吗？蓝勇又动了心了，他瞧了半天，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说，哎呀呀，姑娘走路好似风白柳，行礼好似凤点头，哈哈哈哈哈。他这话呢，这老太太虽然没听清楚，但是老太太可听见他这笑了。蓝勇呢就跟过去了，他往老太太跟前凑，他想呢替这老太太抱香，好跟这娘

0: 哥俩凑合凑合。还是，我替你拿着，或者是我搀着姑娘磕头。老太太一看他这人样，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姑娘，撒腿就跑，蓝妞在后边快步就追。走了不到半里地，就看街北有一座大庙，两旁边摆着都是香摊儿。
1: 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东古寺，蓝勇就瞧着姑娘跟着老太太进了庙了。说，
1: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李克夫，
0: 这位母亲得了重病了。为着自己亲娘，姑娘洗了愿了，每三步一个头，从家里一直磕到庙这，一直磕到三层大殿。
2: 像被王子附体了，
3: 呱呱呱，
2: 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跟着孙女，陪着孙女烧香了。每月的初一跟十五准来。就把香给点着了，可心里头老哆嗦，就怕后边的坏人，也就是怕蓝勇。

0: 这个道童儿一边敲磬一边念佛，口中念着无量佛，一边敲一边说：烧空香不灵，烧空香不灵，烧香别忘了烧香钱，烧香别忘了烧香钱。他敲磬，蓝影过来了，给小道童作揖，是给我母亲许的愿，庙内只要有烧香的，我呢就替他敲磬。这小道童儿信以为真了，就把这磬锤给他了。蓝勇接过磬锤来，他不敲磬，他净瞧这姑娘。小道童儿这么一瞧，您看什么呢？人家这烧香的，您倒是敲磬啊，您不是许着愿吗？啊，您一边敲磬，您还得说烧空香不灵，烧空香不灵，烧香别忘了舍香钱。啊，行了行了。蓝勇呢，拿着右手腕就准备敲这磬了。他两只眼睛瞧这姑娘，这锤往下这么一落，就听梆当咔噔。就打在这小道童脑袋上了。小道童一抱脑袋，还没哭出来的，咧了嘴了，第二下打在手背上了。哎呦！小道童喊了几声，就听后边有人念佛号。啊，我的徒弟们！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蓝勇抬头一看，出来老道。这大老道四十多了，长得挺魁梧。
1: 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两只大三角眼，高鼻梁，四字口，连鼻络腮的黑胡须，扎里扎沙，俩大耳朵，穿着蓝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白瓦云鞋，这老道两只眼睛上下打量了蓝勇，嘿嘿，老道嘿嘿一声，又看了看在那烧香的老太太跟这个姑娘，就跟蓝勇说：老二啊，还不把磬锤给我放下吗？这蓝勇就跟这老道说：我跟你上哪儿去？我跟你上哪儿去？嘿，老二，你所问非所答，你是中了病了。他不容蓝勇再说话，过去把磬锤抢过来扔到佛爷桌上，拉着蓝勇的手腕往后就走，后边是

西配殿三间进了殿了。蓝勇这才问，你拉我里到底是谁呀？老二重病了吧？啊，仔细看看，我姓彭。哎呦，您是彭恒彭二哥吗？这人是谁呀？这个老道正是莲花门的二莲花彭恒彭志斌。他呢改邪归正了，在东古寺出家整整10年了。

他在前面打磬啊，不敲磬拿着磬锤敲我徒弟脑袋，犯病了吧？哎呦！咱们苏州府来了一位知府，姓施，名文，字史伦，人称施不全。我知道。您就光知道这管什么呀？他现在见着咱们绿林的朋友可就拿。地方官员是为了清净地面，跟你有什么关系？蓝勇一看，我得说瞎话。天霸八班总头黄天霸原来也是咱们绿林道的啊，没想到他吃着绿林道，喝着绿林道，他反咱们绿林道，他呀把咱们下三门的人。黄天霸奉命去了，到了弥陀寺就把这海风僧给拿住了，到现在关到监狱里，是死是活不知道的。

首《宝莲观大歌》呀，您的亲哥哥大莲花彭坤彭志远呢，还有不少呢，听说上边30多位呢，我今天给您送信儿。您是躲避躲避啊，还是想尽办法把这师部圈给除了？

0: 我已然改邪归正。出了家十年之久，他们还不把我放过吗？不许人学好吗？在身上七十开外了，赤红的脸庞，一团正气，长得五官端正，白眉毛，白胡须，白小辫，穿着一身蓝绸的裤褂，高腰袜子，两只山东的皂鞋。二莲花彭恒用手一指问蓝勇，老二，这位你认识不认识啊？
1: 认识，
0: 能不认识吗？怎么在这儿呢，兄弟？我的阳江三套被黄天霸锁脚。我在阳江三套淹死了，我是借水逃走。途中遇见彭二弟，他给我换了衣服，把我接到庙中，在这一住，就是半年多呀。看看这个道门的规矩，可入再入，不可入，我呀，还受我的罪吧。

傅大哥的山也让黄天霸他们给搅了。可惜呀，阳江三套铁桶相似。难道就不想报仇吗？银钩大王看了看蓝勇，嘿，我年迈苍苍，无能为力了，怎么能去报仇雪恨呢？再说苏州府的班头黄天霸，刀是刀，镖是镖啊，一位年轻的英雄，长江后浪催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这么好的武艺我也惹不起。二莲花念了一声乌梁国，哥哥您放心，我不杀黄天霸，不杀师部，全是誓不为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遇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
6: 一生就足了。
5: 是事旅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3: 他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丽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9: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8: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蓝勇这边挑二莲花，那边挑银钩大王杜宾。打出这镖来，绝不虚发呀！这口刀，刀法。
11: 跳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
9: 大哥呀，您怎么把黄天霸捧到云眼里去了？说别的地方，就说咱们苏州府一带战神为王的20多位大哥， 想压倒陆林，嘿嘿，他不就是仗着号贝尔师傅权吗？大不了师傅权，嘿嘿，我就永远不回我这东谷子。银钩大王杜宾看了看二莲花，二弟呀、啊，你真去？
12: 真去？
9: 什么时候说过瞎话？东江三套之仇，蓝勇把大拇指一挑，嘿，这就对了。你们老二位要去呀？到了苏州府，凭你们哥俩的能耐，不但师不全活不了，连黄天霸都得死。没理这蓝勇，就跟杜宾说：“大哥，我给您买那一对护手双钩开口了吗？”好钱收拾的还真不错，行，有病人就好办了。来呀、啊，二莲花的徒弟来了，师傅您吩咐什么事儿？马上准备饭，吃完了饭我办事儿去。哎，一会儿的功夫饭才做得了，三个人同桌吃饭，吃饱了喝足了，二莲花用手一指蓝勇，兄弟，给我们哥俩看着庙啊，今天有杜大哥帮忙，出不了三天我就把这赃官师傅全人头逮了回来啊。来啊，他这一喊呢，他手下四个徒弟就进来了。我四个徒弟，大的叫月明，二的叫月朗，三的叫月清，四的叫月静，这小的才12啊。四个小道童儿行完礼往旁边一站，二莲花就嘱咐这几个徒弟：破完了，明天正殿的殿门就不用开了啊，你们出去吧。哎，四个道童退出去了，二莲花把箱子打开，由箱子里拿出自己的兵刃三叉鬼头刀，白宝囊，飞抓不连锁。就送到庙门这儿，哥俩走了，蓝勇关门进去，这哥俩离开东谷寺，直接够奔苏州府。刚一进店门，伙计乐着就出来了。哎呦，彭馆主，乃朕香风把您给刮来了。花呢？因为每到初一十五，二莲花呢就到这儿来化月米来，所以伙计跟他特别熟。嘿嘿，这位好人呐，我的盟兄银钩大王杜宾杜大爷。哎呦，杜大爷您好，您请进吧。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哎，找个独家啊，找个独家就行。那您看南无就住当中间这间吧。二莲花彭恒就奔了当中间这间屋子了，挑门帘儿迈。这赶紧打上洗脸水漱口水， 给他们泡上茶，把茶端进来放下。就在这时候，外头又来了两个住店的客人。您请进。这伙计呢就把这两个人让到南房三间西头这间，正好呢跟二莲花他们住这间房子隔一道墙。这伙计呢把这二位安置了，也是打上洗脸水给沏上茶。这时候二莲花彭恒说话了，伙计过来，我们得点点菜呀。伙计上这边伺候着，二莲花点完菜，伙计赶紧去给叫去，时间不大，酒菜就给摆上了。伙计这时候闲着有点功夫，他就在这门后头这么一站等着呢，这二位喝点酒吃点菜，他好给盛饭去。二莲花一看这酒菜都挺可口，心里高兴，就说起他们江湖蜜语来了，就跟银钩大王窦斌说，并肩的上浑天汪的马，月朵入窑，入井字到虎头窑，亮青子愧丑吃子的瓢，走回神凑凑，那才真叫闹赛。他说完了，他也发现这伙计还在这儿呢，他一回头，这伙计呢冲他直乐，眯缝着两只眼。二莲花彭恒呢就疑惑着，这伙计呢懂得他们这种江湖秘密。伙计听得懂吗？哎呦，我可听不懂，我可听不懂，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杜斌乐了，听不懂啊，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哎，伙计赶紧跑出去了，站到院子里头愣神，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伙计琢磨半天，一句话也琢磨不出来。这伙计琢磨不出来，可有人听得懂啊。二莲花跟杜斌先进来的，后头来两位说话干不利落脆，让伙计给让到旁边这间屋子。这二位是谁呀？绿林当中的名人，一个叫朱光祖，人称赛时谦，一个姓万叫万君照，人称八倍哪吒。这两个人从哪儿来？从山东乐陵，就出小枣那地方。乐陵县凤凰岭有个凤凰张七，姓张叫张茂龙，这两个人是张茂龙的徒弟。张茂龙这一辈子没儿子，就一个闺女叫张桂兰，疼得跟宝贝儿似的。这张桂兰小的时候啊，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有个好朋友叫贺太岁楚彪，他给黄天霸提过亲，把张桂兰呢说给黄天霸，后来因为别的事把这事耽误下来，黄三爷回家了，也不做买卖了，杜门谢客，外边的事他就一概不知一概不管了。这凤凰张七呢，因为他没儿子，他也不上外边做买卖去了。他一想将来闺女要给黄三太做了儿媳妇，自个儿不省心吗？可是老在家中闲坐，他就想闲事儿了。我怎么这辈子就没儿子呢？他老想儿子，老想儿子，就得了病了。张七越想越不痛快，闺女的婚事没着落，儿子没有，你说我活什么劲儿呢？他这病一天比一天沉重，这人要得病重了，他就想亲人了。就是赛时谦朱光祖，二徒弟就是八倍哪吒万钧照。这哥俩呢同时接到信，

0: 后又给师娘磕了头。朱光祖就问他：“师傅，您的病怎么这么重啊？”啊，徒弟呀，你要问我这病啊，不愁吃不愁喝啊，你看看你师妹妹桂兰长这么大了，到现在还没有人家呢。有心许配当地的人吧，又怕你妹妹不称心啊。你说你这师妹才貌双全，武艺又好，我生怕委屈了她呀。万钧照怎么一听，师父，您的心意打算把她许配给什么样的人家呢？十年前呢，你楚大叔为媒，要把你师妹许配给黄三爷的儿子黄天霸为妻，还没说妥呢啊！到了而今了，也不知道这个黄天霸在什么地方做的是哪行啊？三爷早已然过世了。朱光祖一看，师傅是真着急呀，只能拿好话劝：“师傅，您千万别着急。”这位黄天霸，我告诉您，他可露了脸了，现在在苏州知府面前是苏州府的八班大总头。明天我跟我师弟一块去，到苏州给我师妹提亲，准保把我师妹妹嫁给黄天霸，您老人家不就称心如意了吗？嘿，要是真这样啊，我这病啊可就好了一半了。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连拢一起，姑娘进来了，五年没见了。这两位师哥一看妹妹张桂兰出息的如花似玉，姑娘过来呢，得给两个师哥施礼。这万钧照挺客气，站起来还礼。这朱光祖可不行，我是大师哥，你给我行礼是应当的。他往这一坐，他瞧着姑娘给他行礼，他就没还礼。那姑娘要给两个师哥倒茶，当然头一碗就得先给大师哥。姑娘给倒了一碗茶，刚沏的，那茶叶还没泡过来呢，当然不那么浓。朱光祖接过来，用手一捻自个儿的胡须：“嘿，我说师妹妹，你过日子可够省的呀，泡茶的茶叶都打算盘。嘿，妹妹，你要把师哥我得罪了，你这亲事我还就不管了。现在我跟你二哥万钧照上这儿来，干嘛来了？就是管你的终身大事，把你许配给黄天霸啊！我们哥俩一来给师父道喜，二来呢，嘿，还得上苏州府跟黄天霸给你要定礼去。”那大姑娘一听这个，脸不红吗？用手一指朱光祖：“看看你，还师哥呢，都瘦得跟猴似的了，嘴还损。”姑娘呢，一挑帘笼就走了。
1: 快乐吃糖太重要，
0: 当时这病就轻多了。赛时迁朱光祖脾气急：“师父，您要是听着这事痛快，我们哥俩现在就走，我们就不在这住着了。”那，哎呀，这师傅也不能说你们快走吧，连饭都甭吃。万钧照就明白了，师傅为师妹这婚事是真着急。行，师傅，那我们就赶紧走。万钧照拿出200两银子往这一放：“师傅您养命吧。”朱光祖呢，就拿出一个首饰盒来往这一放：“师傅，这里边全都是金首饰啊，您呢让我师娘到金店里把它卖了，您想买什么吃就买什么吃，这是我做买卖赚的，您就放心的吃。”哥俩说完话，又给师父磕了头，又跟师娘说：“您得好好伺候我师父，我们过几天就回来，顶多不出半个月。”这样呢，哥俩就离开凤凰张七的家，够奔苏州府了。这天来到苏州府外，正巧呢跟二莲花彭恒银钩大王杜宾住在一个店里。三间南房是连房，当中间这屋是二莲花，他们住在西边这间，当中间就隔着一堵墙。二莲花彭恒呢喝着酒就高兴，菜又好吃，他就说起江湖秘语来了。

伙计没听明白。这朱光祖、万钧肇在隔壁听着，他们哥俩能听明白。这哥俩听了一愣，这万钧肇刚要说话，朱光祖冲他一摆手。万钧肇点了点头，那意思我听见了。他不能直接就说这话呀，他得打岔。师哥，您跟那黄三爷的儿子是怎么个交情？他说的是黄天霸，这黄天霸三个字可没说出来，也怕人听见。嘿嘿，到现在我们哥俩可没见过面呢。哎呦，您不认识这梅怎宝啊？这事儿啊，到哪儿再商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哥俩呢，这嘴里说着话，耳朵可往隔壁这间房听着，听明白了。赛时迁朱光祖就低低的声音跟万钧肇说：“兄弟，不认识黄天霸没关系，看见没有？咱们正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边这俩小子要上苏州府行刺，咱们哥俩背地跟着，逮着他们当做见面礼儿。嘿，那黄天霸就得感激咱们哥俩这份情，到那时候一保媒，他不能不答应。”朱光祖怎么知道这二莲花彭恒跟银钩大王要行刺呢？他们哥俩懂啊，绿林人呢。那么二莲花说的是什么呀？二莲花一高兴跟杜宾说，并肩的上，那就是哥俩一块动手。浑天就是天黑了，汪点马月朵入窑就是三更天，俩人一块上房，入井子到虎头窑，进院子奔正房，亮青子就是亮刀，把刀亮出来，愧丑赤子的瓢，丑赤子说的就是师傅全，难看呢，丑官吗？瓢就是脑袋，到时候得了师傅全的脑袋，把师傅全的人头带回庙里头，就是把瓢走回神凑子。这哥俩听明白了，借边这二位要到苏州府衙门行刺，嘿，到那时候咱们哥俩把这贼要逮着，面见黄天霸，黄天霸给咱们面就得答应这门亲事。其实呢，二莲花彭恒要去刺杀师不全，那么银钩大王杜宾跟他不是一个心思。杜宾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虽然说他跟二莲花一块来的，两个人一出庙就俩心眼儿，一个是想刺杀清官，一个是想保护清官。杜宾明白，想当初我在阳江三套身为大寨主，虽然被黄天霸祝清明给放了，如果师大人要是抓住不放，那黄天霸跟祝清明也不能把我放走，这肯定是师大人的恩。后来杜宾也听说了，承认师大人把这俩人杀了，就没追究这银钩大王杜宾，所以杜宾明白师大人是手下留情。杜宾是个有情有义、知恩必报的人，那么他在二莲花这儿连吃带住也折腾半年多了，他为什么不报恩呢？这可得两说着，因为杜宾当初有钱的时候，这二莲花彭恒经常去找他，那要个三百两五百两的，银钩大王杜宾从来不打愣，你有难处我就给。二莲花彭恒欠着他的人情呢。再说了，杜宾是绿林中的侠客义士，这绿林道里最恨改邪归正，然后再学坏。杜宾可不满意二莲花呀，心说你都改邪归正十年了，你怎么听着一枝花兰涌的？

0: 勇的，你去暗杀清官，你犯了绿林的规矩了。这杜宾也想开了。次我报恩，这样呢，他就跟着二莲花彭恒来到苏州了。出了店房，来到府衙，一飞身就窜到墙上。二莲花从百宝囊中掏出问路石头子，往院子里一扔。不知道施大人住在哪间屋啊，他正看着呢，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像有人说话。
1: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人权成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

0: 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咱们说到蓝勇透过纱窗往里瞧，这坐着两个大姑娘，正是白天听戏的这二位。俗话说得好，灯下观美人。
12: 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10: 他进屋跟这两个大姑娘说话待一会儿才好呢。这时候就听坐着的这个妇人说了，妹妹别喝了，天也不早了，咱们姐儿仨该睡觉了，昨天你们就嫌我打呼噜。来有这痛快哟，这多合适啊。这个妇人在当中间这屋，他睡着了一打呼了，牛牛一个。叫色胆大如天，他到前边一撩这帘子，他愣要进来。

那给杀了，那就好办了。没想到他刚一挑这帘子，木五奶奶手里头滴了起一把开水壶来，照着蓝勇就掷，唰就过去。蓝勇往旁边一闪，这开水壶掉地下了，啪嚓。上就溅到他腿上了，哎呦！蓝勇穿的是一条蓝绸的裆裤，天热呀。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西厢房里有动静了，蹭蹭蹭窜出来几位。头一位飞天夜叉武成，俩小舅子一龙一虎，最后出来的是三手将祝清明。这钱亮、黄天霸这些人到江家店去拿清明的，本来就不想去，他为了避嫌疑，哎，正合适。

首长办善会，你妹妹愿意多施舍银子，一下就要说出来了200两。我听着施舍的银子太多呀，你说我这当王嫂的，我在这当家也是多管闲事，他花钱花的太多了，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再说我呀也急着回归江都县穆家镇啊，想办法赶紧让这位尹的妹妹跟天霸呢早早的完婚，过门我就踏实了。嫂子，我妹妹说拿200两，她高兴您就让她拿200两，您别着急，他们姐俩跟天霸的婚事过几天咱们就商量。正说话呢，老管家拿着一张名帖进来了，少爷，回头跟我说了，把看台都给搭好了。行，老哥哥，你拿着我一张名片，你赶紧去谢谢人家，说明天准去。哎，老管家助中拿着一张片子出去了，把事办完了，回来就告诉祝清明少爷，该开饭了。行，我们哥几个在外头书房吃，饭摆上一会儿就吃完了。祝清明就跟穆爷说，跟我去看看呢。好啊，这爷儿仨跟着祝清明就出了书房了。到了二道门这一看呢，是一宅分两院。啦啦啦啦啦，自信强壮，有你相伴，你不放。哎，一宅分两院的房子呀，我哥呀，您说这人要生在天地之间，不能没良心吧？

母亲报了仇了，把我父亲母亲入土安葬，全是恩兄银钩大王杜宾所为。走了，踪影不见。我一宅分两院呐，我就是为了把我恩兄给请回来，让我恩兄住在这儿，我们哥俩好好孝顺孝顺恩兄。也不知啊，万一恩兄要不在人世啊，小弟呀、啊、就在东边这院子给我恩兄杜宾就做祠堂了。一边说着话，一边看这新盖的房，真好。走着说着，就来到吴奶奶

来了，就赶紧躲进屋里去。穆爷一看这两个姑娘这么一闪，嘿，心说还是家好啊，脸上是又红又润，都取了宝色了。尤其是尹凤英，当初头一回见面的时候，在尹家镇被大雨轮着。祝清明就跟穆奶奶说，嫂子，明天早晨我给你们雇三乘小轿，你们姐仨上小河口听戏去，我们哥四个在家里看家。姐儿俩在屋里也听见了，本来这姐儿俩呢回家之后就没出过门，心里烦得很，也挺闷得很。听戏去当然喜欢了，现在哥哥回来了，有人看家了，这姐儿俩呢就冲着穆奶奶点了点头。穆奶奶知道姐儿俩爱去，行啊，明天我们听戏去。这哥几个告辞，回到屋中睡觉，一夜无书。第二天起来，也就是洗洗脸呐，漱漱口，吃点东西。老管家祝忠进来就跟祝清灵说：“少爷，这三乘小轿都到了门前了。”行，老哥哥，您让他们等一会儿。荣姑娘跟嫂子吃完饭啊，等一会儿吃完饭了。五爷就催着五奶奶让姑娘赶紧换衣服听戏去，一会儿的功夫这姐仨把衣服换了。祝清宁呢把他们姐仨送出去，然后转身回来就到了书房了，跟穆爷说会儿话，又告诉管家祝忠：“老哥哥，刚才五奶奶跟二位妹妹吃的不多，让厨房啊给他们姐仨再准备点酒饭。”嘿呦，穆爷说：“兄弟，你怎么这么操心呢？咱们哥四个有咱们哥四个的事儿。”一龙一红：“哎，姐夫，咱们到院子里。”四个在院子里头，家人呢就把凳子给搬出来了。祝清宁跟穆爷坐着，这一龙一虎哥俩先练了一趟太极拳。就从头至尾又给这哥俩指教了一遍，然后呢穆爷就拿起刀来：“兄弟，我给你练一趟八卦刀啊。”“好啊，兄弟，我得跟哥哥学学。”无穷。等五爷练完了一收招，祝清宁再一看，穆五爷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正说着话呢，外边一阵大乱。祝清宁一看，吴奶奶带着两个姑娘听戏回来了。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兄弟，今天听戏呀，听得这丧气。祝清宁就知道这里有三十多，快奔四十了，长得挺黑，细条身材。那就一愣。祝凤仙一点手就把哥哥叫过来了：“哥哥，清明不由得气往上撞，心说大胆的匪徒怎么这么无理呀、不中答应一声就过来了：“少爷，您什么事儿？”“你呀，赶紧拿银子开发了轿钱，

跟着他一块进来了。等到了屋中一看呢，二位妹妹跟五嫂子已然换好了衣服坐着喝茶呢。

怎么这么难看呢？祝青宁叹了一口气呀，嫂子呀，看起来今天晚上有个你死我活呀。五爷的脾气可受不了了，心如烈火。兄弟，你怎么知道是蓝勇？一虎的脾气更是点火就着了，俩人撒腿往外就跑，到门前一看，没人了。刚进来五爷出来了，五爷那意思呢，也是叫他们哥俩回去。真碰上蓝勇，你们哥俩有什么办法呀？

我不知道啊，唯独我恩兄蓝勇这个人，我跟他一块待了那么多年了。如果家里有个美貌的大姑娘，他晚上准来呀。这蓝勇平生就这么坏。 我看今天晚上他准来。是啊，兄弟，这就是知性者同聚。既是这么着，咱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好了把他捉着不就得了吗？也省得石大人着急了，也省得天霸兄弟着急了。我为难就是这件事儿啊，嫂子，不管怎么准备，他要真来了，想办法把他吓跑了就算完了。 千万别拿他，我祝青宁我能把良心丧了呀！穆爷听了就生气。兄弟，这事儿可由不了你呀。吴奶奶明白，就跟穆武成说：“穆爷，用不着跟他说。兄弟呢，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总是忘不了那几年的养育之恩啊。咱们准备咱们的。” 然后吴奶奶就告诉老管家祝忠：“老哥哥，吃完了晚饭呢，您让家园准备好了灯笼火把、两面铜锣。”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地正法。天霸呀，省得着急了。为什么母奶奶后边这几句话说得这么狠？那就是给祝清明听的。

除害。你可不能想着你个人的恩怨呢、啊、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呀。清灵又叹了一口气，牧野可的。

0: 敌了。兄弟，不是跟你过不去，这是蓝友上你们家来作恶的。你是个明白人啊，你想明白这个理儿，是不是应该拿住他？少说两句吧，祝清明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木偶奶奶就把蓝勇这件事跟二位姑娘说了。哎，老喊着要报恩，不错，是他养了你这么多年，可是害人，我今天晚上非要他的命不可。姑娘下定决心了，来到自己屋中，就拿出一包虚衣服的麝香，这麝香呢已然磨成面了。姑娘拿着就到后院了，拿眼睛一量，就猜出来蓝勇从什么地方进来。姐儿仨商量好了，换好了衣服，预备好了刀，预备好了镖，就在这儿等着了。这就叫挖下陷阱擒虎豹，射下香饵钓心鳌。墙头他闻见香味儿了，等他到了院子里，他闻不见了，他听见女人这往里瞧，那瞧得清楚极了，木偶奶奶正跟这两个大姑娘在这划拳行令呢。木偶奶奶说话了，二位妹妹，这戏台上底下这个男的就叫写好的，快乐的一只小青蛙，一个省得我打呼噜吵你们。这蓝勇呢也是色胆包天，把当中间这妇人一杀，我是独占双方啊。蓝勇一溜这奔竹门帘儿，
1: 门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壶掉地下的这开水溅出来就把他脚面全烫了。那么姐儿仨在这喝酒，这开水壶怎么这么现成？木偶奶奶设法拿贼呀，敢喝酒吗？姐仨想出一主意。

外跑，一边跑一边抽刀。他到了院子里头，这厢房听见动静，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嘿，穆奶奶头一个抡着刀就窜出来了。凤英噌的一下也出来了，各自拉刀，跟着穆五爷一龙一虎这六个人往前一窜，就把蓝勇团团围在当中。

围住蓝勇。这四宝仙姑祝凤仙恨疯了他了，噌的一下窜出去，伸手就掏镖。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

0: 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休想以多为胜，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上回书咱们说到祝家庄内，祝青宁的妹妹祝凤仙，一个是黄天霸的未婚妻尹凤英，六个人就把这恶贼蓝庸给围住了。怎么就老跟他在一块儿呢？好容易离开他了吧，还老不忘他这点恩。这祝凤仙借机会蹭往旁边一窜，伸手他就投镖。祝青宁可急坏了，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怎么办呢？祝青宁叫着自个儿的名字，你是报恩的还是不报啊？我要老报恩，木哥埋怨我，黄天霸埋怨我呀，确实是蓝勇做出这些坏事，天理不容啊。对不起黎民百姓啊，不叫哎呦，可把三手将祝青宁急坏了，只能站在台阶这嗨声叹气。出来伸手掏镖了，祝青宁更急了，我这妹妹人手里还可以，死在我妹妹手里，哎呦，我死了之后怎么对恩兄啊？我这镖就出去了，祝青宁喊了声看镖，他要不喊这声，蓝勇还真死了。镖就打在他的肩头之上了，哎呦，祝青宁心说我一不做二不休吧。救吧，要不然他就死在我镖下了。祝青宁不敢看妹妹，赶紧跑到穆武成面前，哎呀，众位众位，手下留情，这是我的恩兄蓝勇啊。蓝勇机会了，蓝勇一想，祝青宁挡着羊肠的项链，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我妹妹又把镖掏出来了，他就瞧着妹妹，蓝勇借这机会蹭的一下就窜到房上去。公子将心把我救回家中，我在人家吃喝十几年，跟着学把式，花人只手轻摸，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一鹅仔我得一头撞死啊。这时候蓝勇虽然上了房了，

0: 走吧。啊，本应当把您留在我家中住上十年八年，报答恩德。可是，你要知道，我刚才拦着这位可是苏州知府的官人呢。还是义兄，我实在不能记忆了，望求恩兄早早离开苏州府，千万千万远走高飞，别在这儿住了。这时候仪龙已然窜到房上了。小子，你跑不了，仪龙的本事不成啊。府爷这边拦着祝凤仙，一龙上去管什么呀？蓝勇要走，他冲着一龙虚砍一刀，唰，刀下来了，一路往旁边一闪。蓝勇借机会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就跑了。祝青林高声喊嚷：“恩兄啊，您要是没有路费，今天我是措手不及。明天不管您派谁给我送一封信来，要多少钱我都给您。”后边这几句话，蓝勇跑着有听见的，就有没听见的，慌慌张张，他得逃命啊。母爷气坏了，祝凤仙气坏了，母奶奶跟尹凤英两只眼睛全都瞧着祝青宁。
1: 他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
0: 嘿，祝青宁真是个诚实的君子啊。我对不起人家呀。自己的名字蓝勇，蓝勇啊，你怎么上祝青宁他们家来了啊？你不应该上这儿办这种处理事儿。是兄弟给拦住了，我这兄弟真对得起我呀，把这些人拦住了不追我，待我有活命之恩啊。这时候蓝勇是又愧又喜，要按说祝青宁的能耐没我蓝勇大，在我家住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啊。虽然说我把他养大了，但是他能耐不如我，人品比我强啊。有一回我把他介绍给陆林道的朋友，走在半道之上我去采花，人家暗度我一回，我怎么叫狗改不了吃屎呢？人家走了三年了没跟我见面，到苏州府当了官差，将来肯定露脸，必能做大官呐、啊！人家真是知府祝青天大人之子啊，看起来这人必须往正道上走。如果我蓝勇由此改邪归正，就凭我这能耐，我总比他强啊。蓝勇一边想着一边低头走，突然间就听嗖，他一看好像有个影儿有打身旁边窜过去了，再一看看不见了。蓝勇心说这不是人呐，看起来这人要是办了坏事，要起了点善念就能感动上天，老天爷派神仙来度化我蓝勇啊。他这胡思乱想没影的事儿。蓝勇再往前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看着很清楚，前边是一大片树林子，估计着此地离祝家庄得有这么七八里地了。左肩头中这镖挺疼，两条腿跑得又酸，进了树林子一看呢，前面一块坟地，坟地里有一张石桌，蓝勇呢就在石桌上坐下，拿出刀伤药来把自己的镖伤给服上药。你为什么不改邪归正啊？你要从今天改邪归正，上天都会饶恕你啊。对，我发誓。蓝勇有打石桌上下来，捧了点土，然后在土上插了根草， 这叫聚土为炉，插草为香。

蓝勇就跪这儿了。神灵在上，我蓝勇这一辈子干了不少处理事儿啊，从今往后我立志改过，绝不再伤天害理了。哎呦，我蓝勇今天万不应该上祝家庄啊，我搅闹了兄弟的清静内宅，险些被擒呐、啊！我没有脸再见我祝家兄弟。俗话说得好，兔都不吃窝边草，我蓝勇不是人。说到这儿，啪啪啪，他给自个儿撒嘴巴。这也是蓝勇一时的天良发现呐、啊。他摸了摸肩头，还挺疼，挺后悔。要知道是祝贤弟的内宅，说出什么来我也不能去呀、啊。哎呦，我怎么办出这处理事儿？苍天，苍天，从今往后我一定改邪归正。他祷告完了，站起身形，忍住疼痛往前走。他走着走着，发现前边有个道观，走近了一看，上边有个立额。虽然立额已然破旧不堪了，三个字还能看得清楚，三圣观。听了听没声音，他就进庙了。哎呦，一看这庙这破呀，所有的殿差不多都塌了，就一座正殿还凑合在那儿立着。他直接奔正殿了，到了正殿一看，里边坐了一老道，看岁数八十多了。这个老道穿着破道袍，就跟那挂钱似的，好像那风筝呼呼都飘起来了。这哪有纳闷啊，这店里头又跟外头不一样，他这破道袍怎么全吹起来了？他哪知道啊，这破店四旮旯都漏风啊。老道的脏啊，胡子也白了，眉毛也白了，脸是又黄，身上又瘦啊。书中暗表，这座三圣观就剩这么一老道了，身边连个徒弟都没有。老道在这荒庙度日，一贫如洗呀，一点香火钱都没有。这老道坐着，也不知道他是咳嗽呢，还是喘气儿，还是叹气儿。蓝勇就跪下了：“师父，弟子我犯下滔天大罪，请师父度化我出家，我从此改恶从善。”谁呀？啊？哎呦，还有拜我为师的，我这缸里头没水，口袋里没米呀、啊，我哪养活得起你这个徒弟呀、啊？蓝勇一听，就把腰中这40多两银子掏出来，往上一递。师父，请您行善收下徒儿，我以后庙中的费用由小徒筹措，不能让师父再为难了。啊，银子！这穷老道一看见银子，也不问他来历，就把他收下了。行啊，行啊，收下你这徒儿。哪儿收徒弟呢？收银子呢？老道穷的实在没办法了，蓝勇就正式磕头拜师。从这天起，就住在破庙里修炼，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蓝勇自从焚香对天明誓之后，他这心还就安下来了，每天打坐念经伺候师父。这个庙确实是一座断了香火的古庙，真要是在这塌下心里修炼。这样给师父做件道袍吧，买点油，买点米，买点柴火，没多少天用光了，香火费也用完了，你还是想办法募化点银子，咱们爷儿俩好度日啊。他也不想问蓝勇的来历，只要你养活我就行。这蓝勇啊，就得想办法弄钱去。怎么弄啊？还得抢啊，还得偷啊，还得劫啊。这天
夜里二更了，蓝勇拿起来东西，无非是训箱、绳索，然后带上绢帕，换上夜行衣，背上单刀，他出庙。往前走了一里多地，发现有个村子，旁边的房都是比较破，有一些房比较好啊，也是土房，顶多三两间，有个篱笆圈。就在村子正当中，有一个大门，黑油漆的，挺显眼，两层院子。蓝勇心说就这儿了，这家有钱，等到夜里三更天，蓝勇就越墙而入，他就看见北房有灯。到了北房之上，使了个金钩倒挂，两只脚勾住房檐，头朝下，然后用手指头蘸了点唾沫，就把这窗户纸阴破了。鸟一目往里一看，屋中灯下一个30多岁的少妇正在这做针线活呢。蓝勇一看，这个女人满头黑发，柳眉杏眼，天仙呐！您瞧这坏人，他看见好看的他就管人叫天仙，狗改不了吃屎啊。这蓝勇这坏心又来了，他轻轻地落在地上，抓在窗沿上，娘子，哼，别害怕，贫道乃三生观的道人，蓝道人奉师父之命，今天到此，特来度化你成仙，娘子开门让我进去吧。可把这个少妇吓坏了，哎呀，道长啊，这夜景更甚的，道长你听着，我是修神进道之人，有事儿你白天来，是化缘还是传道，我一定恭候。娘子，既是修道，就应接善缘呐。请你开门让我进去，咱们亲近亲近，明天再来度化你成仙啊，你就升仙了。把这妇人吓坏了，救命啊，这声都差了。这话音还没落呢，这阿字还没喊完呢，蓝勇就觉得自己脖领被人揪住了，一道寒光唰就逼向了蓝勇的头颅。你这个混蛋王八羔子，你这个小人，你怎么又犯了老毛病了啊？蓝勇就知道这是蛮南侠张玉。蓝勇心里头最怕呀，就怕这三侠，心说我倒霉，我怎么碰见蛮南侠了。他就怕碰见这三侠，苏州府三侠威名震动天地，大侠吉甘吉德龙，不妄杀一人，而且爱开玩笑，这人非常好打交道。三侠是吴发侠、高亭、高小忠，这三位大侠武艺绝伦，人品更高，劝恶从善，世道上的贼没有不怕他们哥仨的。今天该着蓝勇倒霉，蓝勇作恶碰上蛮南侠了，只能说好的吧。张爷，自从您那天教训我之后，我改恶从善，我在三山观出家当了道人，这回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度化妇人成仙，这不是邪恶的行为。蛮南侠张宇拿刀一晃，你这个混蛋王八羔子，你必须要遵守道规。说完一晃身形没影了。蓝勇心说也得了，我做好事感动天地，我执意有点坏心眼儿，嘿，就碰见有人管我的，从此以后我还得改个从善，不能胡来呀。得嘞，我再挪个地方偷点东西，我好养活师父。他想着呢，
他出来之后就呆呆的呆了一会儿。可是我上哪儿偷去？他脑子里呢就没想着银子，他就老想着妇人。他又上房了，由打房上往下一看，这少妇灯下观看美人，他是越看越爱。得了，这蛮丹霞早就走远了。嘿，噌，他又下来了，趴在窗台上。娘子，我。来了救人呐、啊！房上蛮南侠高声大骂：“刺！”嘿，蓝勇一听这蛮南侠又回来了，这回我再说什么好的也不行了，也不信了。打这窗户底下纵身行往上一窜就上了房，蛮南侠正在房上，蓝勇恶狠狠地拿着刀唰就给张玉一刀，张玉往旁蓝腰又是一刀，蛮南侠往后退一步，白飞丝啦，白飞丝，擦得多呀，擦得多呀，够不着呀。蛮南侠自打出世以来，知命前来度化这个妇人，那蛮南侠能信吗？他假装的走了，他在后窗户这儿暗暗观察。

蛮南侠呀，嘿嘿，他就该着倒霉了。蓝勇这刀过来了，蛮南侠拿刀往上一磕，就听苍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

0: 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人权专员。
8: 后代的事情与种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蛮南侠张玉要管管这蓝勇了。向来是头三招不还手，他瞧着蓝勇，心说你再动手，这蓝勇是个不知死的鬼，唰第四刀过去了。
8: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看可傻了，刀断了，他可吼了回了。现在他才想起来。毛断刃呐！哎呦，怎么一瞧这刀都折了？这要是人问我这脖子，我这脑袋还保得住啊？吓得蓝勇撒腿就跑。那
9: 这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
6: 这也有点防上下来了，他在后边就追。蓝勇害怕，他听。一声，这蓝勇啊再也不敢回头了，往东跑，跑出3里多地，前边有棵大柳树，蓝勇站在柳树底下回头这么一看，嘿，没影了，自言自语，别看你这么大蛮南侠呀，啊，你这脚没我快，我这能耐不如你呀，嘿嘿，是因为你手中有宝刀，我呢手中是一把铁刀，咱俩换一个，指不定谁成谁不成。他正说着呢，就觉得脚疼了，你是跑不掉的。赶上蓝勇啊，拿这刀把扔出去之后，

0: 安勇在这树底下自言自语，程宇在底下就要把他脚脖子这么一攥，啪那么一抖了，扑通一下，蓝勇就躺下了。你这个混账王八狗！老人家都是目睹眼睛，今天虽然你没办成坏事，我也得教训教训你。我把你绑上挂在这个树上，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碰见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把你小子给拿走了。张玉，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这柳树的大树杈子旁边的柳条全都削下来，就要把这蓝勇四马倒穿蹄绑好了，把这绒绳那头做一活套，啪往树上一挂。
2: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
0: 底下呢正是一条南北的大道，这张玉把蓝勇捆好了，张玉就走。他就听见脚步声音，他眼睛看得见呢，就瞧从北边过了一个人，这人走得挺急，哈着腰走，正好碰到蓝勇的胸口这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一听这耳音挺熟，他知道了。我说下边走到的是飞龙小莲花彭莲彭爷吗？是我呀。饿了，我说老人家，您怎么在这旁杠子玩啊？别拿我取笑了，快把我救下来，我在这受罪呢。

为什么康熙皇帝传下旨意把清官施世伦调来呢？苏州这个地面绿林人太多呀，就在城外方圆50里地。这个人存心不善，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他有心造反。在北门外有北霸天，一个叫张国宝，人称金石丧门，这哥仨称南边一霸。东门外东霸天，五色鹦鹉，姓左名魁，左战鳌，他勾结玉泉山的贼

0: 庄主，人称圣手书生小伯龙，姓方名成，字天化。
1: 字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
0: 不好赖了，他分不出真假来。所以呢，

几个人不是好东西，尤其是小莲花彭莲，他爹是大莲花，姓彭。坏了，这一步走错了，一辈子都完了。因为他们哥几个磕头拜了把兄弟，这外号零。方天画给带到贼窝了。今天是这彭年呢，在城。

给他做生日。因为这几个贼可认准了，一个小波龙名义和藏起来，官人进来都不容易把他们拿着，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接近这方天画，想方设法亲近这方天画，知道方天画要过生日了，他呢就做了案了，准备给哥哥做寿。没想到走这树林子这儿，撞到蓝勇上了，赶紧伸手就把蓝勇救下来了。我说您这怎么当的事儿？怎么在树上挂着呀？嗨，甭提了，因为蓝勇呢跟他是一路货色，所以呢一句瞎话没说就把自己的经过跟他说了。这彭莲呢跟蓝勇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得了，冲咱们的交情我借给您一把刀，一个信箱盒子，您呢赶紧走啊，您上扬州找我爹去了。你既然成全我，把你身上的大褂给我穿吧。行。

大褂一穿的还挺合适。信箱盒子放在囊中，又把刀带好了，活动活动身上。知道保佑保佑我呀，啊，怎么偏偏让我遇见蛮南侠了？嘿，真倒霉。红日东升，他刚走了没几步，俩眼又直了。蓝布的裤褂，头上顶着佛爷码，红布条缠头，脚底下是两只红缎子小鞋儿。拄着拐棍，左手挎着竹篮，这里边全都是香蜡纸马。这姑娘手里拿着一股香，三步就磕一个头。笑眼儿，眉毛不粗，弯弯的，挺细。其实那两只笑眼儿，这蓝勇眼睛能不看直吗？蓝勇又动了心了，他瞧了半天，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说：哎呀呀，姑娘走路好似风白柳，行李好似凤点头，哈哈哈哈哈。他这话呢，这老太太虽然没听清楚，但是老太太可听见他这笑了。蓝勇呢就跟过去了，他往老太太跟前凑，他想呢替这老太太抱香，好跟这妮俩凑合凑合。老太太，你是谁呀？您这么大岁数了，手里拿着香，还是我替您拿着，或者是我搀着姑娘磕头。老太太一看他这人样，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姑娘啊，咱们娘俩快点走吧，没想到烧香迎鬼呀。这娘俩也不顾磕头了，撒腿就跑，蓝勇在后边快步就追。走了不到半里地，就看街北有一座大庙，两旁边摆着都是香摊儿。当中间是这庙门，庙门上悬着一块泥金的匾，上边写着三个字：东古寺。蓝勇就瞧着姑娘跟着老太太进了庙了。书中暗表，这个庙的第三层殿供的是药王。姑娘因为母亲得了重病了，为着自己亲娘，姑娘许了愿了，

好求药王把自己的母亲的病给保佑好了。奶奶不放心，就跟着孙女儿。儿俩呢，今天也是奔着药王爷来，给药王爷烧香的。等到了三层殿，这娘儿俩就把香给点着了，可心里头老哆嗦，就怕后边这坏人，也就是怕蓝勇。边呢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小道童，在那儿敲磬呢。这个道童儿一边敲磬一边念佛，口中念着无量佛，一边敲一边说：“烧空香不灵，烧空香不灵，烧香别忘了烧香钱，烧香别忘了烧香钱。”他敲磬。烧香的我呢，就替他敲磬。这小道童儿信以为真了，就把这磬锤给他了。

0: 这烧香呢，您倒是敲呛啊，您不是许着愿吗？啊，你一边敲醒您还得说烧空香不灵，烧空香不灵，烧香别忘了舍香钱啊。行行行了，这锤往下这么一落，就听邦当咔噔。蓝勇呢还以为自己这磬锤呢敲到这磬架子上了，没想到啊一下就打在这小道童脑袋上了。师傅，有人脚到山，你拿这磬锤的磬敲我脑袋，他不敲磬啊。什么人搅闹山地，竟敢拿青锤打我的徒弟吗？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紫微微的脸庞，狮子眉，眉梢打卷，两只大三角眼，高鼻梁，四字口，连鬓络腮的黑胡须，扎里扎沙，俩大耳朵，穿着蓝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白袜云鞋。这老道两只眼睛上下打量了蓝勇，嘿嘿，老道嘿嘿一声，又看了看在那烧香的老太太跟这个姑娘，就跟蓝勇说：“老二啊，还不把磬锤给我放下吗？”这蓝勇就跟这老道说：“我跟你上哪儿去？我跟你上哪儿去？”嘿，老二，你所问非所答，你是中了病了。他不容蓝勇再说话，过去把磬锤抢过来扔到佛爷桌上，拉着蓝勇的手腕往后就走。后边是西配殿三间，进了殿了，蓝勇这才问：“你拉我，你到底是谁呀？”老二，重病了吧？啊，仔细看看，我姓彭。哎呦，蓝勇这时候才明白过来，您是彭恒彭二哥吗？这人是谁呀？这个老道正是莲花门的二莲花彭恒彭志斌。他呢改邪归正了，在东古寺出家整整十年了。他就问蓝勇：“蓝勇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嗨，你要问我呀，跟您说，野喜鹊没窝，我就找您来了。”“哎，你找我了？”“急的，我跟您说，我找您有急事儿，特别急的事儿。”“什么要紧的事儿啊？”“诗不全，我知道，不就是施世伦靖海侯施琅的儿子吗？有打江都县高升这儿了。”咱们绿林道他是一味不想留啊。嗨，我说老二啊，人家做地方官员是为了清净地面，跟你有什么关系？府大人他可有个干儿子，姓黄，叫黄天霸，八班总头。黄天霸原来也是咱们绿林道的啊。下三门的人给开出个渣子，交给师部全了。这头一号您猜是谁？唐僧给拿着了，到现在关到监狱里，是死是活不知道的。第二个可就是我。
1: 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无辜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
0: 保。宝莲观大哥呀， 您的亲哥哥大莲花彭坤彭志远呢，还有不少呢，听说上边30多位呢，我今天给您送信儿。

天霸师傅前这么厉害，我已然改邪归正，出了家10年之久，他们还不把我放过吗？不许人学好吗？

0: 横横用手一指问蓝勇，老二，这位你认识不认识啊？认识。大哥您好，您老人家怎么在这儿呢？兄弟，我的阳江三套被黄天霸锁脚。在阳江三套淹死了，我是借水逃走，途中遇见彭二弟，
1: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
0: 彭二弟劝我出家当老道，我一想我杜宾可没这么大的德行啊。得罪了蓝勇一想，我得想办法借风使船。他就跟二莲花彭恒说，二哥您听见没有，杜大哥的山也让黄天霸他们给搅了。可惜呀，阳江三套铁桶相似愣给搅了。杜大哥，您被搅山之后难道就不想报仇吗？银钩大王看了看蓝勇，嘿，我年迈苍苍，无能为力了，怎么能去报仇雪恨呢？再说苏州府的班头黄天霸，刀是刀镖是镖啊，一位年轻的英雄，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这么好的武艺我也惹不起。二莲花念了一声乌梁佛，哥哥您放心，我不杀黄天霸，不杀师部全是誓不为人。

0: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已经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是
14: 这
13: 个一直都在，
14: 他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天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蓝勇这边挑二莲花，那边挑银钩大王杜宾。打出这镖来，绝不虚发呀！这口刀，刀法精。大哥呀，您怎么把黄天霸捧到云眼里去了？别的地方，就说咱们苏州府一带占山为王的20多位，大哥，他想压倒陆林，嘿嘿，他不就是仗着后边师傅全吗？今天我马上起身赶奔苏州府衙，我要杀不了师傅全，嘿嘿，我就永远不回我这东谷子。银钩大王杜宾看了看二莲花，二弟呀，你真去？
6: 真去？
5: 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好，你要真去，我就帮助你，我顺便也报报阳江3套之仇。蓝勇把大拇指一挑，嘿，这就对了。你们老二位要去呀，到了苏州府，凭你们哥俩的能耐，不但师不全活不了，连黄天霸都得死。你们二位要是去，我给你们看命。二莲花没理这蓝勇，就跟杜宾说，大哥，我给您买那一对护手双钩开口了吗？你忘了，头两天来了一位行家，连开口带收拾钩瓣一共给他10吊钱，收拾的还真不错。行，有兵人就好办了。来呀，二莲花的徒弟来了，师傅您吩咐什么事儿？马上准备饭，吃完了饭我办事儿去。哎，一会儿的功夫饭才做得了，3个人同桌吃饭，吃饱了喝足了，二莲花用手一指蓝勇，

我们哥俩看着表啊，今天有杜德哥帮忙，出不了三天，我就把这赃官师傅全人头递了回来。啊，来啊！他这一喊呢，他手下四个徒弟就进来了。二莲花就跟南勇说：“看见没有？你给我看庙，这是我四个徒弟。大的叫月明，二的叫月朗，三的叫月清，四的叫月静。这小子才12啊！你带着他们哥几个看庙。哎呀，给你们蓝二叔磕头。”四个小道童儿行完礼往旁边一站，二莲花就嘱咐这几个徒弟：“庙中的事儿，渐渐跟你蓝二叔商量着办，三两天我就回来。今天这香火完了，明天正殿的殿门就不用开了啊！你们出去吧。”哎，四个道童退出去了。二莲花把箱子打开，由箱子里拿出自己的兵刃三叉鬼头刀，白宝囊飞抓爆链锁。蓝勇呢就送到庙门这儿，哥俩走了，蓝勇关门进去，这哥俩离开东古寺直接够奔苏州府。到了苏州府东门外头，有一家店房。哥哥，住店吧。这两个人刚一进店门，伙计乐着就出来了。哎呦，彭馆主，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从哪来呀？啊，庙里来，我还有别的地方吗？为什么伙计认识二莲花呢？因为每到初一十五，二莲花呢就到这儿来化月米来，所以伙计跟他特别熟。他一看今天不是二莲花一个人，旁边还有一位，这伙计就问：“观主啊，请问这位？”“嘿嘿，这位好人呐，我的盟兄营沟大王杜宾杜大爷。”“哎呦，杜大爷您好，您请进吧。”老哥俩就进来了。这伙计就问呢：“彭观主，您住哪间房啊？”“哎，找个独间啊，找个独间就行。”“那您看南屋三间都是独间。”“有后窗户吗？”“三间屋子都有后窗户。”“好吧，就住当中间这间吧。”二莲花彭恒就奔了当中间这间屋子了，挑门帘儿迈不进来了。一看屋子里很干净，杜宾跟着也进来了。伙计赶紧打上洗脸水漱口水，给他们泡上茶，把茶端进来放下。就在这时候，外头又来了两个住店的客人，说话是干不利落脆：“哎，店家有闲房没有？有我们就住，没有我们就走了。”伙计赶紧跑出来了：“有有有，您请进。”这伙计呢就把这两个人让到南房三间西头这间，正好呢跟二莲花他们住这间房子隔一道墙。这伙计呢把这二位安置了，也是打上洗脸水给沏上茶。这时候二莲花彭恒说话了：“伙计过来，我们得点点菜呀。”伙计上这边伺候着。二莲花点完菜，伙计赶紧去给叫去，时间不大，酒菜就给摆上了。伙计这时候闲着有点功夫，他就在这门后头这么一站等着呢，这二位喝点酒吃点菜，他好给盛饭去。二莲花一看这酒菜都挺可口，心里高兴，就说起他们江湖密语来了，就跟银沟大王杜宾说：“并肩的上浑天汪的马，月朵入窑，入井字到虎头窑，亮青子愧丑吃子的瓢，走回神凑凑，那才真叫闹赛。”他说完了，他也发现这伙计还在这儿呢，他一回头，这伙计呢冲他直乐，眯缝着两只眼。二莲花彭恒呢就疑惑着这伙计呢

0: 懂得他们这种江湖秘密。老剑，听得懂吗？哎呦，我可听不懂，我可听不懂，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杜宾乐了，听不懂啊，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哎，伙计赶紧跑出去了，站到院子里头愣神儿，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伙计琢磨半天，一句话也琢磨不出来。这伙计琢磨不出来，可有人听得懂啊。二莲花跟杜宾先进来的，后头来两位说话干不利落脆，让伙计给让到旁边这间屋子。这二位是谁呀？绿林当中的名人，一个叫朱光祖，人称赛时谦，一个姓万叫万君照，人称八倍哪吒。这两个人从哪儿来？从山东乐陵，就出小枣那地方。乐陵县凤凰岭有个凤凰张七，姓张，叫张茂龙。这两个人是张茂龙的徒弟。张茂龙这一辈子没儿子，就一个闺女叫张桂兰，疼得跟宝贝儿似的。这张桂兰小的时候啊，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有个好朋友叫贺太岁楚彪，他给黄天霸提过亲，把张桂兰呢说给黄天霸，后来因为别的事儿把这事儿耽误下来。黄三爷回家了，也不做买卖了，杜门谢客，外边的事儿他就一概不知，一概不管了。这凤凰张七呢，因为他没儿子，他也不上外边做买卖去了。他一想，将来闺女要给黄三太做了儿媳妇，自个儿不省心吗？可是老在家中闲坐，他就想闲事儿了。我怎么这辈子就没儿子呢？他老想儿子，老想儿子，就得了病了。哎，张七越想越不痛快，闺女的婚事没着落，儿子没有，你说我活什么劲儿呢？他这病一天比天沉重，这人要得病重了，他就想亲人了。想谁呀？就俩徒弟，赶紧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去，让俩徒弟来。大徒弟就是赛时谦朱光祖，二徒弟就是八倍哪吒万君照。这哥俩呢同时接到信，同时从家里起身，没走半个月还同时到达乐陵县。俩徒弟到了师傅家中，进屋一看，哎呦，师傅是又黄又瘦，躺在床上，赶紧给师傅磕头吧，然后又给师娘磕了头。朱光祖就问他，师傅，您的病怎么这么重啊？啊，徒弟啊，你要问我这病啊，不愁吃不愁喝啊，你看看你师妹妹桂兰长这么大了，到现在还没有人家呢，有心许配当地的人吧，又怕你妹妹不称心啊，你说你这师妹才貌双全，武艺又好，我生怕委屈了他呀。万君照怎么一听，师父，您的心意打算把他许配给什么样的人家呢？十年前呢，你楚大叔为媒，要把你师妹许配给黄三爷的儿子黄天霸为妻，还没说妥呢啊，到了而今了，也不知道这个黄天霸在什么地方，做的是哪行啊？三爷早已然过世了。朱光祖一看，师傅是真着急呀，只能拿好话劝：“师傅，您千万别着急，这位黄天霸，我告诉您，他可露了脸了，现在在苏州知府面前是苏州府的八班大总头。明天，我跟我师弟一块去，到苏州。”给我师妹提亲。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要是真这样啊，我这病啊可就好了一半了。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连拢一起，姑娘进来了。

0: 那得给两个师哥施礼。这万军照挺客气，站起来还礼。这朱光祖可不行。这行礼他就没还礼。那姑娘要给两个师哥倒茶，当然头一碗就得先给大师哥。姑娘给倒了一碗茶，刚沏的，那茶叶还没泡过来呢，当然不那么浓。朱光祖接过来，用手一捻自个儿的胡须，嘿，我说师妹妹，你过日子可够省的呀，泡茶的茶叶都打算盘。嘿，妹妹，你要把师哥我得罪了，你这亲事我还就不管了。现在我跟你二哥万军照上这儿来，干嘛来了？就是管你的终身大事，把你许配给黄天霸啊！我们哥俩一来给师父道喜，二来呢，嘿，还得上苏州府跟黄天霸给你要定礼去。你还师哥呢，都瘦得跟猴似的了，嘴还损。姑娘呢，一挑帘笼就走。当时这病就轻多了。赛时迁朱光祖脾气急，师父，您要是听着这事痛快，我们哥俩现在就走，我们就不在这住着了。那
1: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金兆就明白了，师父为师妹这婚事是真着急。行，师父，那我们。光祖呢就拿出一个首饰盒来往这一放，师傅，这里边全都是金首饰啊，您呢让我师娘到金店里把它卖了，您想买什么吃就买什么吃，这是我做买卖赚的，您就放心的吃。我们过几天就回来，顶多不出半个月。这样呢，哥俩就离开凤凰张七的家，够奔苏州府了。王杜宾住在一个店里，三间南房是连房，当中间这屋是二莲花。花鹏恒呢，喝着酒就高兴，菜又好吃。他就说起江湖秘语来，伙计没听明白，这朱光祖万军照在隔壁听着，他们哥俩朱光祖冲他一摆手，万军照点了点头，那意思我听见了。三爷的儿子是怎么个交情？他说的是黄天霸，这黄天霸三个字可没说出来，也怕人听见。嘿，到现在我们哥俩可没见过面呢。商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哥俩呢，这嘴里说着话，耳朵。

不得其门而入呢。东边这俩小子要上苏州府行刺，咱们哥俩背地跟着。啦啦这份情到那时候一保媒，他不能不答应。朱光祖怎么知道这二莲花彭恒跟银钩代王要行刺呢？他们哥俩懂啊，绿林人呢。那么二莲花说的是什么呀？

莲花也高兴，跟杜宾说，并肩的上，那就是哥俩一块动手。浑天儿就是天黑了，汪点马月朵入窑就是三更天，俩人一块上房，入井子到虎头窑，进院子奔正房，亮青子就亮刀，把刀亮出来，愧丑赤子的瓢，丑赤子说的就是尸布全，难看呢，丑官吗？瓢就是脑袋，到时候得了尸布全的脑袋，把尸布全的人头带回庙里头，就是把瓢走回神凑子。这哥俩听明白了，借边这二位要到苏州府衙门行刺，嘿，到那时候咱们哥俩把这贼要逮着，面见黄天霸，黄天霸给咱们面就得答应这门亲事。其实呢，二莲花彭恒要去刺杀施不全，那么银钩大王杜宾跟他不是一个心思。杜宾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虽然说他跟二莲花一块来的，两个人一出庙就俩心眼儿，一个是想刺杀清官，一个是想保护清官。杜宾明白，想当初我在阳江三套身为大寨主，虽然被黄天霸祝清明给放了，如果施大人要是抓住不放，那黄天霸跟祝清明也不能把我放走，这肯定是施大人的恩。替刘六就把杀人放火的罪恶全都承认了，施大人把这俩人杀了。杜宾是个有情有义、知恩必报的人，那么他在二莲花这儿连吃带住也折腾半年多了，他为什么不报恩呢？这可得两说着。因为杜宾当初有钱的时候，这二莲花彭恒经常去找他，那要个三百两五百两的，银钩大王杜宾从来不打愣，你有难处我就给。二莲花彭恒欠着他的人情呢，再说了，杜宾是绿林中的侠客义士，这绿林道里最恨改邪归正然后再学坏。杜宾可不满意二莲花呀，心说你都改邪归正十年了，你怎么听着一只花篮涌的？你听蓝勇的，你去暗杀清官，你犯了绿林的规矩。次嘛，我劝他都不听，嘿，我跟他一块去，他行刺我报恩。这样呢，他就跟着二莲花彭恒来到苏州了。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本房来到府衙，一飞身就窜到墙上。二莲花从百宝囊中掏出问路石头子儿，往院子里一扔，听了听没动静，轻轻往院中一落。二莲花彭恒他不知道施大人住在哪间屋，他正看着呢，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像有人说话。这杜宾心说，我在这时候我得下手啊，不知道杜宾如何报恩，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天塌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黑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5: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
15: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是一档推出的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研发生产出的对全民健康拥有实际作用的产品为主的健康科普类栏目。不管是长白山的林下参，还是山西的党参、宁夏的枸杞等土特产品，还是牙膏、香皂、洗涤用品等日化用品，只要是对我们百姓的健康有好处的，我们都会给大家伙精选优选。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的健康好产品。从一块香皂、一支牙膏，到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从一瓶食用油、一罐风狼浆，到一瓶钙铁锌硒、一副丸药膏方，可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包罗万象，既有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的日化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丸散膏丹、药食针砭的中医中药。总之，对健康有帮助的所有好产品都将在健康购栏目中给大家伙推荐介绍。那么咱们闲话少叙，还是有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易晓东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7: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易老师，我不好。
0: 啊？
1: 我最近啊，牙疼的特别厉害，我想拔了它吧，但是又说这个牙呀，不能随便的拔，所以说想咨询咨询您，给我个意见呗。
0: 我之前倒是没听说过你有口腔的问题，牙怎么还疼上了呢？你这是上牙疼还是下牙疼？
1: 下牙，就左边这个。
0: 哦，
1: 大牙前面的第二颗。
0: 嗯，
1: 哎呦，我现在才明白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0: 没错，
1: 而且我是最近才开始疼的，就是这个牙周炎时好时坏，吃点凉的呀，或者说一呲牙一受风就受不了。
0: 嗯，你还爱笑。妈，这一笑一漏风一漏风就疼了。
1: 是啊，这一疼起来带着我整个脑袋都疼。
0: 老话讲嘛，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这要命。
1: 嗯
0: 啊，但是小雨我跟你讲啊，很多老话它不一定正确。
1: 怎么这么说呢？
0: 病的。
1: 哦。
0: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你像龋齿啊，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它都是病。
1: 哦，
0: 如果说你不重视，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1: 牙疼还有这个并发症和后遗症吗？
0: 当然有啊，牙疼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我们大脑。肺脏、胃啊，包括肠道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我在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啊，就是究其根本原因是我真就不是吓唬你，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在临床上某些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是牙疼给它诱导出来的
1: 啊，
0: 尤其是你这种下牙大牙疼，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它连着的神经比你上面那个牙要多得多。你底下的大牙，它连接着咱们人体3到4根的主要神经，所以说治疗起来这个难度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大。
1: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是有点越听越害怕了啊！那您说我这个是拔了呀，还是不拔呀？
0: 首先，我建议你这牙呀，是能不拔尽量不拔。
1: 这个怎么说呢？
0: 因为拔了它就没了，啊，你不能再换牙了，是吧？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呢，这牙一旦拔了，它就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而且拔完之后呢，你这还留个窟窿，啊，那这个窟窿这个位置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了。
1: 哦，我听明白了，但老师不拔它真疼啊。
0: 你看。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用的招。
1: 那太好了，您快说。
0: 对了，把你牙给你保住了。
1: 嗯。
0: 哎，然后咱不如窟窿了，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1: 嗯。
0: 对吧？一款专门用于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
1: 牙膏？
0: 对。这款牙膏呢，是我连同我的家人10多年了一直在用这款牙膏。
1: 哦，它叫什么名字呢？
0: 这款牙膏啊。叫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啊，是素起品牌的呀。
0: 哦，你知道？
1: 那我知道这个品牌，这不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活动挖掘到的宝藏品牌吗？
0: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些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展的溯源中国行，就是要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
1: 嗯。
0: 啊，然后呢把他们生产的或者是给国外代工的精品的国货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国人。啊，若是遇到啊技术和产能上有困难的企业呢，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号召啊，做出对口的帮扶。
1: 嗯。
0: 你这样一来啊，咱们不仅是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的生产，能够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让出利润空间啊，给咱们健康购的百姓呢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也正是因为这个，咱们就与素起这家公司算是结了缘了。
1: 是的，素起的日化产品呢，确实很高端，我自己呢也一直在用。
0: 但是呢，在这个素起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

0: 有一个社会现象是比较流行的。
1: 哎，易老师，是什么现象呢？
0: 我们如今的老百姓呢，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所以说呢，咱们喜欢买那些进口产品，而认为他们就比咱们国内的好，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朋友们呢，咱们得认识到一点，现如今呢，国家在高速发展，科技在飞速进步，就咱们国家不管是从军事、工业、农业、医学、科技各方面的发展，都已经站到了世界最顶尖的位置了。
1: 没错，
0: 所以如今咱们的国内产品说实话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1: 嗯
0: 啊，甚至可以说咱们中国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对
0: 啊，你看我之前在德国和瑞士一些知名的企业呀、也做过专业的顾问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在国外啊，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一些大品牌生产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我们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不了解的一些小企业，他们给国外代加工的一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这个速企的品牌，它一直是向国外出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产品，你包括速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所以呢逐渐的它就发展成了一个国际驰名的日化用品的生产企业了。那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速企，溯源中国型的企业。
1: 对，正是因为有速企这样的理念在，所以呢也会保障了它的产品质量是物有所值的，对吧老师？
0: 我跟你讲，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万幸一筐啊，尤其是这个入口的东西，咱们更应该是慎重加慎重。
1: 老师，那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会不会价格方面太贵了呀？
0: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到这儿来是干嘛的？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推荐好产品？如果只是推荐好产品，那这些大品牌的产品呢，质量呢，品质疗效它有保障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推出了这档栏目，那我们肯定就有保障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这个我是绝对有信心的。
1: 嗯，老师我也相信你。
0: 嗯，
1: 相信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毕竟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的，那厂家只要生产出来，我们就能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渠道商赚差价，全都是出厂的价格。
0: 没错，所以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关于价格这方面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嗯，那易老师，既然您这个话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关于速企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价格这个事儿啊，我就不担心了，还是麻烦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这款牙膏呗。
0: 价格不担心，又开始担心其效果了，对吧？
1: 对呀，我这不得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方面的考虑问题吗？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什么小雨你一说到牙疼之后啊，你看我马上我就能想到这个速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
1: 嗯
0: 啊，而且想到了我就给你推荐，咱说自己要是没用过没有体验过，我不了解，我不可能给大家伙推荐，更不可能给你推荐。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呢，实话啊，在国外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包括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都用了十来年了，确实感觉效果那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你看我这十来年口腔方面的问题我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回国之后啊，我们团队的科研人员呢就专门去速企厂家做了为期半年的跟踪考察
1: 哦。
0: 啊，我们发现呢，速企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一款具备养护作用的蜂胶牙膏啊，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它这个效果非常好，它是有原因的。
1: 哦，那我得赶紧用上啊，要不然牙疼真是睡不着觉，耳朵呀、头啊都是嗡嗡的。
0: 我告诉你，你现在牙疼睡不着觉，耳朵嗡嗡的，啊，这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咱们人体什么地方最脏吗？
1: 肠道。怎么能是最脏的呢？我天天刷牙呀。
0: 你是天天刷牙了，但是你每天是不是也得吃东西啊？
1: 对呀，
0: 你每天吃东西，我们这口腔当中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形成炎。

0: 大量的细菌、炎症和病毒长时间的存留在我们口腔当中，你想过没有啊，小雨？它可能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啊。哎，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它就会进到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当中。然后这些细菌、病毒、这微生物啊，这是坏的东西啊。
1: 嗯，
0: 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进入到我们其他脏器当中了之后，人家开始继续的繁衍增殖，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功能严重性的损伤了？
1: 明白。老师，那您说为什么牙疼还能引发这个耳鸣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看哈，有很多人这个口腔啊和我们这个耳朵呀眼睛呢是不是特别近呢？
1: 嗯，
0: 尤其是你看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1: 对呀。
0: 那肯定它是有炎症有细菌了。当口腔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它一旦出现了感染了之后了，它要找生存空间的时候，它是不是一定得先渴着离它位置最近的地方先去感染呢？
1: 是。
0: 奶奶哪儿最近呢？
1: 眼睛耳朵。
0: 刚说完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像中耳炎啊、视神经炎，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对这两种疾病是不陌生对吧？
1: 对。
0: 哎呀，我发现呢最近我这耳朵呀直流水儿啊，眼睛啊怎么这视力突然就下降了呢？
1: 嗯，
0: 哎，这很有可能就是你口腔给拐带的，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些病毒和细菌他们上这儿来滋生了，他们导致的。
1: 嗯，明白。但是我还听说牙疼啊还会引起这个心梗。
0: 对呀，
1: 这就更严重了。就
0: 你感觉这个就挺严重的。
1: 嗯，
0: 还感觉挺玄妙的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你要说导致我这眼睛耳朵有问题吧，我还能接受，因为都在五官上的是吧。
1: 嗯，
0: 心脏离得挺远呢。来，我告诉你，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心梗这样的患者，他们在发作之前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
1: 嗯，
0: 临床上叫放射性疼痛啊，那就是疼在我们这个牙上、牙神经上，就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混淆视听。
1: 对，他想不到是心脏出了问题，
0: 他还以为说我就是牙疼犯病了呢。
1: 哎，殊不知是这个心梗和冠心病发作了。
0: 所以说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就影响到了我们那个抢救的时间。
1: 是啊，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0: 这就是由于心绞痛、心梗导致的牙疼。
1: 嗯，有一些老人还总说啊，牙疼怕什么呀，离心远着呢。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呀，你感觉上啊这牙离我们的心脏挺远的，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人的口腔当中、牙齿当中这个血管它是跟我们的心脏的是直接联系的。
1: 嗯，
0: 啊，你看我们中医啊，中医实际上早就有这方面的认知了。我们中医说这个心包经还有心经，它走行的位置全都是围着我们的牙在转，心包经、心经最后都是从牙开始的。哎呦，所以说呢，牙疼它会引发我们人体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啊，你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呢就是由牙疼引起的，叫心内膜炎。
1: 嗯，好像是听过，但是不太熟悉。
0: 我还听过。
1: 嗯，
0: 我告诉你，心内膜炎就是这个牙疼啊，它特别容易导致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引发这个心内膜炎。
1: 哦，
0: 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我曾经呢就医治过一个，当时的岁数呢也不大啊，当年才五十多岁吧，他就是因为牙周炎连续牙疼了一个多月。
1: 哎呦，够遭罪的了哈。
0: 啊，你这疼过你知道，他要连续疼一个月谁也受不了。
1: 是啊。
0: 哎，但是你看这人有扛劲儿，他就忍着不治。为啥呢？他认为牙疼啊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所以说我能挺就挺，挺不了我吃点激动片。啊，最后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了心内膜炎了。可以讲当时差一点儿就把命给丢了。
1: 哎呦，这牙疼牙发炎真的是能让人送命啊。
0: 太能让人送命了。当时这个还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呢。早到我的时候吧就已经有明显的就胸口发闷啊，气短，浑身乏力，就这样的症状都出现了。而且他这个整个脸颊啊出现了浮肿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内膜炎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啊，当时呢我就给他确诊了，我说你呀、啊、你这是急性的心

0: 内膜炎的发作啊。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你牙疼过，或者是有没有犯这个牙周炎呢？啊，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就这么问他呀。
1: 嗯，
0: 听我说完一拍大腿，哎呦，易老师你怎么知道啊？我最近呢将近一个月，我这牙疼的都受不了啊。啊，我说你牙疼受不了你没治，我没想到他能这么严重呢。我一个疼我吃点驱动片就没把它放到心上。
1: 嗯，
0: 而且很多年前这个人他就有这个牙周炎的问题。
1: 哦，
0: 啊，这就是什么，之前有这病到现在严重了都往别地转移了，他还认为是以前的病呢。然后最近这一个月的事儿还比较多，比较忙，
1: 再加上上点火
0: 啊，一忙就上火嘛。
1: 嗯，
0: 经常要加班，有的时候加到深夜，累得不行了，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永远记住了，为什么说一定要劳逸结合呢？如果说我们太过于劳累的话，你记住了，你太过于劳累，你疲乏的时候，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嗯，
0: 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能找上你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叫劳逸结合，上点火，炎症就特别容易高发。然后呢他跟我说啊，我刚开始啊以为是之前呢、啊、这个工作到深夜累了，累了之后呢也不刷牙也不洗脸直接就睡了，他就以为什么呢，是自己不注重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导致这个牙疼了。
1: 嗯
0: 啊，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说小雨啊，就当时他跟你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他说难道我这个牙疼，我这牙周炎跟我这心脏它有直接的联系和关系吗？
1: 你看有这种怀疑的不止我一个啊，
0: 总觉得离得很远。
1: 对呀，
0: 哎，所以说你不给他拿出真凭实据吧，你就跟他讲，他有的时候他不认你。
1: 嗯，
0: 啊，我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血液的培养，我就把他这个血给他抽出来，然后呢放到培养皿当中，就往里边一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大量的草绿色的链球菌呢、啊。
1: 嗯，
0: 长了一大片都是链球菌。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链球菌和他口腔当中提取的细菌是完全一致的。
1: 老师您这也太厉害了，一下就锁定了心脏病的元凶了。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啊，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的，我们一定要对任何疾病我们得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
1: 嗯，
0: 哎，我不能说你有这个病就有这个病，我得证明你有这个病。
1: 对，
0: 那这个牙周炎看似啊它是我们牙齿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呢国外那些年呢、啊、我也是全世界到处的跑嘛，我参加了大量的有关健康的这个科学研究，其中就有这个牙周炎和心肌内膜炎这方面的研究。你比如说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反流，
1: 哎，这些疾病是不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
0: 青壮年也有了
1: 啊、哦、
0: 哎，到医院做个彩超一看，二尖瓣三尖瓣冠病部炎反流的现在特别多啊。为什么？现在这种细菌病毒导致我们出现感染的特别多，而且现在呀、啊、人都很疲乏，那免疫力低下也容易招惹上这些细菌病毒。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大伙讲，这很有可能你经常出现这个牙周炎啊，口腔健康的问题，你不注意口腔卫生，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这种冠病部炎反流的情况。
1: 明白，这听起来挺害怕的，但老师您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一支牙膏就能够防治得了吗？
0: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可千万别拿透泡不当干粮。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很多疾病只要方法用得对就能够解决你一个大问题。
1: 这个我相信
0: 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可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功能性的牙膏。那什么叫功能性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得负责。
1: 嗯，
0: 速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做到了对我们的健康负责这一点。你看我现在哈，这是岁数呢越来越大了，我现在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洗脸呐、啊、梳头啊、刷牙呀、啊、包括衣食住行上，我也开始啊逐渐的把一些日化产品转化成一些功能性的健康产品了。
1: 嗯，那为什么说上了岁数就得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岁数大的人我们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规律啊，就我们得认为我们自己就认老， 服老，这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嗯
0: 啊。

0: 很多人，你看这个60多岁的，啊，年轻的时候我一片药都不吃，你别说那话，啊，你现在有病了，上医院看医生啊，开药啊，这是常识。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什么样的素质啊？你现在什么样的素质？人得服老，岁数大了，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满足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健康保持了。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口腔，每天都要吃杂七杂八的东西，都需要往那嘴里边放，都需要口腔的牙齿去咀嚼。
1: 嗯，而且口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的这么一个环境。
0: 你这话说对了。你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和有害菌，
1: 好的坏的，
0: 它必须在口腔里边，它得保持个平衡。
1: 嗯，
0: 那么这些正常比例的益生菌，它可以相互的和有害菌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不让这些有害菌大量的滋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刚才说了，岁数越大，抵抗力越低，免疫力越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益生菌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它就控制不住、压制不住有害菌了。那有害菌长得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口腔的菌群失调。那临床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口臭、口腔异味。
1: 哦，还有什么呢？
0: 严重一点的就牙龈开始萎缩了。
1: 哦，那您说到牙龈萎缩呀，我发现很多老人上了岁数之后，他这个牙都变长了。
0: 上了年岁了之后了，这个牙变长了，我告诉你，那不是牙变长了。
1: 对，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喽，牙龈萎缩就是被大量的有害菌给腐蚀了。你口腔当中的这个菌群失调了，你这个牙龈就萎缩了，就看着你这牙像长长了一样。你比如说牙周炎、牙龈出血，还有这大黄牙，啊，甚至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是经常的容易出现这个口腔溃疡。
1: 年轻人也有。
0: 对对对，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口腔问题也特别多？
1: 嗯，
0: 而且它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了。
1: 嗯，这个口腔啊和肠道是一样的，都非常的重视菌群的平衡。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就跟你提到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首先呢就具备了强大的抑菌杀菌的能力，能够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1: 嗯，是的，而且蜂胶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杀菌能力。
0: 赖小雨，这一点你说的太正确了。那就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强大的杀菌能力。
1: 嗯，
0: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科研人员呢在素起驻扎考察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明确的显示了用素起这款牙膏每一次刷牙就只一次啊，可以有效的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哎呦，20亿，这么庞大的数字，那刷一次牙就清除掉了。
0: 对呀，而且咱们这个人的口腔你知道吗，每天都会大量的滋生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天你都要坚持的把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啊，每天用好了，每天都有一个充足的口腔健康的保障。
1: 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抑菌的牙膏，没有哪一款说有这么强大的抑菌的功能的。
0: 市面上我们是能看到，
1: 嗯，
0: 啊，但是写着抑菌牙膏的很多厂家是能做到这一点，它里边不同的地方我们得发现，不是你说你能抑菌，你就能抑菌的，
1: 嗯。
0: 哎，你得看这包装盒上能不能够找到抑菌的成分，牙膏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写清楚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那如果说你这成分里边没有写这个能够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的话，假设我这里边我就写了一个薄荷提取物，那薄荷能抑菌吗？
1: 不能，
0: 不能抑菌。然后你说抑菌，那它就抑菌了吗？现在老百姓不傻了啊，我们只需要看成分表就知道了啊。如果没有，那他们那个抑菌作用，咱讲话了，就是

0: 胡了瞎说。
1: 对。
0: 哎，而苏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成分当中明确它就标注着蜂胶提取物的字样啊。啊，而关于蜂胶的作用，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了吧。
1: 是的。
0: 另外，苏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除了具备真实的抑菌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叫做舌尖上的抑菌。
1: 舌尖这个没懂。
0: 没懂啊，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说让这个产品在我们身体当中抑菌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1: 持久的抑菌，
0: 哎，持久的抑菌了，你这个它就很多企业就做不到了。
1: 也就是说，你刷一次牙就杀死了20亿的有害菌，这个作用能持续多久？
0: 对了，
1: 那苏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的抑菌作用持续多长时间呢？
0: 那么用一次苏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刷一次牙，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病毒的抑菌时间、杀灭时间长达12个小时。
1: 那普通牙膏呢？
0: 普通牙膏最多2小时。
1: 哦，差了6倍。
0: 我不这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小雨啊，你有机会的时候哈，你要真得到了这个苏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自己回去你感受一下。
1: 嗯。
0: 就平时我们用那个普通牙膏刷牙啊，你早上刷完之后了，你吃早饭吃午饭，一般2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口腔啊，它就会有这个食物的异味儿。
1: 是的。
0: 哎，而这款苏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12个小时之后，你晚上口腔都不会有异味，
1: 因为它的抑菌持续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这就是市面上其他所谓的抑菌牙膏根本不具备的功能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呢，它是一款具有抑菌养护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哎，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哎，岁数越大呀，咱们得选择产品的一定要注重它的功能性。苏起这款牙膏呢，你用好了可以非常好的避免病从口入之后而引发的胃肠道的炎症。
1: 对
0: 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就比较常说的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炎、胃溃疡，还有12指肠球部溃疡啊，甚至我们这个肠道，我告诉你，早期用好了，把这个养护身体咱们放到日常刷牙洗脸上，它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难以杀灭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些病菌给完全的逆转的，把这个危害给逆转过来的。所以说包括我以及我的父母啊，所有我的家人都在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是不好的东西啊，您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没有效果的，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我就不会在咱们健康购给大伙推荐。
1: 是的。
0: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啊咱们提到的就是口腔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是不是还提到了牙周炎能够引发咱们心内膜炎，引发冠心病啊？
1: 对啊。
0: 我告诉你，牙疼还有可能引发心梗。
1: 哎呦，这可要命了
0: 啊。很早以前呢，我们在研究冠状动脉的这个斑块血栓的时候，
1: 嗯，
0: 啊，就在这个斑块和血栓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口腔当中牙周当中的致病菌。
1: 哦。
0: 而且国外很多同行也做过类似的研究。那这说明什么呢？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冠心病的患者，就这样的人比同龄人、同性别的人、非冠心病的患者，他的牙周疾病、口腔疾病的比例更高，更为严重。
1: 明白。
0: 换句话说，牙周疾病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心梗、冠心病的突发。
1: 哦，它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说呢，在发生牙周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实际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致病菌了。那这些病菌它会入血，通过血液循环跑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它会导致冠心病 甚至形成心梗、血栓以及斑块。
1: 嗯，有的时候想想啊，还真是不好理解，说心脏它离牙那么远，怎么还会说牙疼就引发了心梗了呢？
0: 看着牙离我们这心脏那么远，它会导致心梗吗？
1: 嗯，
0: 要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滴血，每一滴血它游走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
1: 20秒，好快啊。
0: 当然了，就算这个血流速度比较慢的，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血流的速度啊，相比年轻人来讲，我们相对的慢一些。那或者说我们有动脉硬化的，有斑块的，有挡头的，对吧？
1: 嗯，
0: 哎，那这滴血我告诉你，在我们身体当中循环一遍也只需要50秒。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感冒了，输液就会比吃药来得快，这说明血液循环在我们周身流淌的时候，它药效起效就会更快。
0: 对了，50秒游走于全身呢。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50秒游走于全身，到我们心脏那不是很快很快的呀？
1: 嗯，
0: 哎，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你看，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有细菌有病毒，一旦它入了血了，那这一滴血是不是快速的就游走我们全身了？
1: 是啊，
0: 哎，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在我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旅游。所以说，血液当中一旦有病毒和细菌了，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和严重的损伤啊？
1: 引起什么呢？
0: 血小板的聚集和粘附啊，
1: 哦，
0: 胆固醇的沉积啊，
1: 哦，
0: 哎，那我说这些因素，它是不是就是血栓形成的基本条件呢？
1: 明白。
0: 啊，那你血栓形成了，动脉硬化形成了，而这个致病菌和病毒，如果都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是不是就更坏了？
1: 嗯，
0: 直接就刺激并且造成我们这个血栓在我们心脏这儿发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动脉硬化、心梗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问问吧，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很多年前就有过牙疼的这个毛病，这个牙周炎就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很严重
1: 啊，就有没有这个底子。
0: 对了，你口腔的问题早就出现了啊，那你现在所谓的这些个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呢、啊这个心梗呢、或者心绞痛，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口腔问题这个菌群失衡了之后导致它对你这个血管造成的损伤，它是不是这个原因？
1: 是啊，越听越能够理解老师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东西推荐给我们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其毒含的蜂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抑菌作用，抑菌的时间那么长，它对于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这叫什么？
1: 功能性的产品。
0: 对，只有这样呢才敢叫功能性的啊！你看看咱们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它对我们这个身体都有作用吗？
1: 没作用。
0: 没作用。那只能有功能性的产品才能够对我们这个健康才能有保障。
1: 对，
0: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了这款牙膏。
1: 是的，看似是一款牙膏，实际上呢更是一款可以刷牙的药膏。
0: 但没错，你这么形容它是非常准确的。你说它是药，我跟你讲一点都不为过。
1: 嗯，
0: 啊，而且它除了有抑菌的效果，还有抗炎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牙龈还有着强大的修复的作用。
1: 我相信牙疼的朋友啊不止我一个。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是怎么样来抗炎和修复的呢？
0: 主要呢是它里边我刚才讲到了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啊，蜂胶提取物。
0: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蜂胶呢它是小蜜蜂从植物的芽泡和树上采集的树脂混入了蜜蜂的上颚腺、蜡腺的分泌物加工而成的，那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固体物，它是蜜蜂用来修补蜂巢、防止蜂窝内的疾病传播啊，以及保护蜜蜂自身免受病原体和细菌侵害而存在的。
1: 嗯，
0: 啊。那么通过现在的医学研究，我们发现了啊，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咖啡酸类的和酚酸类的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赋予了蜂胶强大的抗菌作用。那么通过科学证实呢，蜂胶具有抑制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由于的成分里边添加了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的原因，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蜂胶的这种抑菌作用，它就会通过薄荷作为载体，就薄荷就像车拉这个蜂胶，就开始是在清新口气的同时，哎，通过呼吸的气体交换来保护了我们的肺、气管和支气管，通过唾液融入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就以此来辅助预防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的一些病变。
1: 嗯，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刷个牙还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0: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之前呢带领团队啊实习考察那个地方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潮湿炎热，结果呢我们一个当地的同事啊，他们家孩子呢上幼儿园，老师呢让孩子带牙膏去，就是说中午吃完饭了啊，得教孩子如何刷牙。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我这个同事的孩子啊就上吐下泻的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挤了点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家长给他带的嘛，五岁啊，这孩子五岁啊，挤点牙膏干嘛？他给吃了
1: 啊，还冒凉风。
0: 哎，对，因为他肚子疼，他肠道里边他就感觉热呀。然后呢，这牙膏它有薄荷醇呢，对吧？哎，他就把牙膏他给吃肚里边去了。就像你说的，他冒凉风啊，他一冒凉风的话，他感觉肠子这块可能就
1: 舒服点，
0: 哎，舒服点了。但是人家吃这个，跟女儿的吃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牙膏。人家吃的是素起生产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孩子吃完之后不到一个钟头，腹泻肚子疼的这个症状消失 好了。
1: 不会吧，这也太神奇了。
0: 你看小云，你觉得神奇，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眼里啊，就是这个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起到的作用。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款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有效的抑制了肠道的致病菌，同时呢又综合了肠道的菌群失衡的问题，才在短时间之内帮助这个孩子缓解了症状。
1: 嗯，真没想到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作用。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没想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啊。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还只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众多奇效当中的一个。
1: 难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0: 当然了，我们刚刚只说了蜂胶牙膏内服的这个抑菌作用。
1: 内服？
0: 对啊，歪打正着
1: 啊。难不成这款蜂胶牙膏还能外用啊？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蚊虫叮咬了涂抹牙膏这种事儿，小雨你小时候没做过？
1: 做倒是做过，但是除了冒凉风之外没啥作用啊。
0: 没啥作用，我告诉你，你用的那个牙膏除了薄荷之外没有其他成分，所以它就冒凉风。薄荷除了疏风散热之外没别的作用，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别忘了，素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有蜂胶提取物。
1: 嗯，
0: 而蜂胶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抗炎，抑制炎症的发生啊，尤其是它与薄荷结合之后啊，对于皮肤上出现的蚊虫叮咬啊啊，外伤擦伤啊，也包括担心伤口感染不爱愈合等等这个皮肤问题啊，就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完全可以就挤出来一点薄薄的啊，涂抹上一层，它可以降低 70% 的伤口的感染率。
1: 嗯
0: 啊，你包括烂嘴角的，鼻子里边起的小火泡的，脸上长痘的。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卢旺达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被马蜂蛰的遍体鳞伤的那个黑人小伙子。
1: 我老家一个邻居，他就是被马蜂蛰伤了之后，开始呢他没在意，结果发现问题之后来不及了，才40多岁就。
0: 别说被马蜂蛰了啊，就是被蜜蜂蛰的机会都不大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这种蛰伤呢，他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就缺乏免疫。
1: 是在我老家还有一些这个跑山卖山货的人，他们每年都被这个蜂子蛰个两三回，但都没啥事儿。
0: 你看人家被蛰个两三回，人家慢慢的就免疫了。
1: 那免疫只能是不治病啊，他该疼还是疼，该肿还是肿啊。
0: 你这个该遭罪还是遭罪的，躲不了。嗯，其实吧，当时那个小伙子哈，就是被抬到我们这个医馆的时候啊，可以说呀，被这马蜂蛰的呀，就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然后呢，这马蜂蛰完之后，他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这个嘴唇啊也肿的老大。就一进门的时候，就带他来的那个人啊，就紧张呢，就喊呐，就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的一种求救的意思
1: 啊，
0: 就跟咱们这个撕心裂肺的喊出来救命的意思差不多。
1: 那当时这个人所用的是火烧眉毛的求救词语了，看来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0: 然后他一紧张的时候，哎呦，那个人也哭了嘛，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大鼻子都出来了，就看着这人折成这样，
1: 嗯，
0: 那就非常严重，啊，但是呢，有一些当地的人就说了，也可能也被蛰过呗， 没事儿，离心脏远着呢。啊，还有说这话的啊！我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啊，我就摸了摸他的脉搏，我甭管说你们怎么说，我得看看，我得确定这个患者没有生命危险啊！一摸。

0: 爱播，心脏跳得很平稳啊，有点心律失常，这正常的，疼呢，对吧？哎，然后呢，确定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就给他用了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就挤出来，就像药膏一样，我就给他涂抹在这个被马蜂蛰过的伤口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把我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刷牙的，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拿上来就在这儿给派上用场了。结果过了是一天，这小伙子身上这包啊消肿了。
1: 哦，这么快？
0: 就这么快。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蜂胶它本身呢，它就具有抗炎抗感染的作用，然后又配合上了这个薄荷的疏风散热的作用啊，他们俩一结合，消肿呢抗感染呢，它就属于一加一大于二的存在。
1: 嗯，易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只用来刷牙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
0: 你这有什么可惜的呀？术业有专攻吗？
1: 嗯，
0: 这一点咱们国人还是很幸运的，毕竟中医中药守护咱们国人健康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专药专治专方专用这个产品呢、药品呢，可选性特别多。
1: 对，最主要的是呢，易老师已经把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这个集结了国内最全面、最权威、效果作用最好、价格最实惠的健康养护产品落地到咱们全国，并带给咱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牙膏咱们就是用来刷牙的，而关于我们的身体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咱们还有其他专门针对的方法。
0: 没错，这小雨这话接的真快啊。
1: 那当然了，这是主持人的基本功嘛。但是易老师，咱们还得说回这款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刚刚说了，它有抑菌的作用，不仅对于咱们口腔内的细菌，包括胃肠道的细菌，它也可以抑制。
0: 而且是长效抑菌，普通抑菌牙膏的抑菌时间只有两个小时，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抑菌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而且它的这种抑菌效果，我形象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等同于在我们口腔表面涂上了一层保护膜，这层保护膜的作用时间就是
1: 12个小时。
0: 对，假如你早上七点刷一次牙，那晚上七点刷第二次就可以了。
1: 那老师，我晚上七点刷完会不会太早啊？因为大部分听众那个时间还没睡觉，可能还会吃点东西啊。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用咱们这款牙膏刷完牙之后，它会在你的口腔里边形成一层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保护膜。有了这层保护膜的保护，即便是我们刷完牙之后你吃东西了，那你在睡觉前只需要漱漱口，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就可以了。什么叫长效抑菌？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给使用者制造任何限制和门槛。
1: 哦，明白了。那易老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当然了，一款牙膏最主要的作用一定是美白牙齿、固齿防脱，而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碳酸钙，而这个碳酸钙和蜂胶提取物一结合，对于清除牙齿上的牙垢、烟垢、牙菌斑，那的作用都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它不仅具有养护牙釉质、保护牙齿的作用，同时还有修复牙损伤的作用。
1: 修复牙损伤？
0: 对。
1: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牙齿坏了，它还能给我们修复？
0: 这种修复啊，可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的感受一定是最直观的。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牙齿磨损严重了，吃点凉的、硬的、热的食物就会受到刺激。
1: 对，就像我一样，吸点冷空气呀，就能冻到牙，滋儿的一下特别疼。
0: 对，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告诉你，不出三天，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1: 三天这么快吗？
0: 这我还是保守说的，有快的，当天使用，使用一次就有感受，尤其是对于吃酸的这个食物倒牙的那种更快。所以说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是啊，
0: 我建议你赶快的把这款牙膏用上。
1: 嗯，那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牙疼的朋友我估计也得有不少，老师您能给我们争取带来点吗？
0: 带来点当然是没问题的， 因为咱们这档国品优选健

0: 康购的栏目就是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只要大家需要，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健康产品呢给大家伙带过来。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一直强调99%的人这牙齿都有问题，那这么好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为什么不让咱中老年朋友用上？
1: 对呀、
0: 哎，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说了，衣食住行皆治疗，你别看它是一款牙膏，但它是有功能性的，每天咱都得刷牙，你那个牙膏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什么叫问题，你一直在刷牙没挡得住你掉牙，没挡得住你出现口腔问题，就证明你这牙膏不行了，证明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行了，你要接受自己的衰老，同时要把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
1: 嗯、
0: 那就先从牙膏开始，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用完以后很可能解决咱们身上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接对接厂家，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再给大家伙搞一次大活动啊，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最低的价格用到这款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个使用的机会。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所以说，收音机前和小雨有着同样诉求的饱受牙痛痛苦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申请。
0: 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得先有个数啊。
1: 对，
0: 先告诉人家有一个量啊、
1: 嗯，
0: 哎，你得给人家一个范围，如果说需求量大的话，我还真得跟速起厂家那边争取一场大的活动，咱把价格压到最低，给大家争取一批以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
1: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岩茶散和雨墨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他们刚

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店小二跟他说：“您住什么房间？”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我们不住正房。”店小二说：“偏巧，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三间正房。”雨墨说：“三间正房那我们住不起，太贵。”店小二说：“您今儿来着了，我们这三间正房啊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结果呢他提前走了，他提前这一走呢，这三间正房就闲下来了，眼看天色晚了，没有店企往这儿住，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您呢就住东间这一间，给这一间的钱，实际上呢就住三间房。”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雨墨跟严茶散才住在这东间里头了。住下之后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哎，跟您说啊，咱这没房了，请您另找一家。”“没有房了？没有房了，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你看您这位，您这没有房了，您还非得在这住？我跟您说，您要非想在这住不可的话，那您就得等着我们给您现盖。”“哎，你这是什么话？哎，怎么给我现盖啊？”“那你怎么办呢？说没房了，你非要住，可不就得现盖吗？”哦，接着这两边就吵起来了，吵吵嚷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声越高，越吵声越大。这严茶散一听，既然是给咱们帮过忙的，那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最好别打起来在这儿啊。严茶散由打上方屋就出来了：“哎，掌柜的，你们不要吵不要吵，因为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位公子就说了：“哎，好啊，哎，你这位公子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这真是有缘相会呀！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说的不像话，说的太不像话了。”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你说我怎么不像话？怎么不像话？你们说没有房了，我说看你这个店房很好，要在这里住。你们说要给我现盖，这像话吗？啊，现盖那么简单吗？你不得需要美砖吗？不需要混泥吗？哦，用美砖没混泥，就在这里现盖啊！我在这里等着，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严茶散在旁边一听啊，这位还真较真儿，他说现盖那是个知物之词，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这位就说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店小二说：“怎么瞧不起您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穿着一件破袍子，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我告诉你们讲，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是很有钱的，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如你们这一帮鸡。”这店小二一听：“什么？我们这一帮鸡？你说我们都是鸡啊？怎么办？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嘿，你这比喻更好了，你虎落平川被犬欺，我们都是狗。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我可是没那么说。”这帮店里的伙计帮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这就接着往上说，想着把他给撵出去。严茶散说：“诸位诸位，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您看

我这上房三间，我这东里间住着，那西里间还闲着，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店小二一听，哎，我说这位客人，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您进店的时候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让您住的东间拿一间房的钱，三间都给了您了，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您把这个人情送了，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要是这样的话，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严查散说，好好好，那拿钱，这个钱由我拿。好，有愿意拿这个钱的那就让他住。行了，你不是想住吗？这位让你住西间，你就去住吧。哦，好的好的。哦，这位朋友，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严查散说，这位公子请到屋中叙话，很好很好。这个人迈步就进了东里间屋了，到这屋里边往这一坐，雨墨在旁边瞅着，上下打量这个人，心里边就合计，这位是干什么的呢？戴着这个破帽子，穿着这个破袍子，听他说话这意思，可能当初他们家里边挺阔，现在是一个落魄的富户。嗯，这个人进来之后，冲着严查散一报问，这位仁兄啊，请问尊姓大名啊？严查散说，小可姓严，名字叫查散。哦，久仰久仰啊，严查散，好名字，这个名字不落俗套啊。严查散说，请问仁兄，您高姓大名啊？哦，我吗？我这个名字，我姓金，就是金银的那个金呐。其实我姓金呐，现在也白姓金，身上没有什么金。我的名字嘛，叫一个是茂盛的茂，一个是苏泊的苏，我叫金茂苏。哦，金茂苏仁兄，久仰久仰，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位小苏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雨墨说，我呀，我叫雨墨，下雨的雨，淹没的墨。哦，这个名字很好啊，雨墨，很有文采呀。你是下雨淹没，你这个淹没不用水，就用雨水来淹没。哦，这个很潇洒的。雨墨一听，您夸奖，您夸奖。好的好的好的。我说严兄啊，实不相瞒，今天在那个河边呐，那一家三口在那里眼看要寻死，你去解囊相助，我对你的为人是非常的钦佩的，很了不起。雨墨在旁边瞅着，您在这给我帮了个忙，也很了不起呀。哦，那算不得什么。那个人呐，他不讲道理，他对你挥拳要打，所以我用你的扁担躺了一下，不知躺在他什么地方了，他觉得很疼很疼的，他走了，他后来找没找人我都说不清楚啊。这个功夫，严查散就吩咐店小二，快点给沏壶茶来。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端进来了，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转身刚要走，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刚喝到嘴里边，这是什么茶呀？这个茶很难喝呀，怎么一股满尿味呀？店小二心想，住店没有人话，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我说这位客爷，他非常难喝的，这个茶不行啊，你快点给我

0: 换茶。
1: 换茶？你要换什么茶呀？
0: 我跟你说，要给我换龙井。龙井知道吗？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这个龙井要用七腔龙井，懂不懂七腔啊？这个七腔啊，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压扁了之后那就七腔。那个棍啊就叫腔，那个叶就是旗，你懂吗？
1: 店小二说我不懂，您说的这个旗腔龙井我们这儿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
1: 大方也可以，将就了，你沏一壶大方吧。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
0: 而我不要你店里送，另算钱你就另算钱，喝茶又好啊。
1: 哎，那好那好那好，我这就给您沏你大方去。等一等，
0: 我问你，
1: 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
0: 什么水？白水烧开了。北水？北水跟北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这个水呀，最好是中学水。
1: 什么叫中学水啊？
0: 中学水，跟你讲，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然后把雪扫下来，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底下的雪不要，上面的雪不要，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这叫中学水。这种中学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这种中学水你有吗？
1: 我说这位客爷，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要是中学水等来年，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到来年时您再来我再给您沏，怎么样？
0: 哦，那好吧，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你们是什么水呀？
1: 我们是井水，井水也勉强吧。
0: 好，你去沏吧。
1: 哎，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了一声，心想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你讲究什么呀？啊，店小二走了。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您瞧瞧这个吧，这是大方。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
1: 倒上了，这边喝着茶，这严茶散瞅着他说，金兄，请问您要何往呢？是不是进京赶考啊？
0: 哎呀，怎么说呢，进京赶考我是没有那种奢望啊。你瞧我这一身衣服，我穿的带打，还像一个赶考的举子吗？我呀，其实啊，就是到京城里边去看一看。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呐，原来是家财万贯，身值万贯呐。我们家里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现在呢，现在完了，一把天火烧的是片瓦无存呐，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虽然如此，但我是读书人，自有一分清洁，我君子不食嗟类之食，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但是我不可辩其节呀。我虽然是穷困了，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我说严兄啊，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我走遍天下遍交天下的朋友，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我由衷的钦佩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小

0: 老人之交甘如醴，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严查散说，是啊，我听我的书童讲，你是帮了他的忙的。哎，那算不得什么，那算不得什么，那叫什么帮忙啊。哎哎，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严查散说，是啊，我们应该吃晚饭了。哎，伙计伙计，店小二一听在外边跑进来了，您是喊我吗？对，我在喊伙计。我听您喊伙计，哎呦，我心里喊什么鸡呢？哎呦，您半天是喊我。好，您说怎么着？我问你呀，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啊，饭菜呀，嗨，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咱全能应付。点菜我们是不吃的，首先说得要要酒席。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就一揪揪。雨墨心想，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这钱眼瞅着就不够了，住这店准备要赏着花，这位一张嘴要要酒席，要酒席谁给钱呢？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我们花钱，这一桌酒席那可不少的钱。要是你花钱，你浑身上下这穿的戴的哪像值钱的？哎，雨墨一瞧啊，这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折扇，心想这把折扇可值点钱，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雨墨心想，这扇子骨要是卖了，能值一桌酒席钱，但是有一样，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雨墨心里边揪揪着，还不能说话，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听公子的。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咱这酒席分三等，一等酒席是九两，二等酒席是五两，三等酒席是三两。哦，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什么海参呐、啊，什么鸡鸭鱼肉啊，这个都有。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光有鸡鸭鱼肉。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就是这样。您要哪个？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了啊，要一等酒席。哎，一等酒席。另外我告诉你，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加一个菜，加一个鱼啊。哎，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啊，有鱼。你那是什么鱼啊？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这个鱼不要，不要鲫鱼，我要鲤鱼。您要鲤鱼，要鲤鱼好啊，那就给您炖鲤鱼。等一下，我告诉你，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讲究的。这个鲤鱼啊，这里离黄河不远吧？我要黄河里的鲤鱼。是，黄河里边的鲤鱼，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就是那个鱼鳞呢、啊、是金色的，这样的鲤鱼你有吗？哎呦，您说这个，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我还跟你讲，这个鲤鱼啊，我要真正的鲤鱼，一般的鲤鱼这一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那个鲤鱼一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我这位严兄他有进京赶口，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懂不懂啊？
1: 啊，哎，是，您说这个这一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
0: 我说他可以跳。

0: 跳龙门，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你把这一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用一个木盆盛上水，把这个鱼放在里边，你给我端过来，我瞧瞧它是活的，然后你再给我当草把它杀掉，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那是很有味道的。啊啊啊，好，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好，您，那您等着。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之后，这位金公子跟这严茶散两个人接着在这说，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雨墨心想，这位在那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搭哥哥的，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他是干什么的呢？雨墨心想，我可知道这世上什么人都有，有专门吃白食的，这小子会不会是专门吃白食的呢？雨墨心里边刚琢磨到这儿，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这个盆里边都是水，水里边有一条鱼，把这条鱼端在跟前，您看看，这鱼给您送来了。哦，好的好的，这个鱼是活的，也一斤多，告诉你把它当场杀掉，把它处理好，然后给我去做，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好了，您呢？店小二走了，旁边雨墨心想，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金公子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同时还单点了一个清炖鲤鱼。在吃这鲤鱼上，他很讲究，说出来不少的道理，说的这个店小二心里边好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这个鲤鱼端来给他看了之后，这条活鱼在这大木盆里边游动，金公子当时说，你立即给我宰杀了，在这收拾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省得到厨房里边你再给我换了。同时金公子讲，这活鱼我是会看得出来的，这个活鱼炖熟了以后，那个眼睛是白色的，而且是这个鱼的尾巴，它应该是那个胭脂红胭脂白。这店小二心里想，得哪那么来一个穷讲究，把这个鱼在这收拾好喽，拿下去了。这边呢，金公子就跟严茶三两个人继续谈唠。余墨的心里边可就想了，看来这桌酒席要我们花钱呐，我们越想省钱，这就越破费。哎，等着吧，谁让我们公子这么厚道呢？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之间，这个酒菜可就上来了。菜上来之后，往桌子上这一摆，那是上等酒席9两银子，外加最后这个清炖鲤鱼往上那么一端。金公子开始就问了，哎，我说伙计呀，你这里有什么酒啊？这酒您说，您是要什么酒？我要10年的陈寿啊，有吗？10年陈寿，对呀，应该是我们这里有。你有这个10年陈寿啊？知不知道什么叫10年陈寿啊？我知道，就是这个绍兴酒啊。我告诉你，所谓10年陈寿，就是绍兴一带生了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降生就把这个酒啊酿造好了，酿造好了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等着这个女孩子长大，长到17、18岁，她要出门子了，也就是要嫁人了。当这女孩子嫁人的时候，这个娘家就把这个酒取出来，把它作为陪送，作为陪嫁之物跟着过去。那么这种酒那是非常好的，由于在地下埋的年头久远，有17、18年了，所以把它倒出来，倒在酒碗里是琥珀的颜色。你如果拿着这个碗那么一晃动，这个酒 在酒碗里它是挂碗边的，这种酒你有吗？哎呀，店家二说跟您说，我们这儿啊也没有一落生就往地下买酒的那种家，再者说了，就有那种酒我们也没买来，您要什么样的吧，我们这种酒没有。这种酒没有，有什么样的酒？绍兴酒我们有，年头也不短，但是像您说的那个一喝还是琥珀色还挂碗边儿，这个我们不具备。我们这就有那个，反正是绍兴酒，您要晃啊，使劲晃晃长了，碗边能沾点。哎，你们这个店房很不讲究啊，是不是？我们很少住您这讲究的人，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只能对付一般的酒。好吧，一般的陈绍酒给我来一坛。哈，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给弄了一坛的陈绍酒撂这儿了，酒碗放这儿，完了就这位金公子把这个酒坛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倒两碗酒，然后旁边又拿一小碗。

料呢给雨墨，哎，雨墨你也要喝一点嘛，这个酒也是很好喝的。雨墨说，哎，哈哈哈。雨墨心想，我不能喝这酒，我喝了这个酒这多算钱呐，我省点算点，给他倒上酒了，但是雨墨没喝。这位呢把这酒碗端起来，哎，严兄，我们相见恨晚呐，来干一杯。严茶三说，是啊，金兄来请干此杯。两人把碗一碰，咕咕咕咕咕喝了。喝了之后，这功夫那个鲤鱼可就端上来了。严茶散瞅着这位金公子，金兄，这个鲤鱼端上来了，这是您点的菜，您先动筷子。哦，好的好的好的。他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头一筷子朝这个鲤鱼背上往里边一插，这个有讲究，再头一筷子叫做一柱定乾坤，唰，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往下一拨，加了一块，先给了严茶散。严兄，你来吃这一块。严茶散说：“不不不，您先来，哪里哪里，这个您先来。”接着拿着筷子又开始往下插，这个也有讲究，叫二柱开吉宴。雨墨心想，看来这位是惯吃鱼的，每一筷子下去都有名词儿。唰，这筷子下去往这边一掰，又掰起块肉来，这一块五次啊。这个东西鲜鱼是很好吃的，不但要吃肉，而且要喝汤。这个鲜鱼的鱼汤，它是非常爽口的。来，干一杯。严茶散又端起酒杯来，跟他喝着第二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肉。雨墨在旁边拿着筷子，瞅这一桌子菜呀，瞅哪个菜他也舍不得下筷子。为什么？雨墨心想，这都是钱呐，啊，九两银子，吃这么一桌菜呀，他吃得了吗？就看这位金公子，别的菜没吃多少，集中力量就吃那条鱼了。一会儿吃肉，一会儿喝汤，喝的这舔头巴的嘴儿，越喝越香。这边就端着酒杯跟严茶散喝这酒。哎呀，雨墨心想，你们都不吃，都不吃的这玩意儿，他也算钱呢。能说把这菜端下就不算钱了吗？那我也尝两口得了。拿着筷子，这个菜上夹一口，那个菜上夹一口，尝了尝。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饭就吃完了。这个金公子啊，对其他的菜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吃这鱼了，喝了点酒，然后呢，一耙了嘴，很好很好，这个饭吃得很香啊啊，严兄啊，今天我们这个酒饭就吃到这里吧。严茶散说，好吧，天色不早了，我瞧着您是不该休息了。是的，因为我一日劳碌啊，这个腿脚很累呀，困意袭来，雨墨心想，这位真不错，吃饱了就犯食困，我瞅他该睡觉了。这位打了个哈士，然后站起来，我到那间房间去住，是不是？是啊，严茶散说，您到西屋去住吧。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他就奔西屋去了。到了西屋里边，往那上面一躺，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打呼噜声了。这雨墨心里想，这个小子吃了这一顿酒席，他最后到那就睡觉了，明天早晨我们启程得结账啊，这个账他能不能给结呢？我得等着，我看他到底能不能给结这账。然后这雨墨瞧了瞧严茶散，公子，这位吃完了就睡觉去了。是啊，他劳累了，他劳累了，咱们也劳累啊，咱们也劳累，咱们就睡。

0: 吧，公子，我合计着他明天这个酒饭账，他能替咱给吗？
1: 哎，我们是相见的朋友，怎么能让他给呢？
0: 哎，我说公子，这您可别客气啊，他要给的话，您就让他给。您要不让他给，咱这钱可就不够开销了。咱说了，这钱本来就不多了，您说又来这么一位，他要上等酒席，你说他穷讲究什么呀？你说又喝那个茶，又要这个酒，又要这种的饭菜，这……
1: 哎，雨梦，少要胡说，明天咱们见机行事。
0: 见机行事，我看他，
1: 不要多说话，他要非给不可，就他给，他不给，那就咱们给。
0: 行，好。
1: 雨墨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半宿都没睡着，严查散躺着睡了。雨墨心里边老合计，哎呀，他明天早晨他会不会给钱呢？
0: 又一转念，这小子会不会睡到半夜，他自个儿起了就先跑了啊？连房钱带饭钱都我们后，我呀，我不睡觉，我在这盯着。你只要是半夜起来先跑，我就一把把你薅住。你哪儿去呀？哎，天还没亮呢，我不让你走。
1: 对，这雨墨可下了功夫了，等了一夜，到了天亮了，那位啊没动静，还在那屋睡呢。雨墨在外间屋里站着，就等着他，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起。天亮之后，金鸡三唱。那位在那屋里边醒了，听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雨墨心想：嘿，这位可真是文人，醒了先来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呀，他真够浪漫的。这位起来了，起来之后，雨墨告诉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漱口水都端过来，严查散和这金公子一起洗漱完毕。这位瞧了瞧严查散，哎，尹兄啊，昨夜睡得如何呀？严查散说：我睡得很好。你睡得怎样？
0: 哦，我睡得很香啊。哎呦，这个鱼汤喝下去之后啊，这个打嗝都反出这个鲜凉味来。
1: 雨墨心想：嘿，我说他那么爱吃鱼呢，他喜欢喝这汤，打嗝还带个味儿呢。好好好，
0: 哎，尹兄啊，我们两个今天都要登城上路啊。
1: 严查散说：是啊，我要进京赶考，自然要登城上路啊。
0: 店家，严查散这一喊店家，这店小二跑过来了。哎呦，二位客爷都起来了。
1: 是啊，给我们结账。
0: 好的，给您算银子，稍等，我给您算账去。
1: 一会儿的功夫，在账房那儿把这账单子拿来了。二位，这账单子给您结出来了。您是东屋西屋两间房，再加上昨天上等酒席一桌，再加上茶水外算，再加上那坛酒单算，一包在内，一共是13两5钱银子。
0: 一说这句话，就看这金公子说了：
2: 不多不多，13两5钱银子，另外加1两银子给你们的小贵。
0: 店小二一听：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那就是14两5钱银子。
2: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说到这里，这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公子，您可少说话，他另外给那小子还加1两小棍儿，这钱都应该是他拿呀，他在这装大户。
0: 严查散呢在旁边就告诉雨墨：雨墨，拿银子。

拿银子14两5钱银子。公子啊，这个金公子啊，这个一共是14两5钱银子。我知道啊，14两5钱银子，不算多呀。既然是严兄你要厚这个账，恭敬不如从命啊。我就谢谢你了啊，我们后会有期。我先走一步了啊。然后这个人迈步站起来往外就走，雨墨在旁边气的这肚子差点爆了。雨墨心想，嘿，这小子可真好，他就坡下驴，我们公子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他走了14两5钱。嘿，拿14两5钱银子拿出来了，交给了柜手。这儿金公子先行一步，他走了，烟茶伞就跟着雨墨两个人收拾收拾东西，随后离开了店房，继续登城上路。这一上路啊，雨墨磨磨叨叨的就跟烟茶伞说，我说严公子啊，这事您可不能这么办，您要知道啊，这个人我看透了，他可是吃咱们来的。打昨天一到这儿，我就瞧他那派头，他说的那些话，最后结果要了好酒席，喝了好茶叶，喝了好酒，最后他不结账，这不就是想吃咱们吗？而且还不是小吃，要大吃。严茶散说，雨墨你知道什么？我和这个金公子攀谈之中，你听他谈论的那些个观点，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吗？这个人是很有见地的，你别看他身上穿着那么破旧，此人内藏锦绣。对，他是藏着锦绣，他这锦绣就是坑蒙拐骗，何出此言？雨墨，不要这样看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公子，他是个大骗子。哎，不要这么讲。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行进，走来走去，前面就到了兴隆镇。到了兴隆镇之后，找个店房住下吧。这雨墨一看兴隆镇这有一个双翼客栈，到这儿住下。住下之后，雨墨心里想，这骗子他不来了，我们在这可以想法攒点钱。东配房安排好了，住在这里。刚一住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有没有闲房间呢？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妈耶，他怎么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是怎么着啊？雨墨没敢出去，在窗户里边捅破了窗户纸，隔了个眼睛往外一瞧，没错，就是他。你瞧这位进来了，这掌柜的一看，闲房间倒有一间呢，西房，您看行吗？可以，可以，可以，我就坐在这个西房吧。雨墨一摆手，告诉烟茶伞，公子。这小子又来了，您可别出去，咱就在这屋里边待着，咱就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咱就躲过这一劫，省得他跟咱们再要吃要喝的啊！您别出去。严茶散一听，是他来了吗？对，是他来了。您听那个说话动静，还听不出来吗？好啊，他既然来了。朋友相遇哪有不见之理，嘿，我的公子啊，您别出去。嗨，雨墨，那成何体统？严茶伞一开房门出去了。哎呦，金兄您又来了。哎呀，严兄，我们可真是有缘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见到了，太好了，太好了。雨墨一听，得，事到如今我是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干脆他俩该见面我也出来吧。雨墨随后也

0: 出来了。哦，玉梦，你也来了。哎，对对，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您往这儿来，所以我们也往这儿来了。玉梦心想，倒霉吧。嘿嘿，哎，我说金公子，今天怎么样？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见，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哎哎，好好。玉梦心想，一起共进晚餐。马上这位金公子就到他们房间里来了，到他们这屋里开始坐那儿，吩咐店小二上茶。店小二拖着托盘往里一走，没等金公子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哎，我说伙计，我问你，你这什么茶叶？哎，我们这是奉送的茶叶。不行，奉送的茶叶我们不喝。跟你说，你有没有龙井知道吧？西湖边上的龙井，这个龙井讲究是齐枪，齐枪，一个棍儿一个印儿，那棍儿叫枪，那印儿叫齐，压扁了，这叫龙井。这个茶叶有吗？店小二一听，哎，这个茶叶，这茶叶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有什么茶叶？我们这儿最好的来讲就是大方，大方也算将就啊。用什么水沏啊？有什么水漆？我们这就一般的井水漆。井水不行，我告诉你，要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跟你讲，中学水就是冬天下一尺多厚的大雪，积雪之后上层抹掉，拿小铲把中层铲下来，下层不要。这种中层的水放到容器里边，等它化成水，用这个水沏茶，它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中学水你有吗？哎呦，店小二说，这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水没有。没有，那井水也算吧，就这么着吧。这一套弄完了之后，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哈哈，雨墨，你好聪明啊！哎，金公子，我这套话说的怎么样？很好，很好啊！你这个话说的很到位，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的。哎，对对对对。完了，这茶就沏上来了，两个人正喝着茶呢，然后这金公子说了，怎么样，我们该吃饭了吧？玉墨说，好了，该吃饭了。把店小二叫来了，店小二一问，您吃什么？玉墨说，您这有酒两一桌的酒席吗？给来一桌。金公子一听，玉墨，你很聪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

0: 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晨，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性传承人。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武器，
6: 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